0: 桌了。
1: 嗯，
0: 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
1: 嗯，
0: 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着呢有滋有味儿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1: 明白。
0: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
1: 嗯。
0: 他说我特别想吃，
1: 嗯，
0: 你有图吗？
1: 嗯
0: 有图片吗？
1: 嗯，
0: 我按这图去买。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2: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40-50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1: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型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分子油，你把这3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
1: 嗯、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2: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1: 挠哪儿啊？
2: 痒
1: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0: 对，第二条，
1: 啊，对。
0: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钱呢？
1: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

0: 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演戏什么？
1: 嗯，演戏什么？啊，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戏？
0: 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你演戏我没什么，可你要演戏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
1: 出什么乱子呀？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苏通面前讲不出来，你是有糟心的事儿啊。
1: 二爷爷，我带头养母猪让人捅到上面去了。
0: 你怕了？
1: 我怕啥？我带头养母猪乡亲们拍着手蹦着高的叫着吼，这么多双手擒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呀？
0: 那你怎么还满脑门子的心思啊？
1: 我是心思不明白。你按理说上头得派人来把我抓走，可是来了两回，挠挠痒痒就没动静了。
0: 大胆啊，天要下雨了。

大晴天的下什么雨啊？你看，不都在那儿憋着呢吗？憋不住了，就下了。还是早点动手准备吧。雨斗篷、雨帘子、雨靴子都别落下，要不淋了满身湿，潮气大还粘人，弄不好啊。 小风钻进骨子里，再皮实的汉子也扛不了啊。

0: 嗯，你喝。都大半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狗那边怎么样。哎呀，怕就怕孩子不舍得吃，再饿坏了身子。
1: 都来信了，说那边挺好的，你还瞎惦记什么呀？你这个当爹的呀，就是心粗，那孩子能说不好吗？好不好啊？我心里清楚。啊，你是他娘，我就不是他爹了。我也挂念孩子呀，可光挂念有什么用啊？ 我看倒不如趁咱们老两口还有把力气，能支换动这老胳膊老腿儿，咱们就多干点，多挣点工分，别让咱孩子兜里宽敞点，你说是不是？这也算咱们当爹娘的尽了一份心了。你说的对，来，今儿啊。
0: 不把这地给移出来，咱们晌午不吃饭。
1: 中，听你的。
0: 来，哎呀。

0: 狗哥你好，一晃你走了211天了，这大半年家里都好，我经常能看到灯尼和有田叔。灯尼跟你走的时候一样，只是有田叔的腰有点弯了。你留给我的书，我没事就看，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你。你在家的时候多好啊，没事就陪我和小蛾子玩，现在你走了，我干什么都没意思。哥，你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毕业了还能回来吗？
1: 哎，给谁写信呢？
2: 你来干嘛呀？你不怕我爹在家？
1: 我做好侦查了，你爹他在地里呢。是不是给狗哥写信呢？
2: 你管不着。
1: 猜对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人火眼金睛。
2: 马公社，我可告诉你啊，你别在外面乱说去。
1: 不会，我不是那种人。想狗哥了？
2: 胡说八道。
1: 我知道你喜欢狗哥，可是狗哥有什么好的？不就多读几年书吗？虽然我读的书不多，但我能干狗哥干不了的事儿啊。不说话拉倒，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跟我说话。

0: 儿子呀，你说你干嘛要把你哥的信给卖花看呢？
1: 娘，这有什么呀？

0: 行了行了，不早了，快去睡吧啊！老大，睡去。多大点事儿啊！我就是看了封信，孩子看了就看了，弄得这大惊小怪。
1: 知道，卖花跟狗啊，这俩孩子，他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2: 这俩孩子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0: 哎，黑灯瞎混你呢干什么？
1: 我大侄子呢？
2: 啊，出去和小伙伴们疯跑去了。
1: 小月呢？
3: 不知道。哎，自打美国来的信，他那魂儿啊，都没了，飞了。
4: 卖花给狗写的信，你念给我听。
0: 不是，你都看得明白是卖花给狗写的，你还找我念什么呀？
4: 怎么一到这事儿上你就这么多话呢？啊？那么我要看得明白，我还找你呢？
3: 我能看。
4: 怎么？
0: 偷看别人的信违法。
4: 那我闺女的信我都不能看吗？我看还违法？
0: 当然犯法了。你真想看你闺女的信，得你闺女亲口答应才行。
4: 你念不念？
3: 不念。
4: 马仁礼，我拿我闺女的信让你看啊，就明摆着咱俩不外道。
0: 行，
4: 你就这么跟我外道是吧？那咱们就一条大河两头走，咱们就外道外道。你不给我念，你不给我念，我还找不着给我念的人了还。
3: 哎，别，行，你坐。
0: 火爆脾气急性子，你是？
3: 来，行，你要让我给你看这信也行，
4: 嗯，
3: 你得答应我，别说出去。
4: 这是我闺女的事，我能说出去吗？
3: 拿来，我给你看。
0: 那我给你念。

0: 这封信写的好，好，哎呀，好，你倒是念呢。
1: 你，我不得准备准备呀？你听念封信准备什么呀？
0: 说你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懂事儿。
1: 干农活累身子，念字儿累脑袋。
0: 去，给我倒杯水。
2: 你不进，我怎么还添毛病了呢？还
1: 去不去？

0: 再给我倒。
1: 不是你今晚是舔着盐磨子吃的饭？
2: 没让你倒你就倒，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不是你倒不倒？
1: 要不怎么说求人气短呢？哎呀，他妈这话一点不假。

0: 不是，我喝不喝碍你什么事儿啊？你喝，
1: 好接着倒去啊！
0: 啊，那我撑死你个老逼精！

0: 人这一辈子最金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
1: 不对，最金贵的是这口气，是绷直了不打弯的老腰杆子。
0: 你还让我念不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这辈子应该是这样过的，等他老了走不动了，躺在炕头子上往回寻思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白活了一辈子而后悔，也不会因为一辈子没干啥带响动的事情而闹心上火。
1: 这句说得好。
0: 在他临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样说。
2: 哎，来了，来了。
3: 嗯，那花儿。
4: 任丽叔，我爹在里面吗？
3: 在屋里呢。
1: 哎呦，闺女，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5: 我看你这么晚都没回来，肯定在这儿呢，所以我就来了。
1: 黑灯瞎火，一个姑娘家跑出来，那遇上不三不四的人怎么办？走，赶紧跟爹回家。
2: 哎，还没念完呢，走了。
3: 嗯，来日再念吧。
5: 爹，你念啥呢？
3: 任丽叔给我念书。

0: 哎呀，卖花，爹呢？
1: 天没亮就去地里了。哎，任秘书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去啊。
0: 哎呀，这岁数大了就是叫少。

0: 任丽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儿。这是这样，你看，你狗哥也走了大半年了，我怪想他的。哎，他有没有来信呢？他来没来信？您得问邓一家呀。
0: 对，你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哎呀，你说这狗啊，是我看着它长大的，我们爷儿俩呀，感情深呐。当初你狗哥要考大学的时候，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 你说让他走吧，我舍不得；可不让他走吧，还耽误了他前程。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琢磨呀，这孩子扑棱扑棱翅膀就飞走了，这一走啊，恐怕就回不来了。我们爷俩这辈子呀，恐怕也说不上几句话了。我想到这些。
1: 心里就酸。哎，任丽说：“你是说，狗哥不可能再回来了，是吗？”
0: 不是，你想啊，那10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要等毕了业，还不得打破脑袋的抢啊？再说了。 城里头住得好，吃得好，他还能回来呀？哎，行了，不说了，我说这干嘛？说这我心里头就酸得慌。我走了啊。

0: 哎，这怎么还带上礼了？
1: 我外甥女怀孕生崽子，身子弱，不能亏了嘴。
2: 哎呦，这大教堂的。
1: 哎呦呵，看看看看，这不我外甥小光吗？
3: 嘿，哎，你说我这外甥这脸怎么这么长？
2: 还真是
3: 啊，谁呀？真有一拼啊！
2: 说什么呢？
1: 哎，我外甥女呢？小花呢？啊，
2: 屋里面伺候呢。哎哎，进屋去，进屋，
0: 那进屋吧。
1: 嗯
0: 啊。
4: 花儿啊，你怎么了啊？
5: 金花，
4: 怎么不爱吃食呢？啊？
5: 金花，快大舅来了。
4: 队长，
5: 坐炕上，坐炕上。花儿啊，看你大舅来看你来了。
1: 来，大外甥女。

0: 哎，看看你带什么好吃的。局长啊，局长，这喂苞米棒子就行，这苞米粒子白瞎了，咱还能熬碗粥喝呢。哎，
1: 让我大外甥女尝尝鲜儿呗。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十个八个子，啊，你大舅就给你熬一大锅苞米粥，能让你喝够。哎，
2: 这话俺可替俺闺女给你记住了啊。
3: 花儿啊，花，你怎么不吃食呢？不吃食吗？心疼。我看看。哎，这天儿也不凉，你们这烧什么火炕啊？
4: 这不怕肚里的小崽子凉着吗？你看那鸡，下个蛋它还得捂着，这猪下崽子不也得捂得热乎点？
3: 哎呀，这没文化真可怕，睁着眼睛说胡话啊！
4: 这一捂这猪就上火了，上火能爱吃食啊？啊？那个猪上火了，还能下崽子吗？哎呀，
3: 上火了不爱吃食，不爱吃食就没营养，没营养怎么生崽子？那生下来也是没肉的骨头架子。
4: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3: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0: 热水还凉水？
1: 热水。
0: 好嘞。哎
2: 呦，行啊，啊，猪的事儿都懂，没养过还没看过呀？
3: 这等小伙子，看着点脚下啊！
4: 嗯，
3: 那俺就不送了啊，
4: 回吧，回吧。
5: 演戏了吧？
4: 演戏什么？
5: 嗯，演戏什么？
4: 啊，
5: 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戏？
4: 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你演戏我没什么。可你要演气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
5: 出什么乱子呀？早先你不是讲了吗？
4: 嗯，
5: 养母猪没毛病，我是干了没毛病的事儿，啊，别人能说我什么不是？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可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5: 你看，你看，一说这事儿你就害怕，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是爷们儿吗？哦，放心，啊。就算刮了大风，起了大浪，我挡着淋不到你身上。
4: 哎，行行行，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
5: 嗯。任琳，这些日子我又琢磨了点事儿。
4: 你说什么？
5: 我是说我这些日子又琢磨了点事儿。
4: 你再说一遍。
5: 怎么
4: 了你？坏了，听不见了。哎呦，坏了，耳朵出毛病了。哎呀，好好好，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哎呀呀呀，哎，耳朵出毛病了，哎，听不见了。
6: 张主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我这是大会小会，三令五申，我嘴皮子我都说薄了，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
7: 嗯，用你的话说啊，好。
6: 很好，好的很。嗯，
7: 母猪要下崽子了，
6: 哼，让他们先乐呵着啊。等那小崽子出来，我给他来个人赃俱获。嘿，我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哭都找不着地方。我倒要看看那牛大胆啊，那时候还能说出什么话来啊？他还能不能挺起他那腰杆子？
8: 是，您说的对。
7: 文春同志，你呀什么都好，你就是这个腰杆子啊太软了点，碰到刺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啊，
8: 这牛大胆是什么人呢？啊，
7: 他凭什么在你们面前啊张牙舞爪的，决定撂蹄子的？他就是你们的鞭子呀，打得太轻，啊。你要换成我，我一鞭子就抽他的骨头上，他就是肉长好了，也得落个疤。
8: 是，您说的对。

0: 哼，你是腚底下做个猴，肩上背个猴，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你比猴还猴，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呀？
1: 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个道道来，你看，这要是弄成了，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2: 母猪的事儿你还没弄利索呢，你又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了？
0: 你看出来没？政策是越来越松了，我打算分出点地来，单干。
1: 小点声。
2: 这道道你都敢琢磨，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0: 要脑袋吃不饱。
1: 不要脑袋弄不好，他就吃饱了。脑袋没了，你吃什么吃啊？
3: 再说了，你能说动那王书记啊？
0: 这事儿不能跟他说，那人胆小，耽误了事儿，跟他说了没有用。
1: 那你就打算敲门声的干？
4: 队长，该吃晌午饭了。
1: 行了，那你赶紧吃去吧，吃完让他们接着干啊。
4: 哎，我说大胆啊！
0: 你想的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这要是给你扣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就完了。那咱农民的日子就老是这么个过法？实在不成，就找周书记。他现在是地委书记，那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爷们儿。你忘了？
1: 20年前咱们跟周书记打过交道，等我找他说说，只要周书记同意，这事儿就能成。那你真能说服他？
0: 要不你想想办法。
1: 嘿，我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胆子可真大，净琢磨天上的事儿。
5: 梅花，你记心啊？你是跟着我来的吗？
6: 没有啊，你看你说的，我咋就不能到这儿来？
5: 你带钱了吗？
6: 带了呀，但没带多少，咋了？
5: 我想发一封挂号信，我没带够钱。
6: 哦，慢点。这是2毛，我这还有8分，够不够？
0: 够了，谢谢你啊。借地，啊，分不了咱就借，借地种应该没毛病吧？嗯，嘿，你还真别说，哼，这书就是没白念呀。甭管是借是分，只要把地弄到手就行。
1: 哎。 不过，你别乐呵太早了。周书记是跟咱打过交道，可那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可现在呢，人家是地委书记，那官可大了，认不认咱呢还两说着呢。
0: 我当年舍了命的跟黄元团干仗，他能不认得我？
1: 哎呀，咱先别说他认不认得咱们，也别说他念不念咱旧情，咱就说现在，
0: 嗯。
1: 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咱把礼给备好了，给端过去，那不怕他不开面吧？送礼啊？
0: 我这辈子我不懂得这规矩，我也没干过这事儿。
1: 我就不信我空着两手去，他能把我赶出来？真赶出来了，你能怎么样？你是能骂呀，还是能打呀？没等你伸手。
0: 先进班房了，进了班房，想上吊你都找不着绳儿。我的意思啊，咱先把礼物给备上，到了那儿看脸子，笑脸了，咱就说好话；冷脸了，咱马上就把礼物给端上来。这叫什么？这叫有备无患。
1: 哎呦，你妈人理！
0: 你说你这辈子啊，折腾来折腾去，就没把你折腾趴下。 不是你小子身子不硬实，哼，是你小子满脑子净是歪歪道。
1: 行，造没说啊，就这么着吧。行行行。

0: 那你说送什么？
1: 送什么是你的事儿啊，我管着吗？
0: 怎么是我的事儿啊？这事儿我就跟你们一个人说了，你这还帮我出主意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往后败露出去，人家要问我同谋是谁，我能说谁啊？啊，我就得说你马仁礼啊。
1: 牛在打，你这是诚心祸害我是不是？啊，你看我这两年日子过舒坦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盼着我早进棺材不成？
0: 哼，就是进棺材，咱俩也得是一个棺材，要不隔着棺材板子说话，听着不清凉。
1: 哎呦，闹了半天又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0: 嗯，
1: 行，我帮忙忙到底啊，要送就送最好的，破玩意儿谁看得上眼啊？
0: 咱一农民，连朝皇都背朝天。咱能有什么好东西？

0: 你们都不认识我了，麦乡村的牛大胆儿，你看马仁礼，哎，来来来，喝水啊！
1: 这怎么得了，周书记？你看还让您亲自给我们倒水。
2: 你可这话说的，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麦乡里啊，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倒水？
3: 啊，在这个屋里我是书记，我除了这个门就是老百姓，多想了啊！今天见着你们，我是真高兴啊！咱们爷们儿有20年没见了吧？哎，老了，都老了。周书记，您可不老啊！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 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轻轻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7: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 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礼品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 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

0: 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

0: 敢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1: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憋屈不着了。
6: 我憋屈什么了？我畅快得很。王书记还表扬我，
7: 说我们秋波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5: 不憋屈就好，可不憋屈，饭都不吃了。
6: 晌午撑着了。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您可不老啊！您看您跟20年前还是一样。<笑>
1: 大胆，这个不像你说的话。你牛大胆是一根铁条插到底，不拐弯的性子。老了就老了，咱不怕。老了就怕没精神头，是吧？
2: 刘小姐，您真是高屋建瓴，一语道破。
1: <笑>听见了吧？啊，当年北平府的文化人，那就是文化人，说话用词儿。 张嘴就来，
0: 哎呀，大胆儿，咱时辰不早了，说事儿。
2: 哎哎啊哎。

1: 你要说呢，这眼下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今年年初啊，还扩大了自留地，还允许我们养些家畜了。
2: 哎，
1: 啊，乡亲们的日子那是越过越红火呀！啊，越过越有盼头。
0: 大哥，
1: 越来
0: 咱好事就不说了，说糟心的事。
1: 自留地是扩大了，可是它解决不了大问题。我就寻思着，这政策还能不能再放松点，把集体的地都分给个人干。只要能让户里干，我保证一亩地能比集体三亩地打的粮食还多。哎，哎呦！
3: 光顾了阿寡，忘了事儿了。
4: 就是，
3: 钟书记，你看这不，我跟马二里啊，还给您带了点东西。
5: 给我的。
3: 好，给我们拿一只。
5: 哎，拿来。

0: 我知道，你说的是一条出路，可这地是集体的，怎么能说分就分呢？分了，那就是违反政策。
1: 那分不了，那借着。把集体种不了的地，还有那些荒地，从集体那儿借着，我们自己种。
0: 怎么个借法？
1: 从集体借地种啊，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
0: 哎，这个借字好啊，这个借字太好了。哎，大胆，你怎么琢磨出来的？
1: 嗨，我不是没事就坐在地头那儿。掰着脚趾头瞎琢磨呗。
2: 哎，怎么这功劳全揽你身上去了？这个借字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吗？
1: 你不是怕刮风下雨沾一身泥吗？
2: 眼看着大晴天，我怕下雨干什么呀？
1: 那咱们俩不怎么说好的？
2: 那我就……
0: 哎，你们俩呀，这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吵不完闹不完，现在年岁大了，还是吵不完闹不完。我看你们俩这辈子没完。
1: 周书记，您说啊。要是把这地啊都借给个人种，那社员们还不泼了命的干啊？
2: 对对对。
0: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可是这么干了那就是违反政策，就怕其他的干部有反对意见。
1: 您是担心王万春书记那儿？
0: 最好是大家都能同意，就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1: 您要是说了话，他们哪个敢不同意？
2: 那就是
0: 啊，咱不能那么做啊，要以理服人，上拍下压，那不是好办法。那咱这样啊，你们先跟王书记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这儿呢再做做其他干部的工作，好吧？哎，
1: 啊，周书记，那就太感谢您了。哎，时辰不早了。我们就不耽搁你了
2: 啊！
1: 好，好，
0: 哎，等一下，
2: 哎。

但是你们的烟，我得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可刚才这支烟，闻着香，抽着酸，咽下去苦啊！你说你们买这两条烟，得耕多少地，撒多少种子，割多少麦子，掉多少汗珠子？ 我周一虎这么贵重的礼，我扛不起。大胆啊！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你问过我，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我说只要跟党走，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30年了，这话。 就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肉里，插到我骨头里，疼得我睡不着觉。老大，人你，我惭愧。

0: 你看看人家朱书记什么人，那才是真爷们儿的。嘿，你再看看你，还当官不打送礼的，怎么样？给你争出来了吧？
1: 长脸的事儿你就往自己脸上贴，丢脸的事儿你就往我身上甩啊？我说送礼你是答应的，再说了，买礼的钱我出一小半，你出一大半，你说这事儿到底怨谁？
0: 你不说我能想得到吗？我想不到我能干出这丢人的事儿来吗？说到底这事儿怪谁呀？
1: 行，牛大胆，我可算长记性了，有本事，以后你有事别问我。
0: 你说两句才掉脸子。好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说了。

0: 真香啊！哎，啊，这辈子就没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呀、啊！我也没舍得。哎，能是什么味儿啊？刚才周书记不是说了吗？闻着香，抽着酸，咽下去是苦的，估计不好抽。
1: 是，你真是。周书记说的是烟吗？啊，
0: 我说你真是，年纪越大吧，越来越糊涂。
2: 哎，话都听不懂，我还真没听懂。嘿，哎，哎哎哎，
0: 这盒烟都打开了，这不能放。嗯，放干了就不好抽了。嗯，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0: 哎，要不然呢？咱尝尝。这烟你也敢抽啊？啊，你能抽吗？
1: 不是，你这……
0: 刚才周书记怎么说的？这是种子，这是麦子，这是从乡亲们身上掉下来的旱滴子。人家给了这么大的面才抽一颗。
2: 咱们什么事没干成，你又连抽啊？
0: 那是。你要想尝尝这烟到底什么味儿，等着把事儿干成了，我敞开了让你尝。
1: 那要干不成，咱就尝不着了。
0: 咱们埋着头咬着牙，卯着劲，蹬着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就不信天底下有拉不动的你。
1: 拼了！

0: 坐坐坐坐坐啊！好啊，大胆儿！哎呀，我听说你们公社今年这个秋播不错，啊，而且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好，很好，好的，哎，值得表扬。来，喝杯茶。
1: 王书记，
0: 哎，
1: 我这些日子呀，
0: 啊，
1: 有琢磨点事儿，寻思着呢，跟你汇报汇报。
0: 行，你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哎，尽管张口啊。但是你别琢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啊，能帮的我一定帮。这不，我们大队啊，提前把活干完了，
1: 嗯，
0: 大伙儿闲不住，嗯，想得找点活干。哦，想干点什么呀？我们大队呢，有几块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寻思着呢，把它从集体的地里借出来。
1: 重新收拾收拾，种上庄稼。明年夏天呢，大伙儿也能多收点粮，宽裕宽裕。
0: 借？你们这个借是个什么意思呀？啊？而且打算怎么个借法啊？
1: 就是借着集体不用的地啊，种点庄稼。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呢，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0: 剩下的呢，就是自己的。大胆啊，你是大队长，政策的事儿你应该明白。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对头啊。
1: 王书记，
0: 什么叫荒地呀？啊，再荒的地它也是集体的。那什么叫不用的地呢？不用的地它就是闲着也得搁那儿闲着。 啊，再说了，你们说的这个什么借啊，这个借说起来好听，但说到根儿上，你们是要分地呀，把集体的地分给个人种，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
1: 只要大家的热情劲儿能上来，多种点庄稼，多收点粮食，多吃点干饭，就是走回头路，哪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呀？
0: 胡说八道！
2: 这些年没事你就在那胡琢磨瞎琢磨，每回不都是你在前头拉屎，我在后头给你擦屁股吗？你自个儿说说我擦多少回了？啊，你没事你怎么琢磨琢磨？你拉的累不累？我给你擦的难不难？
0: 王书记，您消消火，我就当是胡乱寻思了一阵。我走，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哪儿想哪儿了，你是不把我折腾一下去你？
3: 你不消停你，摊上你这号人吗？我这个领导我没法干。我就知道王万春他不是个单身的人，这事儿不跟他说还好，说了，弄不好还能给你捅出去。
4: 大头，哎，喝口水。哎呀，知道，还赌气呢是吧？
3: 你就是拿嘴说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没凭没据的，不会乱捅的。
4: 周书记，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难办呐！大胆，不是我周一虎怕事儿，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干的事儿。你想想啊，咱们地区有多少个县？ 有多少个大队，有多少个小队，多少人，一个人干，大家都得跟着干。大家干，那么全省全国就都干。谁都知道，分地到户、包产到户是条好道，是条有理可讲的道，是条乡亲们竖着大拇指的道。可又有谁能挖开这条道？又有谁？ 能扛起这个责任，
1: 周书记，这道是走出来的，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早走早吃饱。

0: 家里有人吗？
1: 哎，进来了。
2: 哟，卖花啊？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不是，有事儿。公社哥在家吗？
2: 不在。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天不黑不回来，就知道在外边疯，我都抓不着他。
0: 哦，那没事了，叔我走了啊。
2: 哎，那你爹呢？
0: 在家睡觉呢。
2: 这大亮天的在家睡觉？
0: 他一回家倒炕上就睡，我叫他吃饭啊，他都不吭声。
2: 哦。哎，美花，
3: 你咋来了？
2: 公社，你妹子来了，你好好照看照看，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3: 哎，你坐这儿，坐这儿。啥事儿啊？
0: 东社哥，谢谢你啊。
3: 哎，
4: 屋里有人吗？
5: 还没死呢。伸展运动，一、二、三、四，四、二、三、四。涮腰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一扎眼，哎呦，哎呦，一扎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
2: 哎，
5: 二、三、四，哎呦，
2: 说你练这有啥本事？
5: 哎呦，舒坦呀！
2: 哎，有本事咱们换个练法。
5: 哎，换什么呀？
2: 来，
5: 你能会什么呀？
2: 看我的。咱们练这个。
5: 你弄什么呀？
2: 来来，一，一，练呀！哎，屁股屁股别撅着。哎，行，来，预备起，一，二，
5: 三，
2: 四，二，
5: 四，四，二。

0: 拿回去煮了吃，可好吃了。
1: 我不要。
0: 我知道你牵挂狗哥，可是狗哥又不在这儿，你挂念他有什么用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麦花，我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头除了狗哥还有没有公社哥我？你不说话

0: 别说了，我不听。
1: 老胳膊老腿还跟我比划，怎么样？不行了吧？
2: 不行了。哎呦，这回是真不行了。怎么不服老不行？
1: 舒坦了吧？
2: 彻底舒坦。
1: 那就行。憋屈不着了。
2: 我憋屈什么了？我畅快得很。王书记还表扬我了，
3: 说我们秋波任务完成的非常。

0: 不憋屈就好，可不憋屈，饭都不吃了。
1: 晌午撑着了。哎，我说大胆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能啃动杠子头，不算什么。吃进肚子里的，不翻腾，那才叫本事。哎，眼下这件事。 咱们能找的人就只有周书记。可周书记他又不是如来佛，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可他心里有咱爷们儿，有咱这片老土地，有咱这些农民。我都找他两回了，可他没开口。找他两回不行，咱就找三回。 三回不行，咱就找四回；四回不行，咱就接着找。能不能成，就看咱们怎么做了。
2: 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1: 那我问你，这事儿你真的要干到底啊？
2: 来这市政一回，不把这件事干成。
1: 我死都不憋。好，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咱爷们儿得来个背水一战。
2: 这话怎么讲啊？
1: 背靠老黄河，断了后路。咱爷们儿只能朝前使劲。
2: 王仁礼，这些年我低看你了。
3: 准备开会啊！哎，去哪儿去？望风去。这活儿还干上瘾了。<笑>
4: 你以为我愿意干？要不你去？每回都是你们商量好了，我连句话都插不上，啊，稀里糊涂就跟着你们干。<笑>
2: 你身上担子最重了，啊，我们的全身家当都指望你了。
1: 听见没？还是大胆哥会说话。我走了啊！哎，你们慢慢开。
5: 点名。
1: 哎，马仁义，
6: 到。
1: 马小壮，
6: 到。
2: 马仁礼，到。点名完毕。哎，
6: 怎么没我的名啊？你的事儿等完了再说。把生死状先拿出来，让大伙儿看看。
1: 哎，
6: 队长，要不你给念念吧。啊，
7: 念念，
1: 就是啊。

0: 哪有人呐？
1: 啊，
0: 是树影吧？
2: 树影，
1: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了。呜呜呜
3: 呜呜！生死状。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和麦香西村大队经过商量决定，要搞借土地种粮，就是从集体的土地里借出集体不用的土地种庄稼，谁种谁收，等。

0: 周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借地种粮参与的社员都是自愿的，出了事，参与的社员一起承担。完了，
1: 这生死状呢，是马仁礼写的，啊，看看有什么意见，提提。
0: 这生死状啊，是牛大胆说的，我马仁礼写的，啊，
1: 好了，你说吧。一到节骨眼上就软骨头。
0: 不是，我这不帮你补充一下吗？这样让大伙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
1: 行，来，大伙看看，啊，有什么意见没有？要是胆子不够，怕了呢，我也不拦着，现在就可以走。不讲话就是没意见啊！来，按手印吧。
0: 嗯。这拿刀什么意思？
1: 按手印。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没底，都害怕。
2: 可牛大胆一张嘴，大伙儿就都来了。
1: 甭管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
2: 热乎气儿没散。
1: 我知道这是大伙儿给我牛大胆面子。面子这东西啊，比什么都金贵。就冲这金贵劲儿，我在这谢谢大家。眼下这地方，大伙儿都眼熟吧？没忘了吧？啊！十年前，咱们在这种黄烟，弄了个鸡飞狗跳。为了什么呀？就为了三个字：吃饱饭。可十年以后，咱们再闷在这儿，又为了什么？还是那三个字：吃饱饭。我记得吃不饱说过。年年种，年年耕，忙来忙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来填不饱肚皮子。乡亲们，这话听着让人心酸。
2: 下辈子我管不了，就这辈子，我得要想办法，啊，让大伙吃上干的，嚼上香的，得让大伙吃饱了。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
1: 我就老想啊，你说要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啊，吃饱了喝足了，挺着肚子往炕头一躺，啊，打个饱嗝，哼两句小曲儿，喊一声舒坦，我牛大胆这辈子就没白来，就没白折腾。没白翻腾这片老土地。

0: 我心里明白，眼前头这条路难走，但我非要把它走到底。行了，手铐我也摁了啊，脑袋也别在裤腰上了。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头一个把脑袋扔地下，摔八辈儿。
1: 你一个人擎不住，算我一个，啊！我给你扶着你这老腰杆子。

行，小伙儿小酒小风凉，黄泉路上不闷得慌。我夏老野啊，一辈子眼瞎，但是我心不瞎。你说大胆图什么呀？不就图让我们过个好日子吗？能不能过上我不说。 就冲大胆说的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夏老也陪着。

0: 等会儿，这个手印呢？旁人能按，你不能按。我为什么不能按？
1: 这买卖啊，是咱们这辈人干的，跟下边人扯不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孩子们得有人管，得有人带。
0: 等会儿，我就全指望你了。

0: 说句老实话吧，这些年跟着大胆走，没吃过亏。这次管他吃亏还是占便宜呢，也不差这一回了。活上来，
1: 来，
2: 我替我们家吃肉把眼摁上。
1: 马小坠，牛有良，
3: 我来。
1: 我的名在哪儿？

0: 金兄弟，我的好姐妹们，咱们这半辈子没白出。行了，等把地接到手啊，咱们就互相拖着、擎着、搀着，就在这条回老头的路上。
1: 往前走，送到底我还不甘心。

0: 镇压手，大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交国家的公粮。
2: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异地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0: 之望，非又不占。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1: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

0: 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

0: 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3: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2: 看舌知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4: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5: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

0: 来揭秘一下。
1: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五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一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晓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0: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1: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0: 对，哎，
1: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啊，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重视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

0: 这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老师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六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六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磨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磨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两个性发病率来判断呢，磨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磨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磨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两个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磨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磨玻璃结节。然后呢，纯磨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两个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1: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0: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4: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3: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1: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3: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对， 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

0: 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十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三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您。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3: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流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和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止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

0: 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瘀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3个动作

0: 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淤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刚才节目里3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6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1: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5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6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6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2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2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2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很遗憾啊，
1: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2: 判断错误，
1: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0: 首先这个鳕鱼痣是正确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鳕鱼痣，
3: 不容易，不容易。
0: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这个是对的，
4: 那这个是痰湿，
0: 对，这个是痰湿。
5: 那这个嘞？
4: 气虚。
0: 这个是气虚。
6: 对，
0: 这个
1: 对对
0: 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1: 是。
5: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1: 这个是阴虚。
0: 这个是阴虚。
1: 对。
0: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4: 这是气郁。
5: 只有这个。
0: 对，这是一个气郁痣，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相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2: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是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哎，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他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他就出汗
1: 啊，虚汗。
2: 哎，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2: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1: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0: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啊，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它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0: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1: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2: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是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1: 苹果型的身材。
2: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2: 针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吃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哈、啊。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

0: 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1: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0: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1: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0: 对对，是。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加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啊、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啊、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

0: 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辩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4: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3: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4: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5: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4: 赵博翰，中医世家，中医药大学教师，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5: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样的

0: 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1: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0: 是，
1: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0: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1: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
0: 哦，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1: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0: 哦，叫得气。
1: 对，得到气感。
0: 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哎，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0: 是的，
1: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0: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

0: 就是拨，然后呢和揉，又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淤堵，
1: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嗯，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
1: 好，
0: 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也按揉之后呢，哎，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的更多一些。哦，
1: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
0: 饮，
1: 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了。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向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1: 对
0: 对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侧，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哦，
1: 缓推安神法。
0: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哦。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 然后呢，我们这是

0: 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嗯，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嗯，同样的，哎，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哦，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啊，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嗯，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嗯，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2: 好，
0: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嗯，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2: 好，
0: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嗯，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嗯，然后停留1秒钟左右，嗯，然后再缓慢的松开，嗯，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嗯，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嗯，哎，我们就可以了，嗯，
2: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0: 对，
2: 是吧？
0: 每次做一组，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2: 足跟的内侧，
0: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哦，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哦，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嗯，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哎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0: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嗯，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2: 嗯，那赵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0: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指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一顺着小脚趾往下摸，嗯，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嗯，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温先泡

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

0: 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能拿胆子吗？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利干的。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 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真压手啊！老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缴国家的公粮，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
0: 你敢保证借给你们的地能有好收成？
1: 周书记，乡亲们饿着肚子盼着这事儿，盼了多少年了？这劲儿都憋到脑瓜顶去了，
0: 该放了，你再不放就要憋冒泡了。
1: 好，大胆，
0: 我冲你这句话。
1: 周书记，你再说一遍。
0: 我周一虎同意借地给你们。
1: 周书记，
0: 你就快起来，大胆起来起。

0: 您是我们的老亲人，我要代表乡亲们谢谢你。
1: 既然是老亲人，
0: 用不着这样。
1: 老头啊，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政策它就是政策。咱们呢就当搞个实验，要是没人发现呢，又有好收成，都好收啊。如果真出了事儿啊，被人发现了，大胆你不用怕，你尽管往我身上推。
0: 周书记，您能赞成我们集体种粮，您这就是给我们勒紧了裤腰带了，挺直了腰杆子，别做脚底气。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2: 这生死状上流了十几个人的血，擦不去抹不掉，出了事儿
0: 要抓要拿，
2: 我们十几个人担着，您放心，我们扯不到您身上去。

0: 根据我们的调查，牛大胆确实进了地委大院，见到了周书记。
1: 行，这个牛大胆这真是够狠的，他自个儿掉脑袋不怕，他还拉着别人跟他一块掉脑袋。他见地委书记咋样啊？他就见着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还就不信有哪个领导干部敢擎着他。
0: 您说的对，那咱下一步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啊，蚂蚁扛大象，鸡蛋砸石头，你让他折腾去。
2: 这件事我跟周玉虎书记啊都打好招呼了，有周书记擎着咱们可千万不能给周书记丢了脸。
3: 大胆啊，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以后怎么干我们就都听你的。
4: 我们听你的，你就定吧。
5: 对对对，
2: 好，那我就先说说啊。咱先从头说起，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进行审问。
3: 哎，哟，说正事儿。
2: 再说两句就说的正事儿了。
3: 啊，说。
2: 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审问，有的人没挺住，交了牢底了。
3: 哎，你有完没完啊？眼下的事还没说清楚，你老提过去干什么？
2: 一句话，这回要是出了事儿，谁也不能把周书记抖了出去，要不然我牛大胆儿，我第一个就把他的小命给咔嚓了。
3: 没错，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谁要干这种事儿，谁就不是人。
2: 明白就好。将军们，借地种粮是违反政策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上边只有周书记一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

0: 咱们呢得偷着摸着干，只要干好了才能再摆在明面上来。
1: 队长，那咱在哪儿种啊？
0: 我早瞄好了，西坡山梁的后边，也就那儿还有块地能种的。
2: 那要被人发现咋办呢？
0: 老规矩，设个岗，立个哨。哎，
3: 一会儿。
4: 雷霆行，雷霆行。
5: 吓死我了。
0: 雷迪请你过来干什么呀？
4: 牛队长，我得把话说到前头。我这半辈子都站岗放哨了，每回你们忙活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着。哎，这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这憋得慌啊。这回啊我再也不当哨兵了，我跟你们一块干。
0: 都当了大半辈子哨兵了，你最有经验了，你不干谁干？谁干我也不放心啊。
4: 那我不管，咱们不是要打仗吗？那我得当急先锋啊，我得冲到最前头去，我得亲手把地给犁出来，亲手把种子给撒上，亲手再把土给埋上，我得把我这半辈子憋的劲儿给使出来，把这些年憋的气儿给撒出来啊。我看着麦苗一点一点从土里边钻出来，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使劲吃，我把我自个儿给撑死了。
6: 说得好，要是把这口气撒在地里啊，我不信长不出满坨的麦子来。
4: 就是、啊、
2: 当家的
4: 啊，
2: 这么些年了我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硬气的话呢。
4: 给憋的呀，
7: 兵马未动先起内讧了。这怎么办、啊、
0: 嗯，
7: 算了，我兼个职吧。
0: 你什么意思？这是
7: 借地种粮
0: 啊。
7: 这事儿你是司令，我是副司令，眼下哨兵不干了，那这个重担怎么办啊？我挑起来呗。
0: 你那眼神好用吗？耳朵好使吗？
7: 嘿，总不能把树影当人影吧？啊，
0: 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人你还不知道，整天阴阳怪气的。
7: 哎，
0: 行，你都说了，当兄弟的，我得挺着你。啊，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7: 啊。
0: 好，马仁礼
7: 啊，
0: 降级为哨兵。
7: 哎，等等等等，不是降级，是身兼两职。两职，
8: 副司令兼哨兵。
0: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我打算呢输一棵消息树啊，消息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消息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儿。你可是负责消息树的，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
7: 干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0: 还有一句啊，咱们是偷着种地，集体的牛太显眼不能用，大伙儿得多受累了。
4: 哎，只要是能吃饱了再累他也值啊。是吧？
9: 是吧？
10: 是吧？
8: 就这么定了。

0: 爸，看叔叔大爷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垂头耷拉脑袋的，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1: 那些庄稼脑袋就知道卖死力气，哪像你爹我呀，啊，干活得使巧劲儿。
0: 哎，那你教教我咋使巧劲儿呗。
1: 去，小兔崽子，
2: 这是你学的吗？
0: 哎，我不是小兔崽子，我可是小马崽子。
1: 嘿，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趴这儿。兔崽子你个兔崽子你。
3: 哎，干嘛呢这是？
1: 玩弹弓呢，有本事给你爹打俩家巧来，让你爹也开开荤。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爷儿俩呀，整天没个正经的。泡泡脚吧。
1: 兔崽子。想什么呢？
3: 按常理吧，我舅舅早就该来信了。这都这么久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不会出事儿，你别瞎寻思。
3: 能不寻思？
2: 吃吧，吃吧。
4: 叔，
2: 啊，
4: 这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洗洗，赶紧睡吧。
2: 你看我能睡啊？小花还等着我给捏吧捏吧呢。这还捏上瘾了，不给他捏，这一晚上都不睡。爹给你捏啊，生一窝小崽子啊！
5: 要起风了。
6: 队长啊，这干活闷得慌，唱两句啊。
7: 别唱，先憋着吧。等收拾庄稼，你可劲儿唱。
6: 行了。

0: 哎哎，别跑了，别跑了！怎么有树进来了？
1: 一会儿倒下，一会儿树进来，这马上
0: 你折腾什么呢？嘿，
1: 弄不好啊，这马大哨兵一不留神把这树给靠倒了。
2: 那
3: 请着是把他靠倒了吧。
0: 走，回西坡接着干。
2: 走。

0: 我说爷们们，咱们年轻那阵儿，家里头没牛没马，全靠这俩肩膀头子使劲拉犁。这多少年过去了，牛咱们有了，马也有了，心思这辈子再也不用肩膀头子使劲了。可眼下我又把这犁绳啊扛到了你们肩上，很多人都是半白往上的人了，还得受这份罪。
1: 牛大胆亏欠大家的，只要是能吃饱啊，这膀子就算是磨掉了，也值当的。
2: 是。

0: 小陈啊，是小陈吧？
1: 哎，马队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呀，我呀，我是闲着没事儿，我这儿看风景的。哎，给，还真是啊，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舒坦。哎，小陈，哎，有我们家信吗？
1: 没有。
0: 哦，
2: 哎，哎呀，哎，我跟你说啊，哎，以后有我们家信呢，麻烦你

0: 赶快送到我们家来。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判信呢，都快判出神经病来了。哎，
1: 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荒地里有人。
0: 哪边？哪儿？
1: 那儿。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干活。这活不知道怎么看不到了。
0: 幻觉。我觉着呀，你是产生幻觉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我琢磨啊，你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太孤单寂寞，所以会产生幻觉。
1: 幻觉。
0: 哎，走走走，到我们家吃点东西。
1: 哎，不，
0: 走走走。
1: 吴老叔，我还得送信呢。
0: 啊，
1: 走了啊，走。
0: 行，慢点啊。哎。
2: 哎，关部长，
3: 哎，小张，
2: 有你一封信。
3: 哎，好，那我记着呢，
2: 我看一下啊。
3: 好，
2: 找一下。
4: 哎，关部长，
3: 哎，
4: 你有过幻觉的时候吗？
3: 幻觉？
4: 啊，
3: 什么幻觉？
4: 我刚才在西坡山梁下，看见那边荒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地里干活，可马人李队长说我那是幻觉。
3: 哎，那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
2: 哎呀，我也没怎么看清楚，也许是幻觉了。
4: 那我先走了。
3: 哎，哎，慢走。

0: 关部长，
1: 哎，
0: 你说这个事儿，它准成吗？
1: 我亲自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新翻，可是就没看见人。来来来，往水里过来吧。
0: 嗯。
1: 另外，我也去查了，那块地往年没耕种过，是集体闲置的荒地呀，那是。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有那么大胆子吗？
0: 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礼干的。
1: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0: 你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我呢先给张书记那边透透风，你呢把那边给我盯死
1: 了。行，那我这就去了。
0: 哎，别，你急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上回去啊，你动静太大，打草惊蛇，他们肯定有防范。所以这次去呢，你藏着点啊。你不武装部长吗？你搞点专业的，什么埋伏啊、隐蔽啊、化妆什么，反正不管白天黑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行，王书记，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看来这风还是漏出去了。
3: 按理说，咱们的命都绑到一条绳上了，谁能多着个嘴呢？
4: 会不会是他们能掐会算，算着了？
2: 不管怎么地，啊，今天呢，咱们是没被逮着，你这就得感谢哨兵哨放得好。
5: 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啊。

0: 行，看来啊，白天咱们是不能干了。我想要干的，咱们就得摸黑干了。
1: 行，反正我白天黑夜都一样。<笑>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受得了啊？大胆，你说上面都知道了。
2: 咱这事儿还能成？
3: 要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
4: 哎呀，我家小花怀了崽子，整天没人照看，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哎，那你怎么来了？哎，啊，
4: 我在树上啊，想来想去，琢磨着窝里下来说两句话，我早就进来了。 刚才你们说那些话呀，我都听见了。你说，咱们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把地给翻好了，这眼看着就要下种了，种子一进土就有指望了，不睡觉算什么呀？没事干，我赞同。就说这些，我上去了，你们接着聊。
2: 这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收了粮，是大伙儿分；要是出了事儿，也是大伙儿担着。大伙儿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们是少数，听多数。
5: 哎，想干的举手。
6: 是不想干的举手。
5: 哦，不想干的举手。

行，那就是都赞成了。哈哈哈哈哈！哈气声还出来了。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有内心，抹不开那脸呢。
0: 人家牛大胆干这事儿图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吃饱喝足，过好日子吗？大家都沾光的事儿，你呀就应该挺着胸脯，横着膀子拖着人家。
1: 哼，这我都明白。你说往常肚子空点儿，倒也安稳。可现在呢，整天耳朵竖着听风，眼睛瞪着看树，吃不下去，睡不踏实，越老越折腾喽。
0: 要不我替你去，孩子你照看着。
1: 算了，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2: 他娘，
0: 嗯，
2: 从明天起啊，大队要研究点事儿。我呢，恐怕得在大队住两天。
3: 啊？住？
2: 啊？
3: 你这往常再忙，你也没忙到不回家呀。
2: 啊，他，我现在不是大队长吗？大队长，忙点不行啊？
3: 能啊你。

0: 先出毛病来了，啊！你以为哨兵是好干的呢？嗯，那瞪着早大的眼睛，一盯就是一宿，眼睛都快瞪瞎了。哟，
1: 怎么要嫌这活累，我给你换个轻巧点的活啊？
0: 算了算了，作为副司令，还是应该捡这个最累最苦的活干。

0: 哎呀，哎，咋了？啊，这怎么还跟家来了？啊，进屋就睡啊！你睡我这儿。哎，将就两宿啊。跟乔月吵起来了？哎，不对呀，你哪敢惹乎他呀？怎么，你还想八炕？
1: 八炕也白八，进屋吧啊！哎，
0: 把门关上啊！
2: 你来，你打别告。

0: 其实这事儿你就不该瞒着乔月，你骗他干嘛呀？啊？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还能告你去？
1: 哎呀，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脑门上站个放哨的，嘴上站个把门的，口风要紧。
0: 那你说你去大队办事，他就能信？
1: 他不信也得信。
0: 嗯，
1: 我在家是什么呀？是顶梁柱子。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我让他打狗，他就不敢骂鸡。
0: 你说这话，你腿肚子不哆嗦？
1: 腿不哆嗦，手哆嗦。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

0: 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饱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可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哎呦，哎呦！捂什么捂？这么多年一个炕头上睡，什么没看见过？捂什么捂？现在知道害臊了，老了老了添毛病了，学会撒谎了。
1: 哎，哎，哎，哎，哎。

0: 你嫌弃我了？嗯，不嫌弃。人不能不服老，跟年轻那段比，我是老了，是丑了。可我再丑，我不比牛大胆好看呢。
1: 你比牛大胆好看多了。
0: 那你干啥事儿？人在炕上去。大队研究事儿，回不了家，对吧？ 昨天跟我说你到大队上住，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撒谎倒是沉稳点儿啊，慌手慌脚的干啥呀？我今儿一早就到大队去问了，你根本就没去。我寻思着到牛大胆家去打听打听，哼，这一去不要紧。

0: 都招了，当年咱们倒腾黄烟，你就扛不过性。那也不怪你，啊，人家是衙门嘛，咱们是小民，咱们这小肩膀哪能扛得动人家，是吧？啊，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你说你怎么老没长进呢？能让自家的娘们给吓住，
1: 恶心我。
0: 哎，你一个顶仨！哼，当初韩美丽在你们家当权的时候，你不是也是小嘴把着流言，躲着藏着的？咱不提他好不好？一提他话就多了。你们家那口子怎么说的？
1: 骂呗。他说了，他还没出这家门，我就背着他干事儿。他要真出了这家门，我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
0: 顶多就是再娶个媳妇儿。哎。

0: 你别瞎说，这话千万不能让他听见。他要听见了，我们家房盖飞掉，他掀了吧。
1: 哎呦，你说咱们俩这交情，我能祸害你吗？那是。哎呀，
0: 这事儿啊也这么多呀，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 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
2: 嘿，我是谁呀？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嗯

公社这小子干的，你知道疼他爹了。

0: 大家再加把劲儿，抓紧点，今天晚上必须不晚。
1: 队长，不在这一天半天吧？你总得让大伙歇口气、喝口水啊。
2: 差的就是这一天半天，上面都寻着风、闻见味儿了。咱们要是拖着干不完，突然他们查下来，那咱们大伙不白干了吗？
1: 队长啊，实在是干不动了。他们要是来了，不还有马队长呢吗？马队长不是在那边放哨呢吗？
2: 你们大伙都听我一句，行不行？
3: 这事打一开张就是牛队长说了算，都干到现在了，牛队长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吃不了亏。
4: 没错，这日子长了事儿多，夜长了梦多，咱这种子不是剩的不多了吗？大家抓点紧，把它播完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行啊，干干干。

0: 马队长呢？哎，对呀，怎么没见着马队长的人影呢？哎，
1: 难不成是他告的密？
0: 马仁义，啊，春，啊！哎呀，三猴子，当家的，
2: 不就是进去拉拉管吗？又不是要死要活的，多听人家说，自己少吭声。

0: 来了，
1: 那就讲讲吧。
0: 小魔，
2: 你最好兵武装武，讲什么你不知道啊？
0: 啊，这样，俺家那个猪草不够了，那天路过大队的麦秸垛，俺就顺手拽了一捆。俺保证，等割了麦子，俺一准把那个欠大队的麦秸还上，保证拿一捆还两捆。
2: 不是这事儿，
0: 不是这事儿。呀，俺想起来了，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哎呀，俺和俺家那口子也想生。他实在生不出来呀，哎呀，为了这事儿，俺俩没少吵。俺保证，今天晚上，俺回去跟俺家那口子再使使劲儿，争取那盐碱地里也长出壮苗苗来。
2: 马仁义，你最好别跟我东扯西拉的。你说，你们三更半夜的在地里忙活什么呢？
0: 这事儿啊，哎呀，那还能忙活啥？干活呗，
2: 干活。秋波前段日子就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干的？啊？哎呦，
0: 那麦子的事儿可金贵，这浇水、施肥、查麦苗，那哪一样那也少不了啊。
2: 这大白天不够你们忙活的，还非得晚上忙。我说你们家那口怎么怀不上孩子？白天不干白天的事，晚上不干晚上的事儿。那能生出孩子吗？
0: 领导说的对。
3: 回来了，
4: 又有聊。
5: 哎，走。
0: 没事，
4: 快点儿。
5: 我知道。哎
3: 呀，这没事，
0: 没事。
5: 三号，天亮了没？
0: 还没亮。
2: 有良啊，你在咱们公社，这也算是名人了。就因为你这吃不饱，周玉虎书记帮过，王万春书记这也帮过，这怎么说，这王书记也让你吃饱过一回，这个情你不能忘了。
6: 没忘啊，我这辈子就吃饱过这一回，我哪能忘啊？脏的都拉出去了，干净的全都记在心里呢。
2: 说得好，这记在心里就好。那你掏心窝子跟我讲讲，你们大半夜的在西坡地干什么呢？
6: 干活啊。
2: 大半夜的干什么活啊？
6: 大半夜的不干活，回家上炕生崽子去。家里边口粮大人都不够吃的，我再弄出几个崽子来，你给我养着呀。
2: 不，上炕就是为了生崽子吗？
6: 上炕不生崽子干啥呀？
2: 不，你说这是什么话？这不无理取闹吗？你这不是？
6: 我说的大实话呀。那你上炕不生崽子，你找我过来说风凉话呢？
2: 有良，你给我出去。
6: 出去就出去。部长，你上炕不生崽子不要紧，没有人逼着你非生不可，急什么眼呀？急头白脸的，
2: 赶紧走。
7: 部长，下一个叫谁啊？
2: 等会儿我想想。

0: 周，天亮了没？黑日呢？
1: 有电话。妈呀！怎么到我了呢？哎，不对呀，要叫应该叫小庄，该轮到他了。
2: 你个黑心眼子的，叫我干啥呀？要叫，也该叫牛队长啊。
3: 叫大胆进去，进去白进去。
1: 快点，别瞎说了，教教我该怎么说呀。

0: 哎呀，啊！你就说不下崽子的事儿，谁不下崽子？
1: 那咋不下崽子呀？你家小花不是怀上了吗？
2: 俺说的是这儿。哎，猴子，商量个事儿呗，让我们家小柔带着跟你们家小光睡两宿去。
0: 刘金波，
3: 快点！
4: 金花，不管他问什么，你就说对。要实在不行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0: 往你身上推，成吗？
4: 成。
0: 不管问我什么，我都说对，是吗？
4: 好使。

0: 哎，胡子，来来来来，咱俩拉个我们家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的事儿。来，坐。
1: 坐这儿啊？对。哎，坐就是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坐呢吗？你那么大声，我害怕。
0: 害怕就是心里有鬼。
1: 您说的对，真有鬼。您说的对，有啥鬼呀？您说的对，对什么对？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鬼？鬼？哪来的鬼呀？没有鬼呀。没鬼，你怕什么呀？没鬼。您说的对。
0: 哎，快！哎，这是。哎呀，金花咋还不回来呢？那没回来就是拉的热乎呗。来，给你商量点正事儿啊。你就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哎
2: 跟我说这个，你看，牛队长，你说俺家金花不能有啥事儿吧？你别看他平时这个嘴大舌长的，其实他就有个芝麻粒儿的胆儿。
3: 撒泡尿！三猴子，你媳妇出事了！啊！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姓关的！
4: 媳妇，我也不知道他去倒了。你看，我拉他进来，他能倒了？啊！是是，俺妈这一熬了这么多年，娶个媳妇，出了名在生了地上跑的，剩下的哪儿都好。
3: 是是，我这大舅，你别激动，俺媳妇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顿是给俺整干的，下顿就给俺熬细的。
4: 这个咋整？
3: 俺不吃完，他都不上桌。俺要半夜肚子空了，他一下地就给俺整吃的，从来没埋怨过。
5: 到你这儿，你给他整趴下了，你赔俺媳妇儿。
6: 大熊，
5: 当家的，哎呀，醒了，醒了，醒了，
6: 金花，
5: 啊，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金花啊！哎呀，你吓死俺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儿就好啊。

0: 这牛大胆，早也不叫唤了。问他们的时候，这一个个铁嘴钢牙，东扯西拉。但是，到底还是有人没把住门。他们提到了牛大胆，还提到了谁呀？周一虎，周书记。
1: 周书记，不，咱周书记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能赞成他们干这个？按理讲这不能啊，但这红嘴白牙的，他们也不能胡说吧。
2: 事关重大，这得张书记亲自出面了。爹，喝的咋样？
3: 那水壶里的酒是你灌的？
2: 除了你儿子，还能有谁呀？我看你整天忙的，焦大喝尿勺的，然后我就寻思吧，给你烧点酒，给你解解闷儿。
3: 行。
4: 好儿子，爹没白疼你。<笑>
5: 顾顺，该走了。
6: 哎，来了。
5: 爹，我们去县里玩了。去吧，去玩去吧。<笑>哎呀，
4: 完了，这回可完了。
7: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
5: 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 只有真到了事儿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8: 对对，就是。大伙儿别说了，行不行？听我说两句。
5: 眼下事儿见天了，摊上这么大的官司，你要说谁心里也安稳不了，谁也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 也得掉身冷汗。可事到临头，总得有人出来担着。别管是谁担着，都得担出口气来，担出个人样来。你就是担不住了，倒在地上，那也得把地砸个坑，也得弄出点响动来听听。
9: 乡亲们，这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
5: 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 各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了，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0: 当初让大家在这生死状上安一手印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伙儿憋住口气，拧成一股绳，把这借地种粮的事干到底。眼下这事儿干不下去了，这生死状啊，也就没什么用了。
1: 哎。

0: 回来了，赶紧坐下，趁热吃吧。
1: 你咋这是？
0: 大晴天你哭啥？
2: 他爹呀、啊，我知道你怕连累我跟孩子，天大的事都自己背着扛着，真是委屈你。
0: 那倒是句实话。
2: 大爹，
1: 嗯，
2: 多吃点，
1: 嗯，
2: 能吃多少吃多少，
1: 嗯，
2: 等到了那边了。想吃都吃不着了。
1: 到哪边啊？你说什么呢？
2: 你咋还藏着掖着呀？我是你媳妇，再大的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我都听说了，你们昨天半夜被一窝端了，带到公社审了一宿。
3: 马仁礼在家吗？马仁礼在家吗？
4: 就说我没在，快去！就说我没在。
5: 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
4: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行行，反正现在领导在这儿，张书记。这事儿还是您来表个态吧。
6: 牛大胆啊，我知道你胆子大啊，天大的事儿你都敢整。不，这件事我听说背后有人指使啊。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5: 这事儿是我琢磨出来的，是我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扯不到别人身上。
6: 我就没期待着从牛大胆嘴里头能吐句软话啊，不过我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大胆啊，跟你撑这个腰仗这个胆儿？马仁礼，他不敢呢？还是你队上的那些社员呢？他更不敢了。你上头有人，老牛？
5: 没人，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6: 有人。牛大胆，你能堵住自己的嘴，你堵不住别人的嘴。我心里清楚你后边那个人是谁。牛大胆，你现在要明白啊，国家的政策你都知道，谁也不能也不敢违背国家的政策这么干。谁要是这么干，哎，他就倒霉了，他的脑袋就要掉地下了。
5: 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张书记，我回去收拾收拾，顺便把脖子洗洗，备好一箱子血，等着您召唤。
4: 不是大胆，你怎么跟张书记说话呢？你
7: 大胆，大胆，
6: 这就是做到头了，知道吗？
7: 是，但张书记，这事您亲眼看见了，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6: 跟你有没有关系，就看你的表现了。
2: 他爹，你也别怪孩子，他也是好心。这孩子打小就孝顺你，这是好事儿。那壶里的酒是他灌的，可这酒是你喝的。嘴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喝酒能睡着吗？你要不睡着能误事吗？
8: 这个时候你还怨我？哎，你恨我不死啊？
2: 我这本来还以为啊，你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扛下来都不吭声，真够爷们儿的。谁成想啊，是吃饱喝足还睡了一大觉，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这些年呢，你除了惹事就是惹事，你说你惹事儿行，你别让。

们全家跟着你丢脸抬不起头啊。这吃不饱啊，扛着镢头来咱家的，哎，他这架势就是要跟你拼命。你说往后日子还咋过？

1: 姑娘，那面缸里还有点粮食，啊，省着点吃。能吃的，明年夏天麦子落地，就能接上溜了。
0: 爹，您让我省着点吃，您不吃啦？
1: 刚才我看了，你屋里那床被子呀，挺厚实。 天冷啊，冻不着。姑娘，有闲工夫啊，到你灯儿姨家去啊，让灯儿姨再给你纳纳这鞋底儿。这鞋底儿可过不了冬。
0: 爹，往年鞋底儿都是您帮我纳的，我找灯儿姨干什么呀？
1: 还有啊。 咱们家那麦秸垛呀，够烧一阵子的。
0: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1: 我去看看你曾爷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小雨25到35度，泰安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4到30度，济宁小雨24到33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27到31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7到31度，潍坊小雨26到33度，淄博小雨26到35度，滨州阴25到34度，东营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以为是你告的密呢。
1: 哎呦，我那手印都摁生死状上了，我能告密吗？
0: 那你也不能在柜里藏一辈子吧？
1: 哎呦，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
2: 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关东留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 民族的，坚信我们京剧，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真是龙江剧的人，是龙江剧的魂。真个神医生，从前是我们编辑的书。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

0: 现在。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4: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华西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孩子，你这是二爷爷，我爹娘死得早，您就是我的老亲人。这些年呢，您为我操了不少心，担了不少心，我对不住您。 90了，90岁了，我都没能让您吃饱，没能让您睡好觉，没能让您过上好日子，我对不住您。等您百年之后，我不能给您穿鞋穿衣，也不能给您披麻戴孝，也不能给您烧纸送钱。

0: 我老了，腿脚慢了，可还能走。孩子，你只管朝前走，我在后边跟着你，迈一脚是一脚，走一步是一步。等你走到头了，那我也就到头了。
1: 哎，姐，
2: 嗯，
1: 刚才你去哪儿了？
2: 怎么了？
1: 刚才有梁叔来找你了。
2: 他又来了？
1: 啊？
2: 他怎么说？
1: 就问我你去哪儿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2: 他到底怎么说的？
1: 就问你去哪儿了。
2: 你把他那个语气、表情都给我学学。
1: 哦，行。公社，你爹呢？
2: 哎，你那举着手干什么呢？
1: 哦，他手里拿了把镢头。
2: 镢头。
1: 爹，你咋了？
2: 公生，你现在赶紧去你大胆叔家看看，看他在干什么呢？
1: 我不去，大胆叔那俩眼一瞪，我就想尿尿。
2: 完蛋货！平日子你去找卖花，你怎么就敢去啊？
1: 那你咋不自己去啊？
2: 我要能去，还用你去干嘛？快去！
1: 哦。
2: 哎，儿子。

0: 子树那镰刀磨的太快了，刷刷的，听着都刺耳。那镰刀石油光锃亮的，都快要断了。哦，他揪了一根头发，往这上面一放，啪嗒一下就断了，太快了。哦，大胆说，还这么一直板着脸，样子挺瘆人的。
1: 垂毛断发。哎呀，这季节用不着镰刀啊。就是收麦子也用着这么利的刀啊。看来啊，他是起了杀心了。
2: 他爹，他爹，公社回屋睡觉去，快点。他爹，他爹，我刚才出去串门跟你打听了一下，这事儿不好啊。你要不然还是到外面躲一段时间吧，你要是被这帮人逮着了，你可就麻烦了。

0: 一来人就往里躲，一来人就往里躲，你还能在这里面躲一辈子呀你！先躲过这阵风再说吧。哎，怪得很呐，该来的都来了，现在就差牛大胆了，
1: 人家就没空理你。
0: 哼，哎，憋得越久，这动静越大。
2: 姐，哎呦，姐，你来了，忙啥呢？我没忙啥。哦，炕上乱哄哄的，我收拾收拾。
1: 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2: 哎，不用不用，没事。
1: 姐，来来来，哎，
3: 放了柜，哎不不，哎呦，你干嘛呀？
1: 我把被子给你放到柜里啊。
2: 啊，不用，咱收拾完了，一块儿往里放。
1: 一块儿放怎么放啊？一个一个放，好放。来，
2: 哎不，姐，我们家。
1: 这些都不往里放，啊，
2: 不往里放啊？那放哪儿啊？
1: 就堆那儿，都是堆那儿。
2: 对，行，堆这儿来。我给你堆好。
1: 这多难看！
2: 没事儿，姐，这儿太乱了，咱到外头喝点茶，拉过拉过。
1: 好，大妹子，就坐这儿喝吧，坐这儿多舒坦呀，啊。
4: 行，那咱就坐这儿。水呢？水，水。周书记，你看这事儿可咋办了？啊，这帮人胆子太大了。 他们干一些个违反政策的事儿，先不说，他们还仗着你的明惹事儿啊！你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啊，造谣生事吗？这是，
5: 提到我了。
4: 对，
5: 提的好啊。这就是说，农民跟咱们不外道啊。要是农民兄弟，没事就能提起咱们的名字，那咱心里头还暖和是不是？咱们领着农民走了这么多年。 农民到底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楚啊。别的不说，人活一辈子，连嘴都填不满，饭都吃不饱。换成你，换成我，甘心吗？这既然不甘心，是不是咱们再找一条道，换个活法？
6: 那。
5: 周书记的意思是，您赞成这个事儿？不就是几个人出来搞个试验吗？试验如果失败了，咱们总结教训；咱们问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试验成功了呢？咱们还是要总结教训，问问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成功。要是哪天农民兄弟乐呵了，给咱们拍巴掌了、叫声好，那咱们的工作就没白干。
4: 可是，周书记，这事儿可是跟中央政策对着干的呀。我不是说了吗，德福同志，几个人搞个小试验，没那么严重。咱们干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弄明白吗？农业方面，咱们不比农民高明。这么些年，咱们不摆农地了，可是呢，总替农民做主，替农民当家，费力不讨好，净挨骂。 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我知道你们害怕，咱们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放在我身上。如果上面有意见，我向省委做检讨。我的检讨书收拾起来，一麻袋不差多几张。
6: 那周书记，那我们就听你的，
4: 别光听我的啊，咱们这样。 这事儿呢，应该这么办啊，咱们抽时间下去做个调研，听听农民的意见。万春同志，既然你来了呢，那就选中你们麦兴岭公社。
6: 行。
0: 一说到狗啊，我这个当亲娘的心里就酸得慌。你说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也不能认得。灯儿姐，这辈子真是苦了你了，下辈子我就是做牛做马也得报答你。
1: 哎呀，行了，大妹子，别说这客套话。 你是狗的亲娘，我是狗的后娘。可是我呀，一直把狗当亲儿子看。这20多年，它没亏着嘴，也没动过身子，也没受过屈。要是有一天呀，它知道了这事儿，转过身扑棱扑棱翅膀飞到你怀里，我为你高兴。
0: 那你不去的话？
1: 各有各的命，不去。嗨，你看咱俩，一说这个吧，话就说不完。不说了，不说了。该吃饭了，这都晌午了吧？是啊，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这肚子也饿了。行了，我不走了。 今儿啊，就在你这吃。
0: 那哪行啊？那你家有田跟孩子咋办呢？
1: 哎呀，都有手有脚的，还不能弄口饭吃啊？这，你不想让我在你这吃啊？
0: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

0: 憋死我了！哎
1: 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憋得越久，动静越大。
2: 是我这肚子不争气。哎
3: 呀，露出小模样了。嗯，
4: 嗨，这周书记把话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踏实了。
3: 周书记让你跟他一块掉脑袋，你也跟着他？
4: 不会吧，周书记都说了吗？一个人担着，
3: 这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吃官司咱都跑不了，
4: 那可怎么办呀？
3: 你说你整天啊顶个大脑袋，你这一根筋呢，你就不会转转啊？嗯，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不光脑袋能保着，你回头等我当了地委书记，你不就？
4: 啊，嗯，我明白，我明白，谢谢张书记。
3: 哦，对了，周书记说到你那儿去蹲点去，这事儿可得上点心啊。
4: 啊，我心里有数。
3: 不行，我没数。这样，我安排一下工作，我到你那儿去蹲着点，我得亲自兜着。
4: 哎呀，那就太好，您亲自去，我这心里就更有数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以为是你告的密呢。
1: 哎呦，我那手印都摁生死状上了，我能告密吗？那你也不能在柜里藏一辈子吧？哎呦，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你说我还能活着吗？我还有脸活着吗？
0: 我死了算了。人这辈子活着得亮堂，死了也得亮堂。你要是死了能把事解决了，那你就死得不冤，死得亮堂。我灯儿啊，备着好酒好菜送到你坟上去恭敬你。可是眼下你连累了这么多人，就是死了也是灯下黑，人家呀会把你的坟给掘了，把你家祖坟也给掘了。
2: 马仁礼，你现在死不起，认了吧，认了啊！不管怎样还是人，要是不认呐，就不是个人了。周书记，是我没捂住社员的嘴，把您给抖了出来了，真对不住你。
3: 可是你放心吧，生死状我是当着大家面的都给撕了。他们无凭无据，找不着您跟乡亲们的麻烦。大胆啊！你这肩膀头还硬实不？腰杆子还能挺起来不？气儿还能提起来不？
4: 一箱子血都备好了，就等着到了。好，来坐。哎呀，大胆啊，
3: 我就喜欢你这个硬气劲儿。30年前我没有看错你，30年后我还是没看错你。生死状算个什么呀？摁个血手印又算个什么呀？这事儿你不用管，我给你擎着。
4: 可是这事是我挑起来的，要杀要剐，那都是我的事儿。就是掉脑袋，他也是我掉脑袋。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脑袋哪能说掉就掉啊？差着远呢。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别多想。啊。对了，大胆，这个最近呢，我想带着地区各级领导下去做个调研，想听听农民的意见。 就选在你们大队了，你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让所有的人知道，让所有的人看到，咱们农民现在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明白吗？
3: 我懂，您就瞧好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人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莫失金樽空对月，好诗喝酒。

0: 将进酒，杯莫停。钟鼓转玉，不足贵，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醒。
1: 我也不想醒，我
0: 无花马。千金裘，忽而将出换美酒，换美酒。
1: 与尔同享万古愁，这万古愁啊，愁死我了。
0: 喝酒，酒呢？我还要喝酒啊，老子还没喝完呢，怎么没？

0: 你看出来什么？看什么看？我告诉你，你演戏了。这是我的地，
1: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不着。
0: 怎么？你不让我犁地，不让我播种，我就犁啊，我就播了，我看拿我怎么办？ 麦子长出来，我要割麦子，我打麦子，我要攒足麦粒，我要磨成粉，我蒸一大锅精面馒头，我吃，我在你眼前吃，我气死你，我气死你！我就要吃上精面馒头，我让乡亲们全都吃上精面馒头。 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看一看，我马仁礼，我马仁礼也能做出带响动的事儿来。不让，你知道不？你不让也得让。你干什么你？你还要打我？你打一试试。
1: 我告诉你，
0: 你打我一嘴巴，我就踹你一脚。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个冲天炮。你打！你打！你打！

0: 妈，我爸醒了。爸，你可醒了，你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1: 喝那么多酒，家门都找不着了吧？
2: 啊，找不着家门？我出去了吗？
3: 要不是牛大胆把你背回来呀，你还不定在哪儿折腾。
2: 啊，是牛大胆给我背回来的。

0: 牛肉胆儿。哎，公事，
1: 敲一下，敲一下。
2: 哎呦，你让孩子掐你干啥呀？
0: 哎呦，还好，我还活着。嘿嘿。牛的胆儿说什么了没有？
2: 啥都没说，把你撂炕上就走了。哎，给你留了样东西。
0: 啥东西？

0: 磨得够力的，我这都说半天了，都吭个声啊！这上面能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来搞调研，这是多难得的一机会啊！周书记说了，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1: 咱们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吃什么？喝什么？躺在炕头上都梦见什么？
2: 大胆啊！我们这些个庄稼脑袋，能想出啥道道来？还是你说，你指哪儿呢？我们打哪儿？你腾出道来呢？我们跟着。你看这样成果。但我这也得琢磨琢磨再说呀。一拍脑袋就出来了。你们也得让我想想啊。
1: 时辰也不早了，散会吧。

探子啊！嫂子，看看去。你怎么去？我哪敢呀！

老马，你是来找牛大胆的吧？进去吧，把话说清楚啊，就没事了。

0: 大门关上。
1: 哎，用上门栓吧。

0: 没上门栓吧？没有，我就知道。要是让你插上门栓，你小子早溜了。
1: 您这话说的，我这就给你插上去。
0: 算了，插不插那东西都不耽误办事儿。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坐吧。

0: 大胆啊！你看，我这没当好哨兵，喝酒误了事儿，还连累了乡亲们。我错了，我不是人。 我知道你憋着气呢，你有话就说出来，有气就撒出来，有火就放出来。憋久了，伤身子。你要还是不解气的话，镰刀不是磨好了吗？你是砍呢，割呀，还是剜呢？我这身上没多少肉，连带着骨头。 你就一招都收了吧，啊！
1: 镰刀呢？
0: 在门口搁着呢。
1: 拿来。嗯。

0: 你想烫死我呀？啊！老娘，你琢磨什么呢？
1: 马仁礼一去，他们俩照上面了。俺牛大胆这脾气，你说会不会？
0: 这可不好说。哎，你慢着点跑，等等我！
2: 你敢带着家伙来，还敢把家伙递到我手里，坐在我边上？看来你是认命了。家里都安排好了，
3: 大胆，在你们眼里，这才是几天的事儿，可在我这儿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自己的屎自己拉，自己的腚自己擦，连腚都擦不干净的话，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活着抬不起头来，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呢？你把这镰刀留给我，就是想让我自己了断。可是大胆啊，这事儿还是你来吧，我自己真下不去手。
2: 马仁礼啊，你是聪明了一辈子呀，说糊涂就糊涂。你喝酒误了事儿，有错。错不要命，后来在西坡地你喝醉了，大吵大闹的讲了一段胡话，外人听着是胡话，可我听着都是实心话。
3: 我都说什么了？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算了，忘就忘了吧。回去吧。
3: 算了可不行，我今天来就没打算着回去，就算是能回去，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弄明白啊。自打出事以后，他们那满身拼命的架势，喊着嚷着要找我出气解恨，你怎么就没

半辈子的兄弟了，泡了几十年的老酒啊！我是真怕呀，我脑袋瓜一热，把酒坛子给打翻了，酒洒了，味儿跑了，心凉了。

0: 看见这把镰刀了吧？你别看这刀把是弯的，可它照样能磨得锋利，照样能切金断玉。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带。 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7: 可他有孩子呀。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11: 咱们俩的事儿，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孩子那个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2: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3: 老
12: 吴，
13: 算了，
1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吴啊！
13: 那不叫吴叫啥呀？
1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阿母，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那是个人吗？
2: 啊，没错，是个人。
1: 你爬旗杆上干什么呀？
2: 估摸是那个旗杆脏了，他在那儿擦旗杆呢。
1: 就赶紧让他下来，这一不留神掉下来怎么办？人命关天啊！哎，
3: 没事，不爬上爬下练好几天了，身上都拴着绳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你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7: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咱爷们儿遇到坎儿了啊，就当拐个弯摔了个跟头。可咱爷们儿可千万不能趴着不起来。我快刀刃子，挥手就来他一下，啊，弄不好就站起来，就能把这事儿给解了。你说是那理儿吧？

0: 张书记，哎，王书记，西坡地的麦苗露头了，长了好大一片呢。牛大胆私下借地种粮的事儿，社员们可都知道了。这风言风语，可不少啊。
1: 都说什么了？
0: 阿们说咱们欺软怕硬，见着软面条横眉瞪眼，见着杠子头就低眉顺气。
2: 还说呀，牛大胆有胆子这么干，肯定是给公社不找好处。说公社干部躺炕着喝糖水，这净琢磨美事儿。这说的什么话呀？啊，不胡诌的吗？他
3: 是啊，
2: 张书记，我王万春像灯说话，我绝对没有说他半点好处。哎呀，
3: 说这个干什么呀？嗯，找人把他的苗都铲了。
2: 张书记，周书记不是说搞点实验是好事吗？那咱把苗给铲了，不是得罪周书记了？
3: 让你铲你就铲啊！这事儿得往大了闹，越大越有意思。
2: 嗯，哎，愣着干什么？铲苗去啊！
0: 那行，那我这就去啊。

你带人偷种麦子，本身就是违法的政策。我们这么做，是县里和公社两级领导的指示。你赶紧让开，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牛大胆？你要是现在认识到了错误，还来得及；你要非知了牛鸡要顶着来，那你可是自找苦吃。

0: 一种子一个麦苗，没露头的是种子，露了头的就是麦苗。等长大了，它是麦子；等熟透了，它就叫粮食。粮食是什么东西？啊，粮食是吃的。 是活命的东西，是乡亲们指着、盼着、望着的东西。你们把乡亲们的麦苗给毁了，那就是毁了他们仰仗着生活的东西。毁了活命的东西，我不能让，乡亲们也不能让。 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能让，你们谁再敢抡一下镢头，我这把镰刀可没长眼睛。谁再敢挥一下锄头，我这一枪的血泼到他身上！ 你们谁再敢拔一根麦苗，我就用他的血。
1: 教了这老徒弟，牛大胆，你不用拿话吓唬我，我不吃你那一套。
0: 你吃什么我不管，你能毁了我吃的东西，我就能毁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我能给他扒了碎了，你信不信？不信，不信你们试试。

0: 谁要是不让我宁为粮吃饱，我就跟着他拼命！你们这都干了些啥呀？我也跟你们拼了！
1: 你们要是想把麦苗给刨了铲了，
0: 来，今天就把我也给刨了铲了吧！来，
2: 放我一个！
0: 来，来，来，来，好。
3: 好。

0: 张书记、王书记，你们是没看见的，这帮人疯了。
1: 是真疯啊，还是装疯啊？
0: 真疯了，眼睛都红了。
2: 杨书记，那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光脚的是真不怕穿鞋的呀。啊，对了，过两天周书记下来检查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啊，差不多了。
1: 不是差不多，而是要万无一失。
2: 哎，明白。

爹，吃口饭吧。爹，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们大人的事儿我不懂，可我看你一会儿乐呵一会儿憋屈的，我就知道你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爹，你那天一会儿说咱家这粮食能不能接上六，一会儿说这被子厚不厚实，一会儿又说让灯你给我纳鞋底儿。爹。

0: 谁说爹憋屈了我？爹呢？刚才就是困了，闭上眼睛跟那打个盹儿。闺女，爹就是走到哪儿啊，这背上都得背个筐。
1: 筐里头装着你那小家雀，没有你在爹跟前儿那么叽叽喳喳的叫，爹该闷得慌。
0: 来，跟爹一块吃。
2: 今年啊，他们麦香岭公社的秋播播的很好，你看麦苗长得很好，提前完成任务了。
3: 都是领导指挥的好，只要有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基层啊，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就拼了命也得干好了。万春，
4: 哎，老乡，怎么在这儿吃啊？怎么不回家呀？
3: 不回了，看着麦苗吃饭香。
4: 哎，这吃的是什么呀？
3: 馒头加肉片儿。哦，这日子还挺好的。哎，老乡啊，地委的周书记呢，来看望大家了。有什么心里话呀，就跟周书记讲，别怕啊。说，
4: 还说什么呀？日子过得这么好，上顿有干粮，下顿有肉吃，晚上还能喝壶小酒。谢谢领导。
3: 行，那你吃吧啊。周书记，咱往那边看看。
5: 秋播已经完事儿了，大街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3: 兴许是猫在屋子里头，老婆孩子热炕头舒坦着呢。
5: 往前看看，哎。

0: 我以前没记着道上有树桩子呀。猪高了点儿。
1: 哦，骡子，是头骡子。
2: 你才骡子。夏老远，你是真想这么大个个人在这树上你都看不见。
0: 原来是个人呐，怎么那么像头骡子。
2: 那我，
3: 这道不能走啊！
0: 这道怎么就不能走了呢？
2: 现在不能走，一会儿就能走啊！
0: 这条道我走了一辈子，你们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啊？没道理！
1: 哎，我告诉你啊，夏老远，你别仗着年岁大就来横，今天在地上打滚，我不让你过去。
0: 哟。这嗓门还说不像骡子，不让过就不让过去，叫我什么？叫我什么？哼！骡子，
1: 慢点！哎，老乡，
4: 哎，
1: 上哪儿去啊？
4: 哎，王书记，
1: 哎，
4: 眼看着就迈冬脖子了
1: 啊，
4: 寻思去城里啊，扯点布，裁点棉花。做床新被子，
1: 啊，就做一床啊？
4: 一床不行，怎么也得做个三床五床的。
5: 不是你做那么多床被子干什么呀？
4: 现在兜里有钱，这个没地方花，一人盖一个不挤。
1: 行了，哎，赶紧去吧。
4: 哎，
1: 啊，周书记，
4: 这边走，啊，这边走，
5: 好，走。
6: 情况正常吗？
7: 正常，他们正往我们这边来呢。
6: 哎，继续观察啊！
7: 好嘞。
5: 哎，
4: 啊，
5: 这那么高，那上面是一个什么呀？
1: 啊，哪儿呢？
5: 快快快，那是个人吗？啊，
8: 没错，是个人。
5: 你爬旗杆上干什么呀？
8: 啊，估摸是那个旗杆脏了，他在那儿。擦旗杆呢，
5: 就赶紧让他下来，这一不留神掉下来怎么办？人命关天啊！
8: 哎，
9: 没事，我爬上爬下练好几天了，身上都拴着绳呢。
8: 这谁的绳啊？谁啊？
1: 牛大胆，你干什么呢？你怎么猫这儿睡呢？
9: 昨天晚上喝了点酒，
0: 也没喝多呀，
9: 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10: 我呀，我正做着一好梦呢。刚出锅的肥肘子呀，一大锅呀，我扒着一肥肘子，我张开嘴，还没啃上呢，就见着眼前呀，嚓嚓嚓嚓嚓嚓，好几道闪光啊，我闪得你睁不开眼呀，晃得慌。夸我使劲的把眼一睁，你看，原来领导们都到了。
1: 哎，别胡说八道啊，赶紧回去。周书记，你别听他胡诌啊，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呗。
9: 啊，上哪儿看呀？这地儿我熟啊，你们想看哪儿？啊，我带你们去，你跟我说。
11: 别打蛋，别瞎整啊！你知道站在你面前是什么人吗？啊，
9: 知道啊。都是人呀，
11: 周书记，这个农民呐，没办法，说话不中听啊！啊，咱们到别地方吧。
5: 这个牛大胆同志我认识了，30年前打过交道，20年前打过交道。好啊，这儿你熟，我们跟你走。
10: 哎，周书记就是周书记啊，记性好，念旧情，认识老熟人。
9: 有些人处了一辈子，见了一辈子，抬眼不见人呐。那我领着大伙儿到处看看，
10: 领着大伙儿溜达溜达。
5: 跟你走。
8: 周书记，周书记，这眼看到晌午饭了，要不咱不看，咱回去吧？啊，
9: 小周，你吃啥呢？
12: 好吃的。
9: 好吃的，给我尝尝。
10: 王书记
8: 啊，
10: 好东西，你尝尝。
8: 不是，我不饿，我不饿，不饿，
13: 来，我尝尝。

0: 这领导都来了，就没什么软和点的？
1: 啊，有，都在屋里桌子上呢，我拿去啊。
2: 不用了，老乡，老乡，你介意我们到你屋里看看吗？
1: 赶巧了，屋里刚收拾好，走，走。
3: 哎，各位领导。
2: 哎，各位领导，你们家猪这个头不小啊。
1: 政策好，公社让我们社员自己养猪，以前不敢养，现在敞开了养，我们这心里乐呵吧，他也乐呵。你看能吃能睡，蹭蹭的往身上长膘。
2: 这长膘好啊，这一年油水就不断，好事啊。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等怀上崽的，下个十头八头的，心里就更敞亮了啊。
1: 怀不上，怀不上。
2: 怎么怀不上？
1: 那不是不让养。
0: 小春，这你家母猪怀不上崽儿，你这能怨谁呀？张书记、王书记，哎，你们说是吧？
3: 对对对，啊，不是那个周书记啊，你眼看这晌午饭都快过了，您工作再忙，咱也不能不吃饭，不是？然后咱先回啊，等吃完饭再来。

0: 您坐。啊。
1: 志博，赶紧起来。
2: 我不起来。起来活动多了饿。我还不如躺着省粮食呢。
1: 什么话你这？啊？你看看谁来了？
2: 我管谁来了？谁来了我也吃不。
1: 周书记来了，
3: 吃肉不好。
4: 真是周书记啊，周书记，我吃不饱这辈子忘不了你啊。当年土改刚完事儿，你来看我，我一口气造了您六个大馒头啊。虽说这六个馒头下了肚，我刚垫了垫底儿，可我知足啊我。我吃不饱这辈子，我欠你六个馒头啊！
1: 快别这么说。
3: 那个当时我也放了话了，我说我能让你吃饱，如果你吃不饱，我这个官就不当了。可是现在咱们都这把年纪，半截身子都快进土了，还没吃饱，我这个官真不该当。
1: 赶紧拿点软和的，啊，让领导们都尝尝。
0: 啊，软和的呀，都在桌子上呢。好的，想给孩子留着。周书记，您尝尝。
5: 这大家伙不是饿了吗？来，先垫吧垫吧。
3: 地瓜面混着地瓜叶的味儿。香吗？

同志们，这眼下农民过得怎么样？是甜，是苦，是心满意足，还是糟心难受？

我想我们每个干部都看得清清楚楚吧，同志们，我问问你们，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啊？我想大家心里都想得明明白白。三年困难时期。

0: 到头来吃苦的是农民，遭罪的是农民，吃不饱的是农民。眼下问题的关键啊，它不是敢于不敢的问题啊，同志们，是我们今天已经踩在刀刃上，
1: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走大包干这条路。
2: 周书记，您这话说到我们农民的心坎里去了。
0: 我为官一任，别的我不管，我就是得让农民们吃饱饭，否则的话我这个地委书记我就不干了。现在啊，胆子大的人搞了点试验，就让他们搞去，怕什么呀？成功了失败了那都是试验。同志们，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就是官司打到北京也是我一个人去。
2: 周书记，哪能您一个人去啊？我也跟您去，路上怎么也得有个说话的呀。
0: 德福同志，说说你的意见。
3: 周书记，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万春同志，你也说说。
4: 我听领导的。
0: 好啊，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5: 书记，周书记，
6: 周书记，你看这都晌午了，去公社吃口饭吧。
0: 你刚才没吃饱啊？

0: 你藏的柴火垛里呀，那叫木马迹。特洛伊木马迹，懂吧？这话一说呀，就多了，喝三瓶酒也说不完。反正你就记住木马迹就行了啊。
1: 嗯。
0: 你带着周书记他们进了小篆的家，这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懂吧？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这话还不好讲了。反正最后一招叫激将法，
2: 这个我懂。你就是气人的招呗。
0: 行行行，你这么讲也对。
2: 张书记，这事儿你也是亲眼看见的，是吧？我可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安排好几天了，我这心思真是没少费啊。这本来想的吧，前前后后缝补的严丝合缝了，可是谁想到麦子垛里钻出个牛犄角来？
0: 千算万算啊，就是忘算了这个牛大胆儿。原来你早就料到了王书记他们能把路封了，周书记他们来了咱们也见不到。哼，我说你叫我在柴火垛里待了一宿，这一宿，苍蝇嗡嗡的，小虫直往耳朵里钻。哎呦，我那嘴怎么遭打？
3: 哎，你说值不值吧？
0: 值，太值了。
3: 要是没你这一招，周书记今天就是来了，咱们也见不着。你见不到周书记，那你的那些什么瓮啊、什么法呀，不就都用不上了吗？连环的套路，只要上了套就下不来了。眼下这事儿倒是消停了，可谁能保证往后再不再出乱子呢？
4: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
0: 这句话我明白。
2: 没事了，咱爷们儿往炕上一躺歇着，攒着精神头。来事儿了，咱爷们儿一轱辘身子爬起来接着干。
5: 对对对，就这意思。来干。
2: 不是，你说这个牛大胆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怎么把周书记给哄住了啊？他什么本事吧？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就知道周书记很欣赏他，要么他能让他当大队长的吗？张书记，那咱下一步？ 咱该怎么办啊？
5: 怎么办？怎么办？不，你自己不长脑袋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人这一辈子。

0: 只长一个脑袋，这掉了就回不来了啊！别人的脑袋掉了咱管不了，咱爷们的脑袋是不能掉，你明白不？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张书记，人在会议室等着呢。
1: 现在会议给我。

0: 句话呀，我得问问你。啊，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
1: 你说。
0: 就是去年我那打鱼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我嫌弃你，告的密，我恨不得把你大队长的帽子给你摘了。
0: 你这话憋着气呢，不实在。
1: 我可不是憋着气呢吗？我要不憋着气，我这一碗酒早泼你脸上了。
0: 那泼什么也别泼酒啊！
1: 尝甜头的事儿，你能瞒得住人啊？那么你不说，别人不说呀？就你那点破事，搞得社员们都知道了，嫌弃你的人多了，想揭发你的人多了去了。不，你怎么偏偏往我身上琢磨呀？
0: 行，都明白了，不说了。来，喝酒。
2: 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3: 我看这次就记得他们折腾去吧。这么些年，哪次就能成了？走着瞧吧。
4: 那咱们呢，也不能眼睁睁的就这么看着。这今天别人搞，明天换人搞，这搞来搞去啊，这土地就分了。这土地要是分了，还要咱们这些干部干什么呀？
5: 是。
4: 难道真让咱们下地种庄稼去吗？
6: 文成同志，
7: 说两句吧。
6: 啊，
7: 我听张书记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让非遗更出彩。
17: 胆子小不惹事，安安稳稳是吧，就过日子，谁不想啊？我也想，可我们头上顶着个穷字，改了我就得还受穷。一句话，乡亲们吃饱饭了我改，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改，乡亲们要是能富裕了我一定敢。
1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9: 注意看，
2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9: 好奇。
12: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19: 围观，
2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了，
2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既然大家都听我的，那我就说两句啊。周书记的话已经撂这儿了啊，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咱惹不起，是吧？但是我们又不能背着国家的政策来呀，所以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啊，不提倡，不宣传，不推广。
1: 让他们先折腾着吧，啊！一旦有了证据，啊，我们就果断出手，严惩不贷。
2: 吃的这个香。
3: 队长啊，你还真给他弄了一锅这么好吃的食儿啊！我看着都馋。嘿嘿，那大舅说话不能不算数。当时小花怀上的时候，我就说过，他要是能生个十头八九的，啊，我就给他熬一大锅苞米粥喝。哼，这一生生了他妈七对半。哎呀，等这些猪崽们长大了啊，你看着吧，啊，再怀崽子，再生崽子，哎。
4: 你们家就算是翻身了，哼！大半辈子不敢想的好日子呀，就全都来喽。
5: 我生了，我儿子生了，你才生了呢，生了生了，不是，猪生了，谁家的？
4: 三猴吧，马仁义他们家的。
5: 俺家的兄弟。 数不清，没有大事儿，不登门，一登门就来了一群小崽子。哎呀，真是比兄弟还要亲。
6: 三猴子，你这两天乐得都快合不上嘴了，你小心灌了风肚子疼。
5: 肚子疼？俺也直。
6: 哎，我就怕有人气得肝疼。
5: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家小光找个媳妇儿啊，你还推三阻四，你说这上赶着的好事哪儿找去？哎，有本事你给俺再找个媳妇儿。
2: 这话你可咬死了，一会儿金花嫂来了，你可不能腿软。
6: 腿软？俺不怕。
2: 那你怕啥？
5: 俺怕，不该软的地方软。
6: 是。哎哎哎哎，一会儿谁就到啊？你看。
7: 一会儿别忽略了，出事儿了，猪！
8: 咋的了？你这急三火四的，干嘛？出事儿了。
7: 啥事儿？慢慢说。
8: 抓猪的来了。
7: 来多少人？
8: 没数，黑压压的一大堆。
9: 组长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变小花，俺一个顶仨。
8: 三猴子，金花，你们跟我进去，别的人就回吧。
10: 大胆，你能成吗？
11: 是啊，
9: 成不成的都得成。
12: 热乎劲儿啊！挺热闹，喜事登门，能不热闹吗？<笑>
7: 说说呗，啥喜事儿？家里添丁，母猪下崽了，这不喜事儿吗？马仁义，母猪呢？哪来的母猪啊？
12: 就知道你不认账。好，我给你念念啊。 马仁义家养公猪母猪各一只，问：你们为什么养母猪啊？答：我们大队长牛大胆说可以养。
0: 公母都可以养，公猪肥了吃肉，母猪下了崽子卖钱，我们就听牛打对仗的。马仁义，有这么回事吗？
1: 啊，你说那头母猪啊，哎，早就让俺放跑了。
0: 放跑了？
1: 啊，
0: 那你家前两天谁下崽子了？
1: 下崽子了吗？
2: 下了吗？我不知道。
1: 没有。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你赶紧把母猪给我交出来，那个猪崽子就给我交出来。
1: 哎呀，你说那母猪都跑了，俺去哪儿给你弄猪崽子去？
3: 哎，马仁礼呢？
4: 不知道，没来。
3: 这时候得让他来想办法呀。
4: 我去找他。
3: 快去。
0: 这回亮了，牛大队长，上面的政策你不会不知道吗？这个人养猪行，这只能养公猪，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的社员这养了母猪还下了崽子，你这个当大队长的，这不能不管吧？
5: 这事得管，非管不可。
0: 那怎么管？
5: 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啊？不管什么事儿，都得从根儿上说。
6: 嗯，又说得好。嘿，我也想听听这个根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哎呀，
5: 张
6: 牛大队长，
5: 哎，
6: 你这最近上蹿下跳的，你忙活啥呀？你太辛苦了。
5: 张书记，您东奔西颠的，更忙活，更辛苦。
0: 张书记，您坐，哎，坐，
6: 坐，坐。
0: 王书记，您也坐。哎，
6: 我一人坐哪行啊？啊，牛大队长也得坐呀！啊，来，坐坐坐。
7: 哎，张书记，那你们聊着，我出去把门。
6: 好，你把门啊，我放心。
7: 哎，
0: 王书记，还是我去吧。
7: 嗯。

0: 老魏，您这烟啊，抽着没劲儿，
1: 劲儿大呀，上头，迷糊，劲儿小了，没底气，发慌。
2: 谁说这劲儿小啊？啊，
1: 这劲儿得顺着脑瓜门往外冒啊！
0: 嗯，
1: 顶得慌，
0: 顶得慌好啊，
1: 等顶不住了。
3: 一股气冒了，你就彻底舒坦了。说得好，行了，把这些都抢出来吧，啊，别憋坏了。来，来，
4: 上。
3: 哎呀呀呀呀！啥事儿啊？你怎么才来呀？
4: 哎呀，这菜都下锅了，那早来晚来不一样啊。
3: 快想想法子！你一到节骨眼上就让我想法子，我哪那么多法子想？平常一转脑袋就有法子，赶紧转脑袋呀！我脑袋是陀螺啊，转掉怎么办？
4: 转掉了也比闲着强，赶紧想。
3: 哎呀，先看看再说吧。
4: 哎，王书记，外头怪冷的，你怎么不进屋里头去？
5: 这屋里太热，外头风凉。
3: 哎，里头没什么事儿，散了吧，啊，散了吧。
6: 还不出来？
3: 我
6: 是
5: 吃什么？
3: 你咋净寻思着吃呢？
6: 马二驴，要不然你进去看看。
3: 这个时候能进去？
6: 管怎么说，你也是大队长啊，也是个官儿啊，进去看看怎么了？
3: 哎，我人进去了，官儿留着。

0: 杨大胆，前两天周书记来，你表现的不错嘛，还是您领导的好。别看我在县上工作，可我这耳朵可好使，啊！我听说这几十年来，总能冒出那几个人，这挺着脖子，炸着膀子瞎折腾。 你们王书记是左摁右盖啊，嗯，好不容易，这也算是风平浪静了。可是有的人呢，就是不领情啊，嗯，还蹬着鼻子上脸，而且折腾的越来越厉害了。
1: 张书记，这折腾不是个好活，又累脑子又累身子骨，你不逼到份儿上，没事谁愿意折腾？
2: 那你这意思是折腾还有理了是吧？
3: 有理儿没理儿不讲，你到头来都没白折腾。
2: 出去看看，
3: 去。
2: 王书记，你在这看着，我去报告张书记。
3: 好，去吧。
2: 张书记，是那头母猪把煤都撞裂了。
3: 马仁义，带回公社接受调查，母猪、猪崽全都带走。
4: 带走，
5: 上。
3: 走，带走，
5: 走，走，
3: 给他们抓人。好了，刘大胆，这母猪、猪崽都出来了，怎么还不认呢？
4: 认。
3: 可盛阳养母猪是我放的话，你不要抓人吗？那抓我。
5: 谁养母猪，我抓谁。
3: 刘大胆，你别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你的事儿多了。
5: 你攒够了，我再收拾你。
3: 带走，
5: 走，走，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牛角尖跟我对着干，那今天咱们就看看看谁把谁的胆给顶破喽。
1: 大头，你听张书记一劝啊，张书记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说句软和话就没事了啊。
2: 张书记，你让我改了胆子，我不是不乐意改，我乐意改。胆子小不惹事儿，安安稳稳是吧，就过日子，谁不想啊？我也想。可我们头上顶着个穷字，改了我就得还受穷。一句话，乡亲们吃饱饭了我改，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改，乡亲们要是能富裕了我一定改，行吗？您只要应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我马上收了胆子，不就猫在炕上夹着脑袋缩着脖子过日子了。
0: 人和猪都带走。
3: 走。
4: 张书记，
3: 我不走。
4: 猪你可以带走，我家男人给我留下。
3: 放开我，
0: 都带走。
4: 张书记，我求你了，张书记。
5: 大头，别打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不行，
4: 家男人留下。张书记，求你了。
6: 大头，你干什么？你给我把棍子放下来。
2: 你们放人不放？啊？
0: 大头，怎么着？要反了你啊？来人，把金大脸给我抓起来！快，
6: 行，
0: 不能放下！
5: 大胆，别打！
0: 你疯了你啊！
6: 我撵
0: 啊！放下！都下！
6: 放下！
0: 放下！
6: 放下！
0: 放下！
6: 放下！
0: 放下！
6: 放
0: 下！等
7: 等！哟，咋那么快就回来了？商量的咋样啊？有办法吗？啊？你说这牛大点这货惹得大的啊，当着张书记的面打人，这可咋办呢？
8: 爸，你赶紧想想法子，把大点叔弄出来呀！卖花他都已经哭不行了，
9: 满脑子。

0: 就是卖花卖花卖花，你知道你爸有多难啊？啊？
1: 真是，
0: 牛大胆当着张书记的面把人打了，那就是打了张书记的脸。人身上什么地儿最金贵啊？啊？脸呗。他打了张书记的脸，张书记能善罢甘休啊？
2: 你说这牛大胆也真是，
0: 就是一头老牛，缰绳一把没扯住，他牛犄就能顶天上去。现在好了吧？上去了，下不来了，这回啊，无弄不了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
0: 做饭去啊。
3: 走啊。
4: 卖花，别哭了啊！你爹啊，没犯什么大错，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呀，你登仪呀，就去把他给救回来。
5: 登仪，真能把我爹找回来吗？
4: 登仪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今天晚上啊，就跟你妹子一块儿睡，俩人拉拉呱，心里就顺畅了啊。行了，你俩呀，也赶快睡啊，娘也回去了。
6: 这本来还指望马仁礼能想出个法子来，可结果呢？看来他也没辙喽。实在不行啊，咱们去求求地理仙的老人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招。
3: 睡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哎，大江呢？
9: 你干什么去啊？啊！
10: 俺找他们拼命去。
9: 你找谁拼命去？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0: 那人大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人家家日子咋过？
9: 三猴子，听我的，你别去，这不是要命的事儿。牛大胆再怎么说也是个大队长，他摘了帽子还剩个脑袋呢。你要是去了应逞能，你能摘什么呀？要摘，就只能摘脑袋了。听我的。咱不去，行吗？
2: 爸，你看啥书呢？
11: 《孙子兵法》。
2: 谁的孙子？
11: 边去！这几年的书白读了，啊？都就着干粮吃了。《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学家孙武写的兵书。
2: 爸，你想去打仗啊？
11: 我不想打仗，我想揍你，
2: 小兔崽子！
4: 哎呦，这火燎屁股的去哪儿啊？
12: 我爸要揍我。

0: 有事儿啊？想不出法子，憋出火来了。难呀，难于上青天。有什么难的？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县里啊，找周义武书记。我还不知道找周书记啊？当初咱们借地种粮。 不就是求的人家吗？人家给咱担了多重的担子呀！啊，现在遇到这事儿又去求人家，哎，怎么张得开嘴，怎么说得出口？你说，
1: 那怎么办？那咱就坐这儿，看着大胆栽跟头。
0: 活该！活该呀！哎，当初他去养猪，我就劝他。 别跟上面对着干，别养母猪，他就是不听啊！哎，等猪那怀了小崽儿，他来气我，我还劝他，我说呀，上面不是不管，是憋着劲儿等着呢，他还是不听吗？哼，等母猪下了崽子，他要放挂小辫听动静，我还是劝他。对了，那天你也在呀，他听吗？该擦屁股了，你们一个一个又来找我呀，我是谁呀？
1: 我马仁礼是孙悟空啊，我能变一股烟钻进去，我还是能变一假的牛大胆，把真的换出来。行了，不管怎么说，牛大胆是为了乡亲们栽的这个跟头。马仁礼，你栽跟头的时候，大胆可没瞪眼看着。这回反过来了，你好好想想，乡亲们呐。 都看着呢，到底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
0: 嘿，这话说的，句句带刺儿啊，吓唬我，我还真就不管了。 牛大队长，想通了没？想通了，就交代问题。先交代猪的问题，这再交代打人的问题。这咋还睡着了呢？这咋？
2: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3: 正说要去找您呢。
2: 马大队长，俺求求你，这大胆的事儿，你得帮帮忙啊！
3: 没招，有能耐自己想办法去。

0: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1: 啥事儿？
0: 咱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大司令出事了，您这副司令得出面呢。
1: 我是哨兵，站岗的，管不着总司令的事儿。
2: 王书记，哎，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3: 你可别提了，这口风把得紧呐，
4: 这人都抓来了，还撬不开个嘴巴子，你这个本事练的。

0: 睡觉啊？啊？哎，用不用我给你铺床被子呀？嗯，
1: 要是这天山能新褥子，那就要更舒坦了。哎
0: 呀，你个刘大胆呢你！我知道你是个犟脾气，可人家张书记也是个犟脾气。这倒好啊，你俩犟一块儿去了。我是家的两个板子当家，到头来那个里外里不是人。你看，你看你给我打的，啊！万幸，你打的是我，你没打人张书记。你要真把人张书记给打了，那关你就不是关在这儿了。

0: 你说你打我吧，哎呀，我也不怪你，谁让咱俩有交情呢？啊，谁让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处了几十年的亲兄热弟呢？你说像以前啊，咱俩是手拉着手，扯着肩膀头子都说不完的贴心话。可你现在你就是折腾，你就在那儿瞎折腾，你是折腾，给你关的事我都不敢来看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大胆啊，大胆啊！你要还是把我当兄弟的话，你能不能听句劝？你全当兄弟，我求你，咱低一回头，服个软，说几句软乎话，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你就赶紧回去，是吧？那张书记那块你别管，有兄弟我在这替你扛着，我替你说好话。等这事过了以后呀，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你的大队长。咱俩还是手拉手的处，你看行不？
1: 嗯，这话说的挺敞亮。听这事儿，准备治病。
0: 哦，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快快快快，准备治病啊！哦，对了，还有啊。那个问题交代完以后啊，炒两个热菜，烫壶好酒啊，给我大胆兄弟去去晦气，压压惊。
1: 行。
0: 哎，兄弟啊，因为有规矩，我就不能在这儿陪你了啊，你赶紧交代，完事咱俩拉过来。

0: 准备好了？
1: 说吧。
0: 那就先说公和母的事，先讲讲鸡。
1: 你看这说猪呢，你说鸡干什么呀？
0: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说你写，写完了给王书记看，不就完了？你要是再打岔，我可不说了。
1: 好，那接着说。
0: 养鸡不让养母鸡，没母鸡哪来的鸡蛋？没鸡蛋哪来的鸡？
2: 哎，你放心，张书记，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处理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好的。哎，好，再见，张书记。哎，好。怎么样？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 全记在这上面。哎呀，
2: 可算是交代了，交代就好啊！咱只要把这个东西啊交给张书记，咱们就算是万事大吉。这什么？啊？这什么？有鸡没蛋，没蛋没鸡，鸡生了蛋，蛋生了鸡。
1: 不不不，王书记，你听我说，我也不想记。他说了，我要不记，他就不说了。你说我这
2: 你草包脑袋呀你啊！你不知道跟他讲清楚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儿？你不知道
3: 吗？王书记在吗？谁呀？我是马仁礼。
2: 让你进来吧。
4: 啊，那你进来吧。
2: 哎仁礼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哥，哎，给马大队长倒水啊，喝点茶。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仁礼啊，你这来了肯定就有事儿啊，有事你说，我给你做主。
5: 我，
2: 哎，小关，哎，行，你先出去忙啊。
4: 哎，那行，那我先出去，有事您叫我。
2: 好好好，
4: 哎哎
2: 哎，怎么了？是不是你家那口子有新动向了？
6: 没，最近没新。
2: 没信就好，没信就好。但仁礼啊，这个事儿你还是要把住了。你别忘了，你是个大队长，是咱们公社的中流砥柱啊。
6: 是是是，王书记说的是，这两国关系的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您放心，我一定把好关，报好信儿。
2: 哎，好，好的。还有什么事儿啊？
6: 哦，王书记，我这次来啊，是想说说牛大胆的事儿。
7: 丹宇，
8: 哎，梅花，来来来，姨给你做了副鞋垫，快垫上试试。
7: 我看看，
8: 你看，
7: 真好看。
8: 来，快把鞋脱了试试。
7: 嗯。邓仁宇，我刚才看见仁礼说了，
8: 是吗？他没说啥，
7: 他说要去公社找王书记。
8: 啊，那你仁礼说啊，还算有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哼，人味儿呗。
2: 行了，仁礼，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别说，没用。啊，他牛大胆的，什么事不敢干？他连张书记都敢打，你是不知道那张书记火的呀。啊！我是连捂带盖，好话说一箩筐，我再给送走了。我为什么呀？啊！我容易吗？我再有两年我就该退了。就冲他牛大胆那么折腾，那搞不好提前都给我折腾下来的。
6: 王书记，您的热心呐，我替牛大胆心领了。哎，这些年要没您护着我们，我们哪有今天呢？
2: 嗯。还是你懂事儿，
6: 王书记，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6: 啊，一点小意思。你看，这段时间你是又操心又费神，早就该补补身子了啊。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哎呀，是该补补了啊。那你这个心意呢？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
6: 王书记
2: 啊。
6: 我呀，想再多说一句。
1: 啊，你说，没事说。
6: 是这样，您看啊，这养猪啊跟养鸡是一个样的。
5: 嗯。
6: 哎，养鸡，你说不让养母鸡，那没有母鸡哪来的蛋呢？没有蛋哪来的鸡呀？没有鸡哪来的公鸡呀？没有
5: 公鸡。等。哎，怪了，
6: 您说的对呀，是怪呀，这养鸡不让养母鸡，可不就是怪事儿吗？
5: 不是，牛大胆说鸡，你也说鸡，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6: 牛大胆也说鸡来着，
5: 啊？
6: 那他没说是从哪儿来的吗？
5: 从哪儿来的呀？
6: 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5: 哎呀，马仁礼呀，马仁礼，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牛大胆的事儿啊？啊，我全都清楚，你俩就是一老一辈。那牛大胆的事儿多，你的事儿也不少。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尾巴给我夹紧点，要不小心让上头人给抓住了，你都消停不了。
6: 是，王书记，您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5: 嗯，
6: 那您说这牛大胆的事儿，
5: 这牛大胆的事儿啊，还得看张书记的意思，我是舞弄不了了。还有事儿啊？
6: 那您还有事儿吗？
5: 我没事了。
6: 那我就先走了。
5: 啊，行，赶紧走吧。啊，
6: 那我走了。
5: 啊，走吧，啊，有事儿来啊。
6: 哎。

0: 哎，我说你们都仔细点啊！你钓两个，他钓两个，钓来钓去，这一收啊，又是一捕了。听说啊，你们都堵着嗓子眼干什么？啊？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5: 老刘，
14: 麻烦
15: 来了。
1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5: 那不叫姑叫啥呀？
10: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回来了，两个老鹌鹑搭伴回来了。
2: 大灯没事了吧？
1: 没事了，惹大事了。
2: 到底咋了？
1: 赵小田愣是把灯啊给抢回来了，在拘留所里抢人。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

0: 这包美丽子跟你们有仇啊。
1: 毛大队长，那王书记到底是咋说的啊？
2: 我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
0: 牛大胆啊，这回惹事惹大了，王书记也舞弄不了了。这回看来啊，不把牛大胆的胆子捅破了，罢不了手。
3: 那胆子给捅破了，人还能活呀？
0: 嘿，换了你，换了我，换了在座的各位都能活。哎，只有换了牛大胆，肯定活不了。哎，这就是一头牛，滋毛扎刺儿，一头走到黑。你摁住他的牛头，他后腿就起来了。你摁住他的后腿，他前腿又撅起来了，他前挺后撅，谁能摁得住？灯儿，你说是不？
4: 要这么说，您却也不好使。
0: 不好使？那王书记还说了，说我跟牛大胆是一狼一狈，他不是明摆着骂我们俩呢吗？
1: 啥叫一狼一狈？
0: 狼跑得快，背爬得高，俩东西勾在一起干坏事呗。
3: 牛队长干的哪是坏事儿？那都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啊！什么好事坏事？不站在一个地方，能分出好事坏事来啊？行了，不说了，可你们也说不懂。
5: 那大胆儿，这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1: 俺这两天净做噩梦了，
6: 全是吓人的事儿。
4: 我也是，净做噩梦。
0: 嗨，罪不至死，啊，说不定哪天灵光一现啊，那大胆儿就站在门口了。行了，你们都别担心了，啊。哎，看看看看，这说着说着，你看，又弄了一炕这爆米粒子。你们这干活手下能不能有点准儿啊？啊，算了，你们也别干了，都回家吧，散会啊。
3: 走吧。
0: 哎呀，
7: 他爹，真就没辙。
0: 和牛大胆的交情你又不是不清楚，平日里打也成，闹也成，可到了节骨眼上，哎，每回不都是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啊？这眼下呢，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们着急，其实我心里也急。这两天夜里啊，我睡不着觉，我净琢磨这事儿。我这头上都长了6根白头发了，不信你瞧，就在这儿，这儿。
7: 哟，还真是，这两天长的。
0: 啊，我是什么人呢？我难道不知道我自己头上长几根头发？哎呀，这周书记啊，不能再找了。这张德富。咱也说不上话。王万春已经说过了。哎，你说我还能干什么？我是能打呀，还是能骂呀？我要真能打，真能骂，我喝出我这身肉，也把牛大胆给弄出来。哎，我说海大娘，顺带手，帮我把这几根白头发给我揪了。清楚了啊！哎呦，我说你轻点儿，来电了，
7: 拔错了。
0: 不是你什么眼神啊你？接着就。

0: 灯儿爷，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快了，快了是几天啊？就这几天了，行了，别惦记了啊，赶快睡吧，来，快！
0: 灯儿爷，我睡不着，我想我爹。好好睡。
1: 没准啊，明儿一醒来，你爹就回来了呢。嗯，
0: 睡吧，快，快，
1: 躺下。

0: 那马仁礼也算尽力了，咱总不能逼着他想法子吧？
1: 要不，咱都去见见王书记，你求一句，我求一句，那保不齐那王书记一开面，就把牛大胆给放了。
2: 事儿不在王书记身上，找他有什么用？
0: 那总不能上县里去找张书记吧？咱也说不上话呀。睡觉。
1: 睡觉，
0: 睡着了就不愁了。

0: 要是咱仨就这么去了，人家周书记那么大干部能见咱们吗？见着见得着，咱也得见着。这地委可大衙门口，衙门口怎么的？衙门口也是有人待的地方，只要有人待的地方，就有理可讲。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们两个女人家还好拉呱？哎，
1: 就在这儿给你们放哨呢。
2: 啊，灯光，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等会儿。
3: 干什么呢？
2: 哦，小兄弟，我们找周书记。
3: 张口周书记，闭口周书记的。周书记什么人啊？说见就能见。
2: 啊，我们有冤情，你就让我们见见周书记吧。
3: 你要有冤情，啊，到传达室登个记。
2: 哦，那我们登了记，周书记啥时候能看呢？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早晚会答复你们的。
2: 你这早晚叫什么话呀？要是晚上半年，那麦子都黄了。
4: 是是是，
2: 小兄弟，你就让我们见见周书记吧。啊，我
3: 大姐，你要再往里走，我就把你抓走了啊！
4: 哎，别，小兄弟，误会了。灯啊，别降了，咱先回去吧。啊，走，外面不让进。
2: 周书记！
0: 哎，干嘛？这不能打手枪啊！
2: 你不让我见周书记，还不让我喊呢！
0: 我俩不能走了！
2: 怎么了？别喊了！我们有冤情，我们要见
0: 见周
2: 书记。
5: 别喊！
0: 周书记，你再喊我都走！
2: 周书记，
5: 别喊！
3: 消消气！
2: 周书记，
5: 不能走！
2: 周书记，
5: 没
2: 躲开！周书记，
5: 没
0: 喊了！把他带进去！
5: 走！
0: 不能近点呀！
5: 不能近！
2: 让我进去！我
5: 一起来！不能近！
2: 让我进！
6: 有规定，不能随便进。
7: 喂，有事儿啊？
8: 马队长，你看到灯了吗？
7: 没看见。
8: 那他能上哪儿去呢？
7: 你媳妇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7: 咋了这是？咋了？
0: 灯被抓了！
10: 一群糊涂蛋，这叫什么？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7: 俺们也是好心，心想着这见着周书记说说好话，先把大胆儿弄出来。
4: 是啊，牛队长为我们家的事儿进去的，我们也不能眼瞅着不管呢。
10: 管啊，那你们事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4: 我们不是找你了吗？
7: 找过你不是，你也没辙呀。
10: 那你们就有辙了，啊！你们就有辙了，进去一个，又进去一个，哎！你们如果真是全进去了，嘿，那我倒彻底消停了。行了，眼下急也没用，你们先回去吧，啊！
4: 马队长，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你不管了呗？
10: 管，那也得让我再琢磨琢磨吧。行，走。
4: 走吧，咱回去等去吧。那什么，快点啊！
10: 啊。知道你心里憋屈，你呢，让我再想想，行不？

0: 报告姐，报告姐，我爹走了。
1: 啊？你怎么知道他走了？
0: 他给咱俩蒸了三大锅饼子，还备了好几天的猪食。他要是没走，弄这么多饼子和猪食干什么？
1: 他这是出远门了呀，他能去哪儿呢？
2: 进来吧。

0: 他爹，孩子们都好吧？你给孩子们准备好吃喝了吧？
1: 小脸都瘦了。
0: 他爹，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就说我没事儿，在这儿吃得好，睡得好，过两天就回去了。让孩子们别着急上火的。
1: 燕窝也陷进去了。
0: 他爹，我挺好的，你就别挂念了。
1: 不好，这地方能有咱们家好啊？走，咱们回去。
0: 他爹，你说什么胡话呀？这地方能说走就走吗？让他们知道了，再把你也抓进来，你也走不了了。
1: 怎么走不了？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周围都瞄了一圈了，他们要下班了，人少着呢。他娘，这次我来就没打算回去，我倒寻思好了，你进来了我也得进来，他们要是不让我进来，我撂倒他两个不就进来了吗？咱们俩就在这儿过日子，一起吃一起住，闷了还能拉个呱。谁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老命。我赵有田窝囊了一辈子，我不能让我媳妇儿跟着我窝囊，我得领你回去。走，咱们回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哎，站住！老肖，站住！老肖，别跑！
4: 啊！
1: 走！
4: 啊！
5: 大爹，怎么办？你走吧，别管我了。
3: 别跑！别跑！别跑！先别干傻事儿。
4: 他娘，跳吧。
3: 往下别。
5: 他爹，
4: 我听我。
3: 别
4: 跳，
3: 别跳。

0: 快走！快追！
1: 他爹，你摔坏了没有啊？摔坏了，我还能背得动你啊？老骨头扛摔打。我说，你脚脖子好点了吗？就是崴了一下，没什么。你把我放下来吧，我能走。
2: 能走也不行。他娘。

0: 你这软乎乎的，贴着我后背，靠着我肩上，我这满身子啊，热乎乎的。哎呀，
1: 你是哪来的这股劲儿啊？你说，要是万一摔坏了可怎么办呢？摔死了都值了。
0: 咱们农民没权没势，惹不起人家，咱还跑得起？哎呀，我的媳妇儿，我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就是不让别人欺负她。谁敢欺负我媳妇儿，拼了这条老命不要，也得跟她干。

0: 赵有田回来了，
1: 。
0: 你说这赵有田儿，平日里看着窝窝囊囊的，哎，能干出这事儿，不知道是吃了熊心呢，还是豹子胆？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他娘，你寻思啥呢？
2: 他冲进去。一把拉着灯就跑，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有人追，跑着跑着，灯跑不动了，他就把他背在身上接着跑，后面的人就喊呐：“你们站住，再跑就开枪了。”他就赶紧把灯抱在胸前接着跑，灯紧紧地搂着自己的腋板，敲响了，继续往前跑，血从他背后流了出来。爹，要是我被抓了，你会救我吗？
0: 你能干出灯那样的事儿来？
2: 你就当我能干出来。
0: 我饿了。
2: 灯这辈子不亏。

0: 这儿，到底哪儿疼啊？哪儿哪儿都疼，我也说不上来，满腔子热乎乎的。要不然，咱们去卫生所看看吧。
1: 不去，哪儿也不去，躺2天就好了。
0: 那我再给你揉揉。
1: 别揉了，你陪我说说话。

0: 阿娘，这些年，咱们这个家大事小情，都是你忙里忙外的张罗。我呢，没事就跟你闹，跟你吵，还把这心思往歪地方想，把你想脏了。
1: 说到底，你才是咱们家里的亮堂人，亮了20多年，是我赵有田眼睛瞎呀，早没看出来。哎呀，大姐，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不怪你，要怪呀。
0: 就怪我把事情一直藏着掖着，让你琢磨了这么多年，累了这么多年的心思。哎，他娘，牛大胆这个人我清楚，那是个硬气人，血性人。 你这个人我也清楚，是个干净人，亮堂人。你们俩本来就是卖街对卖盲，一家人，可到最后，哎呀，你却跟了我这个苞米瓤子。 我是个什么人，我也清楚。
1: 是个窝囊人，日子过得穷，挺不起腰杆子，在外人面前说不了上句。他娘，这辈子你跟了我，亏了。大爹，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0: 你把我捧在手心里，紧在心尖上，节骨眼上，你能横着绑着护着我，这辈子呀，我就不亏。真不亏啊！真的不亏。要是有下辈子，我还能吃上你蒸的干粮，踩上你纳的千层底儿啊！
1: 这辈子都没过完呢。
0: 是啊。

0: 请领导放心，我的人出了问题呢，我一定会负责任，把犯事的人捉拿归案。好，好的，
1: 反了天了！他都，郭明，
2: 哎，
1: 你小子，人把那个杨德仁给赵天两口子给我绑了，
0: 不是王书记，他家咋的了？
1: 还咋的了？杨德仁私闯地委大院，把人给打了啊，给拘留了，不说。 啊！这个宋炮赵天不知道哪儿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抢拘留所把杨德仁给抢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了，你在这个节骨眼儿给我折腾，你不往我脸上抹屎吗？给我扒了！
0: 行，那我这就去。

0: 高书记都知道这个事儿了，那这个人是抓还是不抓呀？好，好的。哦，领导放心，人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他跑不了。哎，好，好。哎，小郭啊，人抓了？没抓。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啊，写了个匿名信。 把牛大胆儿和杨登儿私闯地北大院的事儿啊，给捅到周书记那儿去了。人现在周书记放话了，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啊，人先不能动，等他回来再处理这个问题。哎呀，你说是谁写的这个匿名信？
1: 这个可不好说。
0: 行了，那这事儿呢，先不管了。赵有田跟杨登儿的事儿呢，也先放一放。
1: 不放也得放啊，都死一个了。
0: 谁死了？赵有田儿。
1: 怎么死的？大夫说，肋骨摔折了，把脾扎破了，失血过多。
0: 这怎么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我这个官怎么就那么难当啊？

0: 灯儿，你想哭就哭吧，啊，别憋在心里，哭出来好受点儿，啊。灯儿，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一声，遇到困难啥的，别一个人顶着，啊。你放心，我们大家伙儿不会睁眼看着的。
1: 姐，你就听妹子一句劝吧。这人呐，还得往前看。你这不还有孩子吗？儿子闺女咱都有，这就是指望。对了，
0: 灯儿，你没把狗儿叫回来呀？灯儿心里有数。 咱就别多问了。谢谢姐姐妹妹们，你们的心呢，灯儿领了。时辰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被救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8: 行了，不如送你了。你找个人做个大善
9: 啊。哎，就算我是还了你个人情。
10: 送我？
9: 嗯。
1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9: 你这还说什么呀？
10: 啊，
9: 你说送就送了。
1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师傅啊，你耳朵聋了？
2: 离得近，听得真亮。
1: 你把脑袋塞进去，听得更真亮。
2: 拿刀，干你！
3: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2: 说的多好，多干多吃。
4: 拜倒倒。
3: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

0: 家庭副业不管了，就能养猪了呗？
1: 稳定不变，就能养母猪了吧？
2: 人家说不让瞎管，
0: 养猪不让养母猪，就是瞎管。
3: 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过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
2: 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的提高。咋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哎呀，这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 很快就会生效的，你呢，也该卷着铺盖卷走了。嘿，到了美国是吹洋风，喘洋气儿，灌洋景，全是乐呵事儿。<笑>
4: 你就那么想让我走？
2: 哎，不想让你走，不还得走吗？啊，你呀。
4: 与其是悲悲切切的走，还不如就敲锣打鼓，点着鞭，放着炮，乐乐呵呵的欢送你走呢。嗯，
2: 他爹呀，你跟儿子跟我一起走吧，要不咱这家不就散了吗？
4: 哎，不，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接下来。 就是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啊，那国家下了这么大决心，有这股劲儿顶着，那害怕没好日子过呀。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那我不得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等着享福啊！啊，嘿嘿嘿，你呀，该走就走，啊，等我跟儿子在这边。 吃上香的，喝上辣的，穿上好的，我们呀，再找空去跟你会会，也去逛逛洋景。哎，你呢，在那边好好过，想回来呢，你就回来。哎，不过到那时候啊，估计这炕上就没你的地儿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张书记，这可是好烟啊，您留着抽吧。啊，
4: 好东西得分谁送啊。这烟抽着可辣嘴啊。那要不我把它还回去？
5: 还回去干什么呀？放这儿吧。啊，我自有用处。哎，啊，那个什么，张书记，这个全会公报呢？
4: 我是一字一句的研究过，啊，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制度，一个字都没提包产到户的事儿。
5: 媒体不好吗？啊，咱拿着这铁券丹书，心里不有底儿了吗？啊，那咱接下来怎么办？那就得看看周书记怎么办了。他要是撤梯子，咱们就没事了。
4: 他要是一门心思这么干下去，咱就不能跟着了。
5: 嘿，那周书记说要干，咱还能不干啊？
4: 这你这个脑子就不能拐个弯吗？啊？
5: 不是有人写过咱们的匿名信吗？
4: 啊？哦，您的意思是说，咱也给？
5: 这也是一个路子。

儿，这有人把匿名信都投到我这儿了。嘿，这信上啊，全是你的好。大胆儿，你是真能折腾啊！你说你为了养母猪的事儿，你打了公社的人，

0: 啊，哎，有的人为了你呢，又打了地委的人，行，你真行。你犯了事儿呢，有人替你出头，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人缘不错。
1: 谁呀？谁给我出头了？
0: 哎，小鹿，停一下。
2: 大胆啊，你看你还能拖动那个六轴吗？啊，
1: 拉着跑五里地没问题
2: 啊。
3: 试试。
1: 郭书记，我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折腾你，对不住你。
2: 折腾我不怕，你只要折腾出模样，咱就不白折腾，对不对？我知道你胆子大，性子大，不怕事儿。可你别忘了，你是党员，是干部，不能脑袋一热就豁上去了，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慢慢琢磨，总能琢磨出个道来。啊，
1: 周书记，我琢磨大半辈子了，您还让我慢慢琢磨。您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老百姓一呼百应，支钱参军，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有了土地了，老百姓吃饱肚子了，才跟着党走，才推着独轮车和解放军一起打下了天下。几十年了，政策一直在变，怎么就一直不能把我们农民头上的这个熊帽子摘了去呢？说的说多了，
2: 不，你说，想说啥就说啥。
1: 银下公社扩大了自留地，可以搞养殖，可是个人不能养牛，因为牛是大型生产工具，大型生产工具只能归集体所有。这是什么理由？可以养羊，但是养羊不能超过三只。这是什么理啊？我可以养猪，但是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什么理？我不明白，周书记。你要是能给我说清楚了，我今天给你跪下。我这么多年，我心里憋得慌，憋死我了都快。天爷，你让我心里都敞条缝吧。

0: 这就是一位60岁的老农民跟我讲的话。这些话呢，听着不入耳，吃着顶胃，但这是大真话、大实话。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呀。同志们，你们在座的，谁能回答出来？ 既然回答不出来，就证明是有问题啊。咱们就说养猪的事儿，让农民跟人家养猪，这是好事儿。可是不让养母猪，不让养母猪哪儿来的猪崽？没有猪崽还有猪吗？这个道理这么简单，大家不懂吧？说养母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11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写的清清楚楚啊。 任何人不要乱加干涉家庭副业。同志们，这农民兄弟不容易，能放一马就放一马，政策能宽松一点就宽松一点。有人说了，大河有水小河满，我觉得这话说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农民穷的叮当响，你集体还有什么？
1: 你缝不好了，回头啊，我跟鄂子给你送去，你先凑合穿着，等日子过好了，我再给你做几件新的衣裳送去。

0: 这腿够快的呀，赶我前面来了。
1: 不光腿快，手还快呢。啊，活干完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行，甭伸手，甭伸手，行
0: 行行行，下吧。老胳膊老腿的，再摔坏了，在炕上躺着没媳妇照顾。
2: 没媳妇儿，没媳妇儿，咱们有闺女，啊，闺女是当爹的小棉袄，贴心着呢。
0: 哎呀。

0: 什么？
1: 大前门。
0: 什么大前门？
1: 装什么糊涂啊？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从我闺女手里骗走了一条大前门。
0: 啊，啊哈哈哈，不就一条烟吗？
1: 啊，
0: 抽完了。
1: 抽完了。
0: 啊。
1: 好，那我抽你。
2: 哎呀！你走！哎！
3: 来，你别进来。
4: 娘，他们俩打起来了。
5: 没事儿，
3: 不就是一条烟的事儿吗？你至于呀？啊，你还把我杀了？
2: 你小子不仗义！
3: 我不仗义，我为你的事儿，我操碎了多少心呢？费了多少事儿啊？啊，我头发都白了好几根了。你不说感谢的话，你还要杀了我？你仗义？
2: 你话得两头说，烟是烟的事儿，白头发是白头发的事儿。再说了，白头发跟哪儿呢？哎，拿给我看看。
3: 哎呀，行了，乔爷已经给我揪了。早知道你看，我给你留一两根了。
2: 你送给王万春了。
3: 啊、哦，白瞎了，碰上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哎，你干嘛去？
1: 我找他要烟去。
3: 哎呀，大胆！你先听我说，这烟可是为你送的啊。人家既然不开面，那你也不能拿回来啊！你要真拿回来了，那不就等于撕破脸了？
0: 再说了，人家既然把烟收下来了，就说明记着咱的恩情，说不定哪天就能帮咱一大忙呢。你说这话在理不？
1: 马仁礼，当年土改的时候，你爹主动把地分给我们大伙儿，就是想让我们记住他老人家的恩情，划成分的时候能替他说两句好话。哼！到头来，你小子也学会这一套了。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
0: 那不还是你逼的？你要不是闹出这种事儿，我能拿这好东西去孝敬人家呀？
1: 我再问你一句，那米明信是谁写的？
6: 你这工作简直没法干了。啊！中央说要这么干，那朱书记非得要那么干，那你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干？
7: 啊，咱就不说朱的事儿了，啊，就说这地的事儿吧。那朱书记非要搞的那个什么借地的政策，那不就是搞抱产到户吗？
6: 那这要搞成的话，社员全都一门心思忙到自家的地，那集体咋办？
7: 你让我们这些干部干啥？总不能说让我们回去种地吧？
8: 哎呀，万春啊，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啊？啊？有本事就实在实的干。
9: 三中全会开完了，
8: 政策我们都清楚了，
9: 是时候。

0: 够了。
1: 那可万一他……哎呀，
0: 这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干。
2: 这有田说走就走了，留下一个女人撑门面，日子也不好过呀。我听灯说呀，有田走的那天晚上啊，想狗了，结果人走得急，想儿子没见着，可怜的人啊。大胆儿，我知道你憋了一肚子的话，就卡在嗓子眼儿，道不出来，是不？
3: 眼下说什么也没用了。
0: 嗨，你话不能那么说。哎，你看，现在灯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
3: 你什么意思？
0: 你们两个老鸳鸯凑一块拉拉话啊。
2: 哎，你怎么说急就急呢？
4: 马二弟，这屁你也放得出来啊？你这要是有田听见那得多糟心
2: 啊。行，屁放一半收回来了，不识好人心呢。
5: 牛大队长，要做一身新衣裳。
3: 眼看着快过年了嘛，得做身新衣裳啊。

0: 马娘，那公社找回来了。藏什么藏？都看见了。吃独食？什么玩意儿？跟马尿一样。
1: 正经白干儿呢。
0: 哎，我说。
1: 以后进来说一声，
0: 怎么样？
1: 万一……
0: 万一什么呀？大白天的，你还能干什么呀？那可说不准。媳妇汗在热炕头，什么不能干的？
1: 行，甭那么瞎扯了。
0: 赶紧给我琢磨琢磨。
1: 做医生呗。
0: 晚了点了。
1: 晚了点儿啊，差了半条裤腿儿，啊，嗯，是吧？啊，这是那什么啊？嗯，哎呦，还真是的，做上衣少条裤子，做裤子少条上衣。
0: 嗯，
1: 哎，对了，可以做大衫。
0: 做大衫？嗯，穿大衫那不成教书先生吗？
1: 你拿给我，你给我。哎，你看这长短，这是袖子啊，是不是？啊，如果做大衫，你要穿上的话呀，不够味儿。你看我要穿上，那就不一样了，有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文化味儿啊！行，你甭说，真是有点味儿啊！哎呦，来，
0: 我说，嗯，哎呀，你还真说对了，我穿大衫不好看，
1: 没错，
0: 穿不出味儿来呀。行了，不如送你了，你找个人做个大衫，啊。
1: 哎，就算我是还了你个人情，送我？
0: 嗯，
1: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你这还说什么呀？
1: 啊，
0: 你说送就送了，
1: 真的？
0: 你这，
1: 哎呦，大胆儿，我得谢谢你啊！
0: 这谢什么呀？
1: 哎呦嘿，
0: 咱们爷们儿啊，谁穿不是穿呀？
1: 就是，
0: 总不能。

0: 这都排半天了，都排半天了。这
1: 这
2: 这
1: 这
2: 这
1: 这这
3: 手艺不错呀，啊，
1: 哎，
3: 哎，谁做的这是？
1: 那你甭管，哎，怎么样？我穿上够味儿，
3: 太够味儿了。
1: 哎呀，
3: 让我也试试。
1: 那不行，你这身老牛肉，再给我这衣服撑破了。
3: 你让我试试试试，
1: 不行不行，
3: 撑不破。你也让我沾沾你这新衣服的喜气儿行不？
1: 这衣服料子是你送的。哎，我也不能吃独食。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哎呀，新衣服，别扯破了。哎呀，行了，赶紧脱下来吧。
2: 都试了半个时辰了，
1: 啊？
4: 哥，不错。
3: 嗯？你看这边码的啊，多精细呀！
1: 能不精细吗？
2: 这可是我点灯熬油啊，做了好几宿，眼睛都快累瞎了。
3: 不对，
1: 啊，
3: 你不是不会做衣服吗？行了，这件大褂归我了。
1: 哎，刘大胆，你这什么话？赶紧把衣服给我脱下来！刘大胆，
3: 狗他娘！
5: 屋里不差人手，没事儿就别来了。

0: 眼看着年关了，有点兄弟得精精神神、亮亮堂堂的过个年。
1: 等一下，他没满月呢。

0: 哎，累了，大伙歇会儿啊。
1: 好了，
2: 累是累点儿啊，看着这绿油油的麦苗啊，累也值了。这年年耕，年年种，
1: 忙忙活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撑饱了破肚子。
2: 不是到头啊，是眼看着。
0: 对啊，
1: 眼看撑饱了破肚子。
2: 哎，
3: 小心点儿。
2: 哎，你们也小心点儿啊。
3: 哎，这怎么就没动静啊？
2: 全会公报说得很清楚，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对围基础的制度。

0: 咱们芥蒂种，说白了不就是分地吗？分地单干，那就是和上面的政策顶牛。怎么没人管了呢？
1: 我说你是没事瞎操心是吧？怎么，想撤梯子？
0: 你这话说的，我要想撤梯子，我早就撤了。我呀，就想让你提提神儿，醒醒觉。这事儿啊，咱别乐呵的太早了。
1: 等收了这茬麦子，什么都好说。
2: 牛大队长，长得不错呀，可喜可贺。
0: 这话听着可不对味儿
2: 啊。牛大队长，那别忙活了，你来回家去一趟。
1: 回家啊？干什么呀？
2: 有人等着你呢，快走吧。牛大队长，今年你这块地能好收成？
1: 不出乱子，我一亩地比三亩地收的多。
2: 那你的这帮人儿，这不得乐掉了下巴呀？
1: 掉不掉下巴不知道，管怎么地能把肚子撑爆了。
2: 好事，这你还真有能耐啊！谁跟你干谁吃香啊！快走吧，车在路上。
3: 您就是牛大胆同志吧？
1: 啊，你们呢？
3: 我们是省里派来的，这回来就是想了解点情况。
1: 好啊。
4: 哎，这大胆家来亲戚了，也没听说他家有啥亲戚啊。
5: 来亲戚还用关部长亲自来请吗？
6: 那好歹他也是个队长，关部长请请他咋的？
7: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8: 夏老尹，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约摸着不是啥好事。
1: 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是大队长啊，我让社员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我让他在哪儿干他就得在哪儿干，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得听我的。
3: 听你这意思，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芥蒂这事儿。
1: 县委书记张德福，还有我们公社的王万春书记，他们都知道这事。
3: 除了他们呢？
1: 那就没人知道了。
3: 那你说的这两位同志，对你都很支持吧？
1: 不支持。
3: 那既然他们不支持，你怎么敢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违背国家的有关政策吗？
1: 我全都知道。
9: 呀，马大队长，这还没调查到你头上，你等不及了？
10: 不急不急，你们慢慢调查啊。
9: 那你是来干什么来了？
10: 啊，我来学习学习。
9: 就这，还用学习啊？
10: 咋不学习啊？这里边学问大了，上堂受审，严刑逼供，一步一个脚印，走错哪一步都不成。
9: 有你学的时候，等着吧啊！
10: 哎哎，
9: 一个一个慢慢来。
10: 哎哎
9: 呀呀，回来了
10: 啊！
9: 上车吗？
3: 村儿路不好走啊，别坐车了，咱们去下一家
9: 啊。那好，走吧。

0: 你不领着大伙在地里干活，你跑来干什么呀？
1: 你这一走，大伙哪还有心思干活啊？我让他们都回家了。我来呀，是怕你把不住你那牛犄角，再钻到银船缝里头，卡住下不来了。
0: 哼，下不来就悬着呗。我抱着膀子看光景。
1: 那，你就嘴上舒坦了。黄河水上刮大风了，这一浪高过一浪。你说，咱这小山板还禁得住啊？啊？
0: 你说呢？
1: 我看悬。
0: 那你说怎么着？咱们撤梯子散伙？
1: 你这话实在。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不得跟副司令你商量商量吗？
1: 哎，要我说呀，
0: 嗯，
1: 早撤比晚撤强。咱们现在呀，是在梯子半截上，跳下来摔个定墩，站起来扑啦扑啦就完了。这要爬到顶上去，下得来下不来单说，就是跳下来了。摔个腿断胳膊折的，咱就站不起来了。
0: 马二里，我说你动不动你就跟我讲国家政策啊，动不动你就给我提这事儿，醒醒脑子！原来是你小子的心思早就活动了。我跟你说，眼下省里也派人来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没事，你要是害怕，你可以撒手不管，腿长在你身上，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我就是求你，千万要把住嘴，看住门。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讲啊。你讲了该讲的，咱们还是亲兄热弟。你要是讲了不该讲的，
1: 哎，别说了。再说就伤人了，大胆。你保重，我先走了啊。
0: 哎，
2: 珠儿，快快快！家师傅来人了，
3: 来了，
2: 给我腿都吓哆嗦了。
3: 你说啥了？我就说怀不上孩子的事儿，跟他们穷扯来着。可是我听说，周书记好像被调查了。那这事儿可越闹越大了。
4: 嗯，人还是俩人，硬面的，管事儿的。
5: 老尹大叔，我们是省里的，来了解点情况。
4: 我一瞎子，我能知道什么情况？
5: 哎。这话也不能那么说呀，这看虽然看不见了，听总听得着吧？这牛大胆同志搞接地种粮，这事儿您听说了吗？参与了吗？
4: 没听说，也没参与。
5: 那牛大胆自个儿都承认了，就是他挑的头。我也听说了，你们都参与了。而且我还听说，这地委有干部很支持你们这么干，是不是啊？
4: 地委那是大衙门口，地委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这牛大胆是我们的大队长，这些年泼了命似的带着我们奔好日子，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在背后说的牛大胆，看见了吗？我这棍儿可不认人。
6: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 还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0: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1: 有戏，没情不感人。
1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3: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4: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5: 这个生意是从前就是我们编辑一说，
1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7: 一个演员
16: 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19: 华西大家好，
3: 用聚落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都说完了？
1: 嗯，说完了。
0: 说的都真的？
1: 没有半句假话。
0: 签字。
1: 签了字就不能赖账了是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呵，怎么着？哦，这话都不让说了。
7: 你说别的行，说牛大胆就是不行。我告诉你，我可打人了啊！
6: 哎，不是，你什么态度？你这是？
7: 你管我什么态度？
6: 哎，不是你，
8: 同志，咱别跟他斗气是吗？咱们是上下一家，啊？
7: 像话吗？
9: 娘，我听漫画姐说，省里来人调查大胆叔了。
10: 什么事儿？
9: 好像是什么种地的事儿。
10: 去，回你屋待着去，别乱跑啊！
9: 嗯。
11: 杨灯，这是省里来的同志，想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10: 进屋坐吧。
11: 对。
12: 大嫂啊，他就没有撬不开的嘴，也没有掰不开的牙。早说也是说，晚说你不还得说吗？
13: 早说早利索不是？你也甭怕，你又不是带头的，是吧？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都说清楚了，跟你没多大关系，是吧？说吧。
10: 两位小兄弟，我都饿了多少天了，油米未尽，没力气说话呀。
13: 我看你家那灶台上不是放饼子吗？
10: 那不好吃，天天吃，吃的我都恶心，一闻见味儿我就想吐。
12: 不是，那你想吃什么呀？
10: 我想吃啥呀？哎呦，我都好几年没闻见过猪蹄味儿了。这要是有个猪蹄就小酒，你俩让我说啥我说啥。
12: 我说大嫂，你这话可有准儿。
10: 吃饱了喝足了说的话能没准儿吗？
12: 行，你给他弄俩猪蹄儿去。
8: 真弄啊？
12: 哎，去吧去吧。
10: 哎，俩不够，来四个吧。
13: 四个。
14: 什么？还要吃猪蹄儿？
15: 还要喝酒呢？
14: 这怎么还得伺候？
15: 你就照办吧。他说吃饱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16: 他爹，要出事儿啊！
17: 哎呀，我还不知要出事儿。
16: 那人家要问起来这事儿，你咋说呀？
17: 我这不正琢磨着吗？
16: 哎呦，这房子要塌呀！这。
14: 成哪年了？
17: 走，36级，走为上策。
16: 你走哪儿去啊？你走了还能不回来呀？再说了，你一出门就得被人盯上。
17: 那咋办呢？我不走咋办？我怕管不住我这张嘴。
16: 你早知道自己把不住门，你非得掺和人牛大胆的事干啥？
17: 不是我要掺和，是他硬拽我进来的。
16: 哈，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人家拽你还能给你拽进去？
17: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先想想咋办。
14: 试试。
17: 哎，你把这柜子给我再腾出来，我得再猫进去。
16: 我看行，我给你烙俩饼，饼挖个洞，你就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得了。
17: 哎，你再给我塞个小媳妇进来啊，我就不出来了。

0: 我说杨登啊，这回能说了吧？
1: 肚子里垫了点底儿，能说几句了啊？这话要说起来呀，就长了。有一天半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吃什么了，我就吃坏了肚子。哎呦，肚子绞的那个疼啊，受不了啊，疼的我呀！哎呀，我就赶紧去了茅房。
0: 接着说呀，
1: 别着急呀，急就啃不出味儿来了。哎，我说到哪儿了？
0: 啊，你肚子疼上茅房。
1: 啊，对，肚子疼，我上了茅房。进了茅房啊，我就听见轻轻的脚步声。

0: 顺着门缝往往外那么一瞧，
1: 看见什么？
0: 一头驴。
1: 驴？
0: 一头驴。
1: 不是，这驴怎么了？
0: 哼，驴过去了呗。
1: 往下说。
0: 过了那么一会儿，我又听见了脚步声。
1: 这回是谁？
0: 又一头驴，大的。哎呀，过了一会儿啊，我又听见了脚步声。
1: 又一头驴。
0: 错。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从我们家门口过，手里面还拿着一个镢头。
1: 然后呢？
0: 我就纳闷了，是吧？你说这大晚上的，牛大胆儿他拿着个镢头，他干嘛去？我就赶紧收拾收拾，我就出了茅房。这还有吗？
1: 还有吗？
2: 有。

1: 不是你都是说呀你！出了茅房以后啊，我就跟着牛大胆儿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嗯，我就看见牛大胆儿啊，蹲在那儿在刨坑。
0: 他大半夜的刨坑干啥呀？嗯，说的是呢。
1: 你纳闷啊，你说你大半夜的，你在那儿刨什么坑啊？我呀，我就悄悄的望着。不，
0: 我说杨德，咱吃亏吃喝归喝啊，咱别耽误正事儿，行不行？往下说呀。
1: 我这不是一直在望着吗？望了很久。嗯，牛大胆，他呀，他就把坑。
0: 给挖好了，然后他就，左右看看，再然后他就蹲下去了。
1: 啊，那他蹲下干嘛了？哎呦！
0: 嘿，不是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哎呀，不行不行！哎呀，我这头怎么突然有点晕呢？不行不行，晕不行，我得先睡会儿。
2: 哎，
0: 不是这，
2: 大嫂，大嫂，喝多了。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哎呀，还能怎么办呢？回去。

0: 娘，他们都走了。
1: 快吃，快吃，香着呢。
2: 哦，好吃。
1: 老大，嗯，你在家吃，哪儿也不许去。嗯。

0: 哎呀，憋死我了！他咋还不来人呢？
1: 你还盼着人来呀？
0: 我是副司令，他们都查到司令了，也该查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没动静呢？
1: 马仁礼，你是不是傻呀？啊？开荒那会儿，他们在西坡地里干活，你干了吗？你没干活，你怕啥？人家问你什么？
2: 哎，对呀，这话在理儿哈。哎，开荒的时候我没在地里，顶多算一个后来的参与者，其他的一概不知啊。行了，不用藏着了。
1: 慢点。
2: 哎呀，憋死我了。
3: 各位兄弟姐妹，我这谢谢你们。眼下呢，我是跟他们撂实底了。也好，说了就敞亮了，就松快了。上面愿意怎么调查他就怎么调查，甭管他。说到底不就是一身肉的事吗？可是我听他们跟那儿嘀咕啊，说是他们接到了什么匿名信，在调查周书记。你们说，周书记是什么人？他肯定得把一身的官司都往自己身上揽，是不是？我牛大点带头干的事儿，我打死也不能让周书记来担着。
4: 你说的对，咱爷们的事儿，怎么能让人家周书记替咱们担着？这事我也带一头。你瞅我干啥呀？
5: 你瞅我，我也得担着。
6: 我也担一头。
7: 王毅大哥，你年龄大了，一个人担不动，俺们两口子也跟着你担一头。
8: 我们一块儿担。
9: 俺也担着。
8: 我们也担着。
9: 我们也
8: 担
9: 着。
10: 大家一起
8: 担着。
3: 老哥几个，老姐几个。
11: 是是是。
3: 行了，啊，你们有这句话呀，我就知足了。我牛大胆还没老到走不动道吧？啊？没老到担不起担子吧？我是大队长吧？这事儿的头上，啊，我说的算；到了尾巴尖上，我也说的算。你们呢，就老老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哼，我就算是先走一步，那我也放心。
12: 公社哥，你快吃啊，可香了。
13: 你娘可真有本事，还能从他们那儿搞了这么好的东西呢。
12: 我娘是什么人？是在哪儿都能亮的人。她不但吃了猪蹄儿，还喝两瓶好酒呢。
13: 那你娘不得醉个三天两宿的？
12: 一咕噜声就起来了，跟没事似的。
14: 公社哥，你快吃啊。
13: 留着回家摸被窝里头慢慢吃。
12: 你不会要给麦花姐送去吧？
15: 你满身子都是麦花姐，
12: 人家麦花姐满身子都是狗儿哥。
13: 我吃。你吃。
12: 不，都给你吃。好吃吗？
13: 嗯，

0: 您这是干什么呢？自己的坑，自己刨，自己的身子自己埋。老人家，您可千万别抽这样的祸。就您这精神头啊，还能再活10年。
1: 我死了，总该回到地里去吧。大娘啊，二爷要是死了，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你这西坡地躺着、睡着、望着。
2: 用不着给我二爷爷蒸什么青面大馒头，用不着给你二爷爷烙什么葱油大饼。你呀，就空着手到这儿来，亮堂堂的喊上一声，二爷爷听了就舒服。

0: 无事一身轻，咱俩瞎琢磨啥呢？
1: 啥无事一身轻啊？周书记被调查了，吴大胆啊，不可能善罢甘休，说不定啊，就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真闹出乱子来，那我能不管？
0: 你管？你咋管？
1: 你还能主动送上门去？那不能，那不成了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2: 请进，老人家，请坐。您怎么不坐呀？人老了，能多站一会儿就多站一会儿，等躺下了，想站着。
3: 起来了，老人家，听说您是来汇报周义虎同志的事儿，
2: 说的都是周书记的事儿。二爷爷，只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 给我们分地，领着我们当家做主。等分了地，我站在自家的地头上，抓一把老土嚼着，才尝出来共产党是个啥滋味儿。还乡团来的时候，周书记把脑袋别在裤腰上。 带头打走了还乡团，保住了我们的地。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他上了前线，回来就少了一只胳膊。一转眼，30年过去了。 我都90岁了，公社扩大了自留地，让社员们养猪，可不让养母猪。说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周书记说，农民们不容易呀，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吧。上头说。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话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农民们要是穷得叮当的，你机体还有什么呀？机体没有什么，那国家还有什么呀？周书记说，不合理的政策就得改。 不能跟农民对着干，这话多贴心呐！从头热乎到乡亲们的脚底板儿啊！活了一辈子，临到死了，我没吃过几顿饱饭，可听了这话，肚子就饱了，腰杆子就挺起来了。 就是死了，都不窝囊了。小兄弟，求求你，让我见见周书记，见一面就行。
1: 老人家，现在不行。
2: 你不让我见，那。 我就在这儿等着。
1: 哎。

0: 老人家，天儿不早了，回去吧。您说的话呀，我们一定转达给周义虎同志，您放心吧。
1: 见不到周书记，我死

0: 是自家老的病啊，赶紧长长
1: 长长
0: 长长，还是一个味儿不？
1: 是那个味儿。
0: 家里吃葱花饼，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吧？
1: 20年了。

0: 都说完了？
1: 嗯，说完了。
0: 说的都真的，
1: 没有半句假话。
0: 签字。
1: 签了字就不能赖账了是吧？拉开！
2: 来来来，
3: 别别别，王二林，来，你把门打开啊！咱们俩拉个管。
1: 哎，要拉现在拉呀！我就是不开门。
4: 嘿，刘大头，这什么地方？再胡闹我喊人了啊！你既然来了，那就是有事儿，有事说事儿吗？不许胡闹！
3: 马二林，你小子！你回去把脖子你给我擦干净了，你等着。
4: 坐坐坐坐，哎，坐坐坐。
5: 嗯。哎呦喂，你说你这火大的呀，搁块饼就能烤熟了。
6: 哼，你看牛大胆那火大的，搁炮筒子里啊，能打出二里地去。哎，行了，你就别拉过了。你给我看点门啊！
5: 你说你听什么风啊？啊，凑那个什么热闹？你这一身五花肉，你自己不知道啊？哎呀，能不交代吗？
6: 少说两句吧。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人都记本子上了，收是收不回来了。哎呀，你呀，就别唠叨了。
5: 我能不唠叨吗？这个家也看着就被你折腾慌了。
6: 小点声！哎呀，趁着还能过两天舒坦日子，你就让我享享清福吧。哎，左边肋巴叉子，你给我使劲刮两下。
7: 嗯，
6: 嗯，
7: 嗯。
1: 哎，哎呀，啊，哎呦，你干嘛那么使劲呢？
7: 我刮死你我！
1: 好汉，好汉饶命！
3: 该说的不该说的，你全说了。
1: 我
3: 上火了，
1: 是火大了，再不好好刮刮，就憋死了。
7: 哎呀！真没料到啊！啊，你小子还能干出这么亮堂的事儿！

0: 亮堂，
1: 亮堂，
2: 真他妈亮堂！
3: 你带的枣
4: 啊，不光是我带的枣，整个计划的设计实施都是我。

0: 他怎么说是他带的头？
1: 他没文化，一根筋。他以为这里头有什么大甜头呢？其实，他想多吃多得。
2: 那周一虎呢？他支持你这么干吗？
1: 周书记，周书记什么人呀？他傻呀，呆呀，他能支持这种事儿啊？我呀，是悄没声的说通了几个人跟着我干。可我觉着事情捂不住了，我早晚得被揪出来。我寻思，要是被揪出来，那还不如我自己出来呢。哎，眼下我可是投案自首啊，我就希望组织上能够给我个宽大处理。
3: 大胆啊，我这辈子呀也就亮堂这么一回了，欠你的人情算是还清了啊。
4: 兄弟啊，我错怪你了，往回咱不讲，就这个事儿，你是站着的人，是爷们儿，我牛大胆佩服你。可这事儿你不能拦着，也不该你拦着，你只要有这心啊，你讲了这话，我这辈子就没白教你这兄弟。
1: 那不行，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躲不了。一百斤的担子，咱俩得各挑五十。
3: 要是蹲大狱的话，总司令、副司令兼哨兵得一起蹲。没事扯扯皮，拉拉闲话。大胆啊，咱啊，小花儿、小酒、小风凉，哎，这样就不闷得慌了。要真蹲个十年八年，那咱就不冷清了，是不是？哎呦，大胆儿，如果真是掉了脑袋的话，咱俩的头碰不上了。是手还得拉着。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7: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8: 时间到了
6: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臭蛋啊！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别忘了吃药哦。
1: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我的药忘吃了。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我的药忘吃了。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跟大家讲话，不容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写了匿名信，投到省委，我不怪大家，因为这事儿毕竟牵扯到个人利益嘛。怕走资本主义道路，怕犯错误，怕丢了乌纱帽，有人已经习惯了。
1: 20年吃集体生活，怕包产到户了，不干活没有收入。大家是这个意思吗？好，今天大家敞开说啊，说错了，啊，全当是发牢骚，说对了呢，咱们改。
2: 我想，这是不是搞得有点过急了？咱们也得给基层的干部留点时间吧，这么多年了。
3: 很多人都不干活，冷不丁的下地干活，这身体不行，这手也生啊。
4: 是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6: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生产队再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还养不起一个干部。
7: 理儿倒是这个理儿啊，可是到了实际的事儿，恐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4: 我也同意德福同志的观点。
0: 要不然咱们再等一等。不能再等了，同志。农民盼这条道已经盼了几十年了，难道再让他们等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呢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伟大的决策，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正道。省委领导决定，先在麦香柳公社搞大报告试点。曼春同志，
4: 哎，
0: 你的意见呢？
4: 哦，我。
0: 到底有没有意见？
4: 没有。

0: 您的小孙孙牛大胆来了，平常日子我不敢来，今天我是非来不可。二爷爷，您跟我交代过，说有了好事儿，一定到您这儿吆喝一声。
1: 我这就给您吆喝一声，我亮堂堂的给您吆喝一声。
2: 不成，得吆喝两声。
1: 你也跟着吆喝一声，啊！
2: 二爷爷，老人家，
1: 麦子熟了，
2: 麦子熟透了。
1: 麦子熟透了。

0: 小麦粒儿，圆又圆，滚着地儿是大猴拳，上一拳，下一拳，打的小鸟不着面儿，东一拳来西一拳，扯着云才见着了天儿。
1: 二林，哎，你这又抻胳膊又蹬腿的，干嘛呢？
2: 打猴拳呢？
3: 嘿，一把年纪了，骨头粗了，筋也硬了，干活多了呀，得先抻抻筋骨啊，抻一抻。
1: 哎，是得抻抻啊！一根老面条放在锅里，火小了嚼不过，火大了稀烂。那真是不软不硬，没滋没味儿啊。
3: 要想有滋味儿啊，再加两片老牛肉。不是，你盯着我干嘛？
4: 师傅，你是不是又饿了？
0: 面条炖牛肉真香啊。
1: 好好干吧啊！你就算吃不上的牛肉，妈吃顿马肉它也过瘾啊！嘿，
4: 哎，大队长，这麦子收了，咱放哪儿啊？
1: 放大队粮库呗。啊？
4: 哎，不对啊，这要是集体种的地啊，粮食收了没得奖。啊，放到大队粮库去。可是西坡地是咱自己种的呀，那收了粮食那也是大伙的，咋能放到大队粮库呢？
5: 三猴子，这么些年来啊，你就这句话给说到点儿上去了。
1: 那你们说该放哪儿？
6: 我看这粮干脆咱们分了得了。
4: 对，先分了呗，上面催咱再交。
6: 是啊。
1: 小老爷，你说呢？
7: 还是放自家里踏实。
1: 大儿，你呢？
8: 我听大伙的。
1: 副司令，你说说吧。
3: 我也想放家里，可是我就怕呀，到时候进到嘴里啊，就吐不出来了。
9: 哎，马大队长，你说谁吐不出来啊？
3: 那我说你了吗？
6: 我看就你吐不出来。
9: 就是，哎，
3: 不是你们俩。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好不好？这地是咱们大伙一块种的，田头呢，也得咱们大伙一块抢，商量商量没毛病。你们刚才说的有道理，这麦子是咱们自己种的，不能放那大队粮库里。我听天气预报说最近天不好，这麦子打完了，咱们的尾席子也没到，也不能就堆在这儿。要不就按你们说的，打完麦子按工分分了，把麦子都放自己家里，等到该交粮的时候，再把交给国家的、交给集体的那份拿出来。
4: 行。
1: 我可把话说头了，这麦子里头有国家的，有集体的，也有自己的。自己那份我不管，该交粮的时候都痛快点，别到时候耍赖。
6: 放心吧，没问题，
10: 没问题呀，别耍赖呀。

0: 娘，这一晚上您净揉面了，什么时候才能揉好啊？
1: 能多揉一会儿就多揉一会儿，这样啊，蒸出的干练筋道。
0: 娘，今晚上能吃上白面馒头吗？我空着肚子等一天了。
1: 等蒸出来了，第一锅先给你爹送去啊，让他尝尝啊白面馒头的味儿。
0: 我爹能吃这么多吗？
1: 亏了一辈子嘴了，得让他多吃。

0: 看能看饱啊？吃啊！
1: 不敢吃啊。
0: 那有啥不敢的？
1: 怕一张开嘴，嘴就合不上了。
2: 儿子，吃，使劲吃。
0: 这孩子。

0: 没有，你过来。
1: 大队长，这吃不饱和夏浪瘾咋还没来？

0: 看见夏老尹了吗？吃不饱。这家人都跑哪儿去了？
1: 队长，这吃不饱你还不清楚？别看他平日里含含糊糊、傻大傻大的，那只要碰到吃的，尤其是好吃的，那双眼睛里就能伸出两只小爪子来，那抓住就不撒手了。就算是能撒手。
2: 还得抓一把回来。你是说吃我不想交粮？弄不好就这么回事。Hello，你好。Hello。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What
3: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What is your name？
2: Natakula。
3: Good morning。
2: Sayonara。Sayonara。
3: 我说你能不能不瞎捣乱呢？
2: すみません。
3: 带一句不。
2: 呀，你也会说日本话呀？哎，要我说呀。干脆，你呀，别去美国了，直接去日本，啊？又不行，这日本鬼子喜欢大花姑娘的，不喜欢老太婆的。
3: 你说谁是老太婆呀？
2: 我可没敢说你。
4: 哎，爸妈，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听不懂啊？
5: 你妈在这说洋话呢，你当然听不懂了。
3: 来来来，公社。跟妈学英语，妈带你去美国。
4: 我脑子笨，学不会。
3: 不会不怕，去了就会了。
4: 去了就会。
3: 妈啥时候骗过你啊？来，
5: 儿子，想去就去，没人拴你的腿儿啊。
4: 这事儿我还得想想。
5: 嘿，你说这小子，还求上他了。
3: 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are you？
5: 你好。
6: 你别烫着他。
3: 不是。哎，事情都办妥实了。
6: 妥实了。
3: 藏哪儿了？
6: 藏哪儿？我能告诉你。
3: 你还瞒着我，天热啊，别给误坏了。
6: 我错了，八斤烟豆子插过去，我能让他给坏了吗？
3: 八斤，那不齁死人了？
6: 齁死也比没得吃强。
3: 怎么了？
7: 我身上都拎了好几个包了，晚上怎么睡呀？
6: 儿子，再停两天咱们就回家了。哦，对了，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啊。悄没悄的溜过去看看，千万别让人把你给逮着了啊！行了，睡吧。
8: 张书记，喝茶。哎呀，王春啊，
9: 哎，
8: 你们麦县岭公社呀，可是名声在外啊。
9: 哎，
8: 所以这事实啊，得坐在前头。
9: 是是是，
8: 给别公社打个样。
9: 哎，张书记您放心，我们麦县岭公社这公粮啊，一粒都少不了。
8: 那好
9: 啊！张书记，晌午就在社里吃点。
8: 不，我呀喝口水就走啊，我得到其他公社去看看去。
9: 别，张书记，你领导来了，你这一定得吃点饭呀、啊，我都安排好了。
6: 王书记，
8: 哎，张书记，
9: 啊，怎么着，王部长，来，有事啊？
8: 怎么？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啊！
9: 你看你这又没有外人，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啊！
6: 张书记、王书记，牛大胆借地种的粮还没交全呢，
9: 你赶紧催去呀！
6: 都催了好几次了，就是交不上来。
9: 那你再去催嘛！
8: 好啊，交不上来好啊！啊，这可是打脸的事儿啊！啊！我跟你说啊，
0: 谁出面打谁的脸，
1: 那打谁的脸谁都得挨着。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催粮去！哎呀，
1: 他催有用吗？啊，他能催上来不早催上来了？
9: 张书记，您的意思是？
1: 你呀，心太软。
10: 大叔，大叔，
11: 怎么了？
10: 我们那门楼撂倒了。
11: 马小川，你到底交不交？
12: 都吃了，没得交。
1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交，我可就拽了啊！
12: 拽吧，压死我得了。
11: 上，来给我拉上！
13: 不至于！
11: 这一个个都长本事了，是不是？我倒是跟你们牛大队长学着，是不是？
12: 你试试看！
11: 跟我学着怎么着了？
14: 大胆，队长。
15: 啊！王部长，
1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的人不交粮，这事你该怎么办？
15: 这儿我是大队长。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呀？你这拿个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干什么？
11: 跟你说了几回了，管用吗？你的人说不交还是不交，你这个当大队长的不也没招不是吗？
15: 不交就用拖拉机拖门楼子呀？门脸，门就是脸。有句老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倒了门楼子，再穷也得弄个门跟这戳着。你们家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这不要撕人家的脸皮吗？
11: 是啊，就是看人家脸，
16: 这么干，
11: 太过分了！
16: 你们，
11: 那你说，怎么办吧？
15: 春儿，甭着急听我的，啊，有事咱们屋里说，啊，有我在这儿，谁也脱不了你们家的门楼子。

0: 你这名可真是没白起啊，总算是有粮了，
1: 吃不到肚子，
2: 不叫粮。

0: 那才叫亮！那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呀？
1: 这叫杠子头，
0: 不叫亮。哦，他们不是要拽门楼子吗？牛队长，你去跟他们说，要亮没有，要命我有一条。
1: 这些我都明白，咱们农民这么些年了，那是穷怕了，是饿怕了，是吧？有点凉了，舍不得。可你想没想过呢？咱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有句话叫“百废待兴”，懂得什么意思吗？修路、架桥，要搞建设。
2: 那得多少人呢？啊，那得多少粮啊！咱们农民别的干不了，就能种地收粮，能给国家尽份力，也是咱们的责任，不是？
3: 队长的话在理，咱就交了吧。
1: 你说你这性子再拧，这门楼子倒了，这家伙就漏风了吗？
2: 交了吧。
4: 牛队长，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
1: 几十年了，头一回我摸这么多粮食，你让我给交出去，舍不得。要不你跟他们说说，从我身上挖块肉交上去，行不行啊？牛良，你是我好兄弟。你说这粮食，它是今年种，明年收。眼下国家政策好了，只要大伙肯拍力气，年年都有，跑不了。 那你要实在舍不得呢，你就少交点，啊，剩下的从我家给你运。

0: 你不输他啊！估摸着是老常的老主子，冷不丁一下给撑饱了，还没翻过劲儿来。
1: 你就是再能吃，你也不可能把那粮食全吃他肚子里。你说你这是遭哪门子罪？
0: 塞进肚子里边才叫粮，撑着了是个数。

杠子头，硬邦邦。他叫干粮，不叫粮。露露转，抻心肠，出了井沿儿，见太阳。

岗子头见太阳，热乎了别人，我拔凉。

0: 今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978年秋，我们麦江岭公社麦江东村大队的大队长牛大大同志就带头建立中央，走出了包产到户的第一步。如今，我们麦江岭公社连
1: 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真响亮。哎，怎么还谦虚上了？
2: 哥哥，
1: 啊，
2: 粮多了是好事，可乡亲们肩头的担子还是沉的。冬日清，二水柱，三水是个无底洞，什么节流啊、集资、摊派，全是要钱的幌子。这是乡亲们头上的紧箍咒啊！观世音菩萨要是能显显灵，把这紧箍咒给揭了去，那就好了。
1: 哎，这紧箍咒揭不掉，几千年了，咱农民不就是得交公粮、交税，这是规矩啊！
2: 哼，规矩就不能变变啊？哎，
1: 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咱农民填饱肚子也需要粮食，扁担两头一边沉，手心手背都是肉，偏了谁都不成。
2: 也是这个理儿。行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家那口子闹着要去美国的事，忙活得怎么样了？
1: 忙活的差不多了。
2: 你就真舍得？
1: 那舍不舍得也得舍得，各奔各的命吧。
0: 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努力的集体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公平和合理利
3: 用。这儿子不跟我去啊，就让他跟着你吧，过几年他要是想去了，你就让他去找我啊。

0: 知道你心里头难受。
1: 我难受，我一点也不难受，我现在啊心里畅快得很。不信啊？不信我给你唱一段。唱嘿，
2: 想当年老子混在北平府，钱儿不多，也喝得辣，吃得也香，有个女人追得我晕头转向，我本想把她带回家把日子好好过，没成想他看我遭难变了心，他就
0: 骂人理。你这话说的得有根儿啊！你说当年土改化成分，你们家都是地主了，换哪个姑娘能嫁你们家去啊？真是！
1: 哎呀，行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讲不通了，也讲不明白。哎，不过你说你吧。你现在占这个地儿，别人就进不来。你把地儿倒出来，说不定谁就来了呢。哎，没准儿啊，我还真能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大闺女呢。嘿嘿嘿，诚心打鼓另开张，再生她几个，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儿？
0: 能的，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大闺女？
1: 嘿，你可千万别不信这个邪啊！你也不是没见过，想当初我在北平府那也是个文化人儿，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周围也不少好姑娘追我吧，啊，嘿嘿，哎呦，这些年也就是多添了几道褶子，那也是风韵犹存。
0: 你身边姑娘再多有什么用啊？你还不是把我带回来？
1: 是带回来了，带回一白眼狼啊。
0: 骂吧骂吧骂吧，使劲骂，痛痛快快骂。哎，要不然呢，以后你想骂你都骂不着。
1: 行，你等着，我喝口水润润嗓子。
3: 收拾吧，
4: 啊，
3: 快
4: 走。
3: 你看看你，自从进了家门就一声不吭的，这老憋在屋里啊，就憋坏了。要不然吃完饭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吧，行吗？
4: 老婆子，你别劝我了啊，你不懂。
3: 我明白，你这当干部的退了休回了家呀，不管人不管事了，冷不丁的闲下来，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没事儿，你要是还想管的话呀，就管管我和咱儿子，我们这两个兵啊，够你管一阵儿的，行吗？
4: 我就觉着吧，我这辈子呀，白活了。什么事儿心里都是烂明白，他就是不敢说，也不敢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小心谨慎的，就知道听他张德富的话。可到了呢，他犯错误，人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幸亏你老老实实的，要不然啊，就得跟着他吃瓜唠。
4: 话是这么说，可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你说我干了20多年的公社书记，可我从来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公道话。我管了半辈子的农业，可我没犁过一垄地。 没播过一次种，没割过一次麦。现在想想，我真是没人家周一虎周书记活得那么带劲，没人牛大胆活得那么畅快。
0: 行了。
5: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

0: 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 票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

0: 各个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

0: 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

0: 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儿。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思佳呀，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又被立冬发现了哈。而且呢，今天啊，我是带了好东西来的，但是我不能直接拿出来，那多没意思呀。这样吧，我请二位呢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也请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一起来猜一猜。
2: 好家伙，又猜谜呀，这吃你点东西真不容易呀。当然了，这猜谜呀、也难不住我，尽管放马过来。
1: 我也喜欢猜谜，来出题吧。
0: 好的，二位听好了。这个东西啊，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蓝莓味的，白白糯糯的一小盘，老人孩子都爱吃。请问这是什么？
2: 白白糯糯的，是不是那芋头啊？
0: 错，我今天带的这个东西啊，比芋头要长，而且呢，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的卖。
2: 莲藕，莲藕炖排骨，好东西啊！
0: 立冬啊，你真的是越猜越跑偏了。莲藕吃的是脆劲儿，我今天带的这个呀，讲究的是软糯细滑，而且蒸熟了，上面呢可以撒点这个孜然，那叫一个香。
1: 我听出来了，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
0: 对，
1: 蒸熟了也好吃，饭店还经常送蓝莓味儿的，
0: 对，蓝莓味
1: 儿，一根一根的卖，你说应该山药啊？
0: 还是陈老师聪明，一猜就中。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药，而且还是铁棍山药。
2: 这回哈。我虽然是没猜出来，但是我可以给两位讲一讲这个山药。我以前呢看过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就说在这个古时候啊，山药呢它不叫山药，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后来到了唐代呢，因为这个蜀芋的芋啊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呢，它是同音。古人呢不是讲究避讳嘛，就把它改名叫蜀药。那到了宋代呢，这个蜀呢又跟宋英宗赵蜀的那个蜀同音了，
1: 完了，
2: 然后还得改，又改成叫山药了，就这名字呢换了好几回，但是有一个事儿没变，老百姓爱吃它，这个事儿没变。
0: 这个故事有意思，看来山药呢不是现在才受欢迎的。
1: 没错，那么说起山药，我还也想起一件事儿啊，上次呢我们几个老朋友。

0: 聚餐，聊着聊着就说，哎呀，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家小时候啊条件一般啊，吃的东西不像现在这么丰富，那时候赶集，偶尔能碰见卖这个野生山药的，家里人呢买上几根，洗干净以后啊就放进锅里蒸，等着锅盖一掀，那个热气呼一下冒出来了，山药软软糯糯的香味儿就随着跟着出来。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蓝莓酱果酱的，拿点什么呢，白糖，把那蒸熟的山药掰开了，用那筷子尖啊蘸一点点，轻轻地抹在上面，你看虽然吃法简单，可是他现在他都记得很清楚，说那一口啊又软又甜，特别香。另外他还说，小时候啊胃不好的时候，家里人就给他蒸点山药，说吃着又软和还不油腻。
1: 看来这个山药里头哈，它还藏着很多的生活经验和健康经验，它能被大家一直喜欢，是不是这个营养上陈老师它也有讲究啊？
0: 没错，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来讲不低
1: 不低，
0: 哎，这里边有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看你吃点顶饱啊。另外啊，这个身体啊有一些营养物质啊能量啊，它能给你补充，还有膳食纤维、钾，还有一些什么的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山药性子温和，你蒸熟以后啊细腻软糯，家里你看有老人牙口不好胃口偏弱的时候，把这山药给它做成泥儿啊，给它熬进粥里边，它吃着顺口，另外呀胃的负担也轻一些。
2: 是的，像我记得我们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然后我家里面的长辈呢就觉得很腻，是宁愿喝点这个山药粥，说喝了反倒觉得胃里很舒服。看来啊这个山药确实有这个养胃的作用。
0: 对，那么现在来讲很多人胃口差是吧，这个原因呢各不相同，有人可能胃里觉得是偏热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呢可能你是胃火旺，有人觉得我胃偏寒啊，我吃点凉的就不舒服爱拉肚子，还有人是什么呢，本来脾胃功能就弱，再加上上了岁数了牙又不好消化慢，所以吃一点就胀就顶得慌。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就是什么呢，这个胃里的津液不足。
1: 津液不足，老听您说这个津液哈，这个津液到底指的是啥呀？
0: 我打个比方，咱们把这个津液啊给它理解成人体负责滋润的水分，土地缺水了，那就会干裂，
1: 是，
0: 就干燥了，所以胃里一股燥了，人的嘴巴就开始发干，就开始发苦，吃饭就没滋味儿，所以说胃就容易觉得顶啊，胀得慌。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我们的胃啊实际就像一口锅，如果这个锅底下太干了，你可能放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这胃呢它不够润，吃东西呢感觉就不顺当。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我人的胃需要的什么呢，不是油腻的对吧，它需要的是津液，它要润一润，那么山药恰好有这个润的作用，这就是中医食养里常说的益胃生津。大家也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什么，山药能让你的胃少一点干燥感，你吃起来更顺滑更舒服。
2: 哎，陈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事儿，前两天呢我一个同事跟我说，说他爸爸60岁了，胃口啊特别差，大概呢有1年多了，嘴里是没滋味，吃啥呀都不香，以前呢一顿饭能吃3碗米饭，现在啊吃两口就把这个筷子给放下来了，家里人看着觉得很着急呀，然后今天炖鱼明天炖肉后天煲汤啊，换着法子做，就怕他爸这个营养跟不上。可是呢他爸爸一看见油腻的就摆摆手说，哎呀顶得慌，我吃不下。
1: 思佳说这个吧我觉得挺常见，就是家里头的人呢看着着急呀，越着急呢就越想弄点好吃的给他来补一补，可要是这个胃口他不配合，再好的这饭菜呢你摆在跟前儿，未必他能吃得进去。
2: 是啊，后来呢我同事就把这个铁棍山药蒸熟了以后压成泥煮小米粥，没想到这回啊对胃口了，他爸呢端着这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而且第二天还问他，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而且之前啊

0: 有同事就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我还没想到这么多，但是陈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符合这个胃口比较虚弱的人。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山药不仅是细腻软糯好消化，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这个胃黏膜最怕什么呢？我们吃那些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刺激，哎，我们就把胃黏膜想象成一层很细嫩的内衬。
0: 嗯，
1: 如果太粗糙的食物就像个砂纸，呵啊，来回你想想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蹭反复蹭你肯定就不舒服了，
2: 磨呀，
1: 对吧？
2: 受不了，
1: 对，就磨漏了吗？所以山药蒸熟以后它的颗粒很细，口感软滑，
0: 嗯，
1: 那么在经过胃的时候呢，它的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那个原本粗糙的饭菜我们现在换成了一条软毛巾，
2: 嗯，
1: 哎，贴着胃走的时候更加柔和，
2: 更轻柔。
1: 嗯，
2: 那您说这山药它为什么会这么软糯顺滑呢？我觉得有时候吃的时候它跟那个普通的土豆啊红薯啊那个口感上差不了太多。
1: 嗯，不一样，山药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山药多糖。
0: 山药多糖，可我怎么觉得这山药吃起来也不甜呀？它哪来的这个糖呢？
1: 这个多糖啊，不是说咱们平时吃那个白糖，大家伙可以想象说这个白糖是什么？
0: 嗯，
1: 它就是那个一个一个连成一起这个小珠子。
2: 哦，
1: 你看白糖一吃特别甜，
0: 嗯，
1: 对吧？而更可以理解为藏在食物里这个细软的软网。哎，你看你把山药切开以后，
2: 嗯，
1: 你会发现蒸熟了，对吧？它口感特别绵软顺滑。
0: 嗯，
1: 其实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山药里那个黏黏的那个多糖物质。
0: 哦，
1: 再加上本身粘液，是吧？糊化以后，这个淀粉的共同作用，你瞅瞅这几样相互融合，
0: 嗯，
1: 就相当于给山药裹上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入口顺滑，它不拉嗓子，那进到胃里呢也不生硬，它不刮胃，你吃着也舒服。
0: 嗯，明白了。看来啊，今天我这根山药还真的是拿对了哈。外面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我这脑袋啊也算是听明白了，可是我这肚子也是咕咕叫了。
2: 明白，您这意思就是让陈老师给大家来一道这个山药的这个菜肴。
0: 对，
2: 我觉得陈老师您是得教教大家，就是这个山药啊到底怎么做才能既好吃又有营养。
1: 好，看把你俩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呢话不多说，今天把思佳带来这根铁棍山药，
0: 嗯
1: 啊，把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三个字儿，
2: 嗯，
1: 全给它熬进一碗粥里，教大家伙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
2: 嗯，
1: 今天的这道菜呢叫做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儿一碗，淘洗后的小米儿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呢，锅中加水，水开以后倒入小米，这时候加入生姜片，等这小米啊沸腾了，接着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儿、胡萝卜丁，用勺子顺时针的搅拌一下，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那么出锅前呢，咱们可以加点少量的盐调调味儿，搅拌均匀以后啊，咱们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咱就做好了。
0: 哎呀，这粥闻的可太香了，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
2: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啊，您甭说这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我看着我都受不了，我都想喝。
0: 嗯，
2: 陈老师问问您，这道粥它有没有什么窍门啊？
1: 确实啊，咱们有几个小窍门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分享给您。首先来讲啊，

0: 如果有搅拌机的，您可以用搅拌机来打碎。这个铁棍山药啊，生熟都可以搅拌。其次，小米儿要开水下锅煮到那个米儿要开花了，再去放山药泥儿，这样啊，整碗粥你吃起来更绵更滑。第三点记住了，鸡胸肉尽量切成小丁，然后加入生姜片抓拌一下，这样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不容易发干发柴。最后咱们再放胡萝卜丁，你看颜色又好看，口感也更加丰富了。
1: 是啊，你看这碗粥看着不多，没想到里面的东西还挺全乎的呢。
0: 没错，所以说山药和小米儿咱们可以提供能量，那么鸡肉来讲可以提供更多的优质蛋白质。胡萝卜里面有膳食纤维，尤其啊山药里面的山药多糖，让这个粥的口感变得更软糯更顺滑。对于家里这些什么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来说，比单独喝上一碗大白粥更有营养，
2: 是
0: 也更加顺口。所以家里老人胃口不好，咱们更要在这个碗粥里边去做文章，既要它软喝好入口，还要尽量有什么有谷物啊，有蛋白呀、有蔬菜呀、那么这样营养才更加的均衡。
3: 是，明白了。刚才您说的时候啊，我就想给大家编一个顺口溜啊，让大家记得更清楚。
0: 诗兴大发了。
3: 这叫什么呢？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
1: 这顺口溜啊就是好。山药多糖这几个字啊我算是记住了。那陈老师啊，只有这个山药里面有多糖吗？像这个银耳多糖、香菇多糖，其实我也听说过，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0: 不完全是一回事。山药啊、菌菇、银耳还有很多的植物性的食材里边其实都有多糖物质，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但是来源不一样，特点也不一样。就像说同样咱们说这个粮食，你看你有大米有小米有玉米，对吧？
2: 是，
0: 你吃起来也不一样。那么同样咱们叫植物多糖，它放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的口感特点也是会不一样的。
1: 那我明白了，其实植物多糖不是独生子，而是一个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面有没有更厉害一点的，就是对身体的作用更大效果更好的呢？
0: 作用要更大效果要更好的，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来找了。咱们得什么呢？找那个药食同源的。你比如那个石斛多糖，那就相当不错。
3: 石斛多糖，
0: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铁皮石斛那可是顶好的东西。
3: 对，
0: 它一直受历代医家所重视，同时它也是药食同源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而且被称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有这个药中黄金的美誉。和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银耳啊、山药啊这些日常食材来比呢，铁皮石斛滋养身体的作用大得多。主要的作用就是它那个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么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它关键就是它里面的代表性成分石斛多糖。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像是给人呢这个身体日常做基础保养，那么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含量更集中，活性也更高，更像是在基础保养之后咱们又给它多做了一层更细致更深入的滋养。
3: 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来了，以前好像听人说这个铁皮石斛啊，它嚼起来的时候它黏黏的，有那个胶质感，这个是不是就跟这铁皮石斛的石斛多糖有关系？
0: 对对对，而且关系很大
3: 很大。
0: 就是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放嘴里一嚼一嚼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黏润感，
3: 黏
0: 胶质感，这很厚实感觉。
3: 那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面含有的石斛多糖，而且石斛多糖含量啊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嘴里就不那么干，不那么柴，反而是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感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大家来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要提到的黏润感的原因。
1: 那 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这么关键的成分，它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会更好呢？
0: 那肯定了，你像中国药典对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是有要求的。它的规定啊，是不得少于25%。也就是说25%这个数啊，它是个基础门槛。
3: 那市面上咱说这个铁皮石斛哈，一般它能达到这个门槛吗？
0: 你这个真不一定
3: 哦，不一定。
0: 对，因为名字都叫铁皮石斛，但是原料它的品质它差别是挺大的。你看市面上咱们见到一些普通原料的铁皮石斛，它可能啊石斛多糖含量它只有10%几，比较低的哦。那有一些能达到药典要求25%，或者说这个比门槛更高一点的，估计含有这26%啊、27%啊，不一定。但是这个品质来讲就算是很不错了。如果真的达到说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不是说你想提高就提高上去的，它和它的品种、生长环境、生长时间、采收加工都有关系。就是种子不好，你种的又太急了，
3: 是
0: 环境又不合适，采收时又不到位，那么这里的多糖累积就不够了。所以说能够做到30%啊，这就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
1: 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陈老师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啊你也有一些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友留言环节，来请看第一个问题。
3: 好，微友叫知足常乐，他说陈老师您好啊，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呢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也是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可是这两年我发现不行了，他那个胃口啊越来越差了，吃几口呢就不想吃了，嘴里边呢还老说这个发干呢、发苦啊，尤其他早上起来哈，他那个嘴里边的口气特别重。我是每天呢都换着花样的给他做，可是忙活半天呢他还是吃不下多少，把我都愁坏了。那您说像他这种情况，陈老师我平时该做些什么样的饭菜才能让他的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1: 哎，这位朋友说的情况跟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是挺像的哈。你看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是呢这个老人的胃口跟不上，再好的这个鱼呀、肉啊的摆在面前也未必能够吃得进去。
0: 对，所以说大鱼大肉不一定是有营养，是吧？
3: 是。
0: 那另外这位朋友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说您看您每天变着花样给你自己老伴做饭，其实这份心意这份爱特别能感动。
1: 是，
0: 那么叫老伴儿老伴儿呢，当然了，像你老伴这种嘴里发干发苦口气又重吃几口就不想吃的情况，那么从中医食养的角度来看呢，应该是胃里啊偏热津液不足有关系，胃里边不够滋润，所以人呢就是吃饭啊没味道。另外呀、吃一点点会感觉胃里胀顶得慌，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注意不要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大鱼大肉管够，
3: 他受不了、
0: 受不了。饭菜做得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今天我讲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就挺适合它。山药蒸熟压成泥儿，和小米啊一起来熬，这口感黏润细腻，这里面的山药多糖啊粘液呀、可以让这个食物更加顺滑，减少了粗糙食物对你胃的这个刺激。还有平时啊咱们可以熬点像个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当然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那个山药肉泥丸儿、肉和山药一块混合做成肉丸
1: 搓在一起。
0: 对、老人你记住了，他一顿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你可以什么呢，少量多餐每次咱少吃一点点，咱们一天呢多安排几次。还有啊，咱们做饭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追求多补，先看看老伴啊能不能咽得下去，吃的有没有香啊，吃完之后胃里舒不舒服，你真正吃进去了， 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身上。
1: 对，老人吃饭这个事儿哈，不能光着急，更不能硬补，得让他吃。

0: 吃得舒服，吃得进去，这才是关键的。好的，咱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挺苦。
1: 他说，陈老师啊，我妈妈今年73了，平时每天呢都要下楼去散散步，回家以后呢就爱坐在电视机前看您讲健康教做菜。他总说呢，看您聊天啊，感觉特别的亲切，也给他的生活呢添了不少的乐趣。不过这两年呢，他也是跟很多人一样，老说嘴里边发干发苦，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明显，喝水呢也缓不过来，吃饭的时候觉得呢没有滋味，有时候他说这个胃里头啊也不知道咋了，就像那个火烧的一样，烧得慌，饭菜刚吃几口就不想吃了。今天呢听您讲这个山药多糖，说山药里边的这股黏润的成分对这身体呢有益处，也和养护脾胃呢有关系。他说我就想替我妈妈问一问，这个山药多糖它到底好在哪儿，像他这种嘴里边发干的吃饭没味儿的人，平时吃点这个山药它合适吗？
2: 咱这位微友啊，首先来讲谢谢您妈妈的喜欢啊，老人家每天能够散散步，回家看看电视，学学做菜，是吧，心情舒畅了，那么好心情也是身体好的一个关键。
0: 是，
2: 因为另外呀，你看您这么关心妈妈也非常难得呀，您妈妈这种情况，咱们从食养的角度来看呢，要考虑啊是不是胃里不够滋润了。那么中医常说津液，大家把它理解成身体负责滋润的水分，胃里如果太干，津液不足，就相当于说锅底儿干了，放什么容易糊。人也是一样的，你像嘴里容易干呐、苦啊，吃饭没味道啊，胃里还容易觉得烧得慌、发燥，还顶。所以说呢，平时饮食要注意了，讲究清润、温和、好消化。这个山药就比较适合往这个方向去搭配。我们简单来做呢，把山药蒸熟压成泥儿，或者直接熬进粥里边，您做成羹，吃起来呢棉花细腻，这里边山药多糖能让食物吃起来更顺滑，所以对这个上年纪的、胃口弱的、吃饭没滋润人来讲，它更容易入口，当然对胃也更友好。所以你平时让妈妈呢吃一些山药做的菜，比如说山药小米粥、山药南瓜粥、山药银耳羹，是吧，都是比较清润温和的。那么要注意是什么呢，这个山药一定要蒸熟了、煮熟了，那要做的软烂细腻，不要一次吃太多。还有刚才您说了，妈妈经常觉得胃里也烧得慌，有反酸呐、胃痛又明显的话，或者是长期吃几口就饱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啊上医院看一看。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山药的这股黏不是越黏越好，而是要做的软、做的细、做的温和，才能够让老人吃得更加的舒服。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偷得半日闲，他说，陈老师好，我前几年呢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呢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的报告，我记得那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呢是26%，买回去以后呢在嘴里边嚼啊，确实有那个黏黏润润的感觉，泡水喝呢人也挺舒服，可是价格上啊真贵，贵的我有点肉疼了。后来呢每次泡水啊我都舍不得多放啊，拿出来一两根还得在手里边啊掂量半天看半天，就怕一下子给放多了，要没喝几次呢就喝完了。家里人呢还笑话我说，你看你哈、你既然你都买回来了，你怎么喝的时候你这么舍不得呀。所以呢我就想问问陈老师，你说同样都是铁皮石斛，它为什么这个价格上它差那么多呀？
2: 咱们这位微友心情我非常理解，贵了不舍得吃，
0: 对
2: 吧，毕竟你花的是你的真金白银。啊，自然呢你也想弄明白这个钱儿到底贵在哪儿了。铁皮石斛价格差别大，很多时候差在石斛多糖含量。中国药典就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呢是基础门槛。那您买到

0: 26%，
1: 嗯，
0: 哎，已经超过了，
1: 哎，
0: 对吧？
1: 超过
0: 标准了，
1: 嗯，
0: 说明你买的这个不算差。但如果说你能碰到那个30%左右的，
2: 嗯，
0: 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多糖含量和品种、生长环境、生长时间、采收、加工都有关系，不是说你想提高就能提高的。但是肯定的话，含量越高，说明里面的石斛多糖更充足，原料筛选也更严格，那它的成本那自然就更高了。不过大家伙要记住了，不能反过来认为说越贵就一定越好，这可不是一定的啊。买铁皮石斛不能只听价格，那卖家说哎我含量高，有准吗？关键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
1: 对，
0: 看到了再买你心里就踏实了。
1: 是的。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陈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最后呢，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

0: 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她是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她主持研制的高速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时速600公里的地表最快飞行器磁悬浮列车，它见证着中国铁路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今年54岁的梁剑英，几乎参与了中国全部速度等级高速列车的研发工作。

0: 工作。2004年，我国火车的时速刚达到100公里，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300公里。这一年，中车四方公司启动了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技术引进工作。有了外方的技术支持，大家以为动车组的技术有望突破了，殊不知困难重重。
1: 不只是只有一个表面的东西，这钢材长什么样，这为什么长这个样，我们如果改动的话，改完之后会影响什么，然后会变成什么样，他们是不会跟我们说的。
2: 我们在后边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和精力呢，是投入到去解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两百公里时速动车组的研发是在磕磕绊绊中完成的。那时梁建英就深刻感受到，产品可以买，但核心技术是再多钱都买不来的。2006年，34岁的梁建英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研发设计师。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每列动车组上的零部件多达50多万个，需要设计几万张图纸，电子数据达数百兆，技术含量之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2: 不会是在有成熟的经验来借鉴来帮助你，需要你要真正的去投入去开发，要用自己的知识来把我们的这个车辆设计出来，然后制造出来。
0: 从空气动力学到系统集成，梁建英和同事们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2007年12月，由中车四方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列时速300到350公里动车成功下线。
2: 对于高速来讲，是我们每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的一个梦想。我想这个梦想的实现，就是给我们整个团队最大的一个动力。
0: 2013年，梁建英又率队开始了新的征程，自主研发复兴号动车组。项目一开始，梁建英就提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近乎苛刻的目标，要在现有高铁列车车厢内68分贝噪声的基础上再降3分贝。小小的3分贝的差距看似微小，但对于乘客来讲，相当于从户外环境到了室内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乘坐体验。
2: 嘈杂的这个环境状态下，给这个乘客带来一定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疲劳感，所以这个追求这个噪声的这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但是3分贝声音的降低，对于高铁设计人员来讲却是个巨大的挑战。
2: 非常难，因为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车的不同的部位，它的噪声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噪声源的特征，然后采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减震降噪的一个方式。
0: 梁建英带着团队足足花了1年多时间，试验了3000多次，终于达到了理想状态。这些年梁建英在创新路上不停奔跑。2021年7月，由梁建英参与研发的世界首套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填补了航空和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中国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掌握这项尖端技术的国家。从跟跑到领跑，梁建英用一次次突破把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
2: 高铁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它不仅仅是给乘客带来了一个舒适的这个乘坐环境，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格局，既是使命感，也有自豪感，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0: 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1: 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老
4: 刘，
6: 麻烦
0: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6: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阿母。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强调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立足最不利情况，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白海豚。
0: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让沉睡资产变资本，带来滚滚现金流。
1: 新新三样出海技专栏关注山东造钢铁手臂在全球汽车工厂灵动起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和国家防总有关会议精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厅和6个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省领导讲了意见。林武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我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强调，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预警响应联动，要盯紧关键部位防守，把防范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河道险情等作为重中之重。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基础设施、海上作业、交通等领域安全。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人员清查，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准确高效报送信息，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伤亡事故的底线。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根据中央指导组和省委要求，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措施。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领导班子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取得了较好进展和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锤炼坚强党性，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源头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周密细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坚持防打并举，标本兼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各地立足最不利情况，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2: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学冶水库开启2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
3: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确保信息畅通，安全度汛。
2: 针对城市防汛，各地防办联合住建、城管等部门及时疏通清理雨污管网，备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德州还指导各街道排查楼顶阳台、户外广告牌等易引发高空坠物的重点风险点。
4: 在巡访过程中发现的这种花盆，及时跟居民沟通，提前排除高空坠物隐患。
2: 目前台风外围已开始影响山东，海上风浪较大，青岛烟台已临时关闭多处海水浴场，保障游客安全。针对农业领域防范，省气候中心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指导各地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沟渠。省防止已统筹动员防汛应急力量4万余人，社会力量2.3万余人做好应急准备，督促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并向济宁、潍坊等市前置50万件省级救灾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各类力量协同作战，高效救援。
5: 目前台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省，在局部已经带来了较强的风雨，后续台风动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省带来更大范围较强风雨的影响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
1: 长期以来，供热管网作为城市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往往被视为单纯的公共服务配套，其巨大的资产价值一直沉睡在地下。去年以来，这些沉睡的资产被一种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证券产品所盘活，成了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带来滚滚现金流。
2: 眼下并非供暖季，但是济南能源集团发行的这支供热管网基金却整体维持正向流动，收益平稳，市场价格一直稳定在发行价以上。
6: 把我们232段优质的管网资产打包，以我们采暖收入来作为它这个稳定收益的保障，也是全国首单，目前市场上唯一上市的供热类公募 REITs。 市场对这类普惠民生的这个资产认可度是很高的，长期走势也是非常稳健的。
2: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不动产资产证券化，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大型基建项目的金融工具。从2020年开始，我国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济南能源集团萌生了将供热管网盘活的想法。
7: 老旧管网的改造，技术提升的改造，每年都要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以前呢，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还有银行借贷，尤其是银行借贷方式，我们每年都会付本付息，会给我们的资金啊、运营啊带来很大的这种资金压力。公募 REITs 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资金的募集渠道，来实现这个社会资本的这个参与。
2: 为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准入门槛极高。济南能源集团将济南东部城区的232段成熟优质管网进行统一打包。
7: 二环东路以东，京师路以北，围子山路以西，交集铁路以南的这片区域。
2: 但是作为供热行业全国首单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没有先例可循，上市的审核标准需要从头摸索。
8: 像资产收益的测算啊， 还有这个特殊经营的权责、管网折旧的维护等核心的这个几个问题吧，都需要逐一的去给监管部门进行论证沟通。在经过逐轮审核之后，我们形成了供热行业公募REITs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算是一个模板吧。
2: 更棘手的难题在于，为保证产权清晰，232段管网需要逐段开具身份证明，而因为政策调整等原因，不少管网还需要完善手续。
9: 依托全市盘活存量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住建、自规、审批、城管等部门，本着手续能办尽办、资料能补尽补的原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国家要求，为项目涉及的232处管网补办了1600余项手续。
2: 2025年2月，济南能源公募 REIT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直接涨停，发行认购热度创下同期同类产品新高，总募集资金14.96亿元。
10: 募集的资金重点投向了清洁供热互联互通工程，比如聊热入集，为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推进城市能源低碳环保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首单破冰，打通融资新脉络。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共有4支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发行上市，盘活存量资产142.1亿元，有5个项目进入上市筹备阶段，10多个项目加快培育中。
11: 基础设施 REITs 在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形成新的有效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们建立了从项目的摸底储备到申报发行的全流程的服务机制，在省预算内投资中专门安排了专项的激励资金，推动形成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发行一批的有利格局。
1: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架起了从资产到资本的桥梁，用好这一金融工具，首要在盘摸清家底，其次在活畅通循环。山东在基础设施领域家底雄厚，唤醒沉睡的资产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改变发展靠融资、融资靠借债的惯性思维，也需要部门协同对类型繁多、权属复杂的存量资产形成家底一本账，更需要引导有效投资、做优增量，方能变死资产为活资本，为实体经济注入可持续动力。
0: 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在崛起，成为山东外贸的新名片。在潍坊，这家企业的机器人就用在了许多国家的汽车生产线上。
2: 这里是巴西雷诺汽车工厂，这里是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工厂，这里是越南壁虎汽车工厂。这些相隔万里的汽车工厂，他们的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都来自潍坊的麦赫。
12: 去年全年出口额在8400万左右，今年一季度我们披露的数据就超过了1亿，今年上半年要远超去年全年的出口额。另外呢，在整桥产线的出口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整桥线突破1亿人民币的。
2: 麦赫打造的工业机器人作业线如同给汽车生产装上了灵活的钢铁手臂，主要覆盖焊接、涂装、总装三大板块。随着汽车产业飞速发展，车企新上产线和老产线改造都对

0: 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给麦赫的交付周期拧紧了发条。
1: 我们的终端客户对我们的要求的交付的周期越来越短，从原来的6个月压缩到现在的3个月以内，要求我们就是整个的工艺方案要一次成功，挑战非常大。
0: 为满足客户需求，麦赫引进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1:1高仿真数字化环境，技术团队不必等设备漂洋过

0: 说现场施工的时间，把这个主要的工作留在国内，这些试错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1: 这两年车型更新更快，仅在中国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近700款车型，产线要是频繁换装，车企不仅节奏全乱，成本更是要上涨。多车型共线及快速换产成为刚性需求，针对这个问题，迈赫又开始探索柔性机器人产线的研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2: 出台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方案，在核心就是攻关、重点人才引入等方面基于重点支持省级上重点创新项目、重大科技工程，整体的资金额今年的话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1: 啃下硬骨头换来新天地，如今迈赫定制的机器人流水线像一位全能型选手，最多可同时混产7款车型。
3: 通过这个伺服模组的切换来兼容不同长度高度的这个车身，就是它是可以在 XYZ 3个轴无机切换。车型切换的时间我们是在10秒到15秒，平均1000的话最高的产量是能达到1200台。
1: 技术突围，出口破圈，当地又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了出口报关在潍坊、青岛两地跑的堵点，实现一次申报便利通关。
3: 我们呢联合商务、港口和货代为企业定制了专属的通关方案，指导企业呢就近用好驻城保税物流中心、提前申报、出口保税分拨和去网联动等优惠措施，实现了出口货物从出厂起运到海关放行的全程高效无缝衔接，帮助企业呢降低了物流成本20%，提高了通关时效60%。
1: 目前，山东有工业机器人出口实际的企业超过200家，足迹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也正在从量增走向价涨，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
4: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的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91.9%，出口均价在每台18万元左右，上涨了97.8%，自主品牌的出口占比也达到了76.9%。当前，机器人已经成为山东制造出海的代表产品，也推动了我们山东外贸含金量的稳步提升。
5: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今天开出全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并成功为患者实施手术。全省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进常态化临床诊疗阶段。
6: 我们要进入闭诊。
1: 上午8点，患者张先生被推进手术室，医院手术团队采用微创操作，在患者颅骨磨出一个硬币大小的窗口。暴露硬脑膜后，再把柔性电极精准贴敷在负责手部运动的脑部区域。这次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制，今年3月刚刚获批上市。
7: 你没有这个脑机接口之前，它就这样，你真的躺在床上，因为脑机接口真的你得尝试一下呀。只要能自理，它可以自己拿东西，自己吃，也可以就是坐个电动轮椅啊，或者什么呀，我就觉得很好。
1: 2年多前，患者因为一次意外摔伤，致使脊髓受损，造成高位截瘫，胸口以下丧失知觉，只有2只胳膊可以小幅度摆动。
8: 大脑并没有坏，我想抬手，这个念头一直都在。坏的是脊髓这条传输线路，指令下不去。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绕开断掉的那一段，重新接一条路，直接把神经信号踩出来，交给计算机翻译成动作指令，再驱动气动手套完成抓握。
1: 根据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后续医护团队将开展标准化康复训练，帮助患者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9: 科技好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个周期，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5: 这款刚出炉的面包是用挤麦61的麦粉烘焙而成的，轻轻一按有弹性，并且手撕啊能拉出均匀的面絮。我们尝一下味道，麦香浓郁，很有嚼劲。
10: 好面粉源于一粒好种子，挤麦61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刘建军研究团队历时13年选育而成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凭借硬核育种技术，它创下国内同类型小麦品种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11: 这就是挤麦61的副本2B级的黑麦爸爸，这也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黑麦与普通小麦的原渣。

0: 阿胶育成了961，具有重大的突破。
1: 远缘杂交打破了小麦育种近亲繁殖的局限，拓宽了小麦遗传基础，解决了强筋小麦蛋白质面井含量较低、延伸性不足等产业痛点，同时具备抗白粉病、赤霉病等五种主要病害的特性，在行业内收获广泛认可。去年底，几麦61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在成果对接阶段，山东科技大市场全程介入，为企业精准匹配资源，打通成果对接最后一公里。
2: 我们利用科技大市场的线上平台，加大了对几麦61的推广，针对有意向的11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靶向推荐，为我们的好成果呀匹配更多适宜的好买家。
1: 经过多轮洽谈，上个月几麦61在泰安完成签约，以1498万元独家许可价格达成交易。高价格转让的背后，是科技大市场在价值评估、供需对接、交易规范等环节提供的全流程保障。
2: 独家许可让我们的成果呢，可以在生产一线得到更稳定的长期的推广和应用，真正让好成果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保障。每年啊，我们通过山东科技大市场的交易平台，向全省推荐成熟的成果都在500项次以上。
1: 优质科研成果向下游产业落地，企业的技术难题也通过平台寻得解决方案。在邹平市，国内头部铝合金材料生产企业山东创新集团，曾因铝合金线缆核心技术短板，面临市场竞争力下滑的压力。
3: 铝合金导线呢，存在这么三个核心的问题：抗拉强度不足、耐热性能差，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导电率的问题。我们主流的导线导电率只有52.5，电能损耗比较大，会阻碍我们的产能和规模的持续扩张。
1: 针对企业需求，省市科技大市场联动发力，精准锁定了中南大学团队，双方顺利达成合作，为国内电网建设破解高端线缆供给缺口提供了支撑。
4: 持续汇聚高校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聚焦概念验证、中市熟化、科技金融等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平台加速转型为覆盖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枢纽，加快塑造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新优势。
5: 淄博不断创新沉浸式多元演艺业态与特色场景，丰富夜游产品供给，让城市夜间文旅市场焕发新活力。
6: 我现在是在淄博博山红叶试验景区夜游现场，灯光层层铺展， NPC 沿街互动，在这里整座山谷变身实景剧场，游客成为了游园故事的参与者。不说了，我得赶紧去加入他们了。
7: 景区最新上线的夜游场景1001夜，在山地错落间打造出质感十足的异域秘境，让游客仿佛闯入寻梦环游记的梦幻天地。
8: 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让我回到了小时候读那个就是故事的那种感觉，如梦如幻吧。
7: 这几年红叶试验景区跳出传统山水观光思路，以创意场景再造挖掘文旅潜力，从风情满满的小丽江主题街区，到国风演绎奇幻聊斋，再到1001夜埃及秘境，多元体验层层出新，以独特情绪价值给游客再来一次的理由。
9: 如何破圈增加游客的富游率，有些游客他就喜欢那种穿越感，那种异域风情那种感觉，还有一些游客呢就喜欢山海经的那种神话童话的感觉。其实游客的想法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7: 在持续更新主题场景的基础上，景区还深度融合非遗体验与潮流元素，将非遗鳌鱼展演、巨型人偶巡游等特色项目融入山谷夜游动线，打造全域参与的夜游体系，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还带动文创、餐饮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夜游、夜娱、夜购的完整消费链条。
8: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截止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
7: 通过产品迭代、业态创新，打通全域文旅消费链路，淄博博山深挖山林、溶洞、陶刘古村等独特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从浅层观光加速向深度体验转型升级。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陶刘、文旅加民宿融合，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激活全域文旅新活力。
11: 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系统性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摊。
1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火焰为笔，矿斧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杂壶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

0: 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

0: 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庭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100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0: 化。
1: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2: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1: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3: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6: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7: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5: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8: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5: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9: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5: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0: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5: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1: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5: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张

0: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戦争反対！
2: 戦争反
1: 対！高市だ
2: ぞ！高市だぞ！
3: 日本のこと今心配して。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

0: 涛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4到31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泰安小雨，25到31度；菏泽中雨，25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中雨，25到29度；临沂小雨，24到27度；日照小雨，26到29度；青岛小雨，27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威海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潍坊阴，26到33度；淄博小雨转阴，24到34度；滨州小雨，25到33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小雨，24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3: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3: 哦。见。

0: 喝着呗。
1: 啊。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0: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0: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抓不着，逮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2: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2: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0: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1: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2: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0: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哎，这个水果，
0: 我不吃，你吃。
3: 小善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1: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3: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搬不出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2: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0: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2: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咋回事？
1: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2: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3: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2: 就是呀，
4: 师傅。
3: 哎呀。小
4: 鱼，哎呀，家里来且了
2: 哈，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
5: 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2: 你看，快坐，快坐。
5: 好，黄家
6: 给我们的，
5: 谢谢谢谢。
6: 哎，你坐，
2: 哎，
6: 坐。
3: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3: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
4: 哎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2: 啊不，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4: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赵，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黄姑。
3: 哎，好好爱吃。好
4: 好
3: 吃一个，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2: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3: 请您，
2: 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6: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0: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东西现在在叫你呢。
4: 叫我了吗？
0: 嗯。
4: 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呢，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进来，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0: 好，
5: 哎，华哥你慢点啊！哎，
4: 没事儿，哎，多好，
3: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哎，
3: 谢谢啊！
4: 没事。
7: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7: 但你放心，她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1: 嗯，她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7: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一万个心啊。

0: 我们又再见面了，
1: 啊？女儿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我渴，我渴，我渴，不用不用，我不渴。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我渴，我渴。
0: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咋考上大学了呢？
3: 林静，
0: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黑木耳，那上头的，帮我拿去。爸，王姐夫他家买电视机了。他爸的放点装电线吧。
3: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捎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4: 没事儿，等姐出国啊。
0: 等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峰家大的那种。姐，
5: 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0: 也想出国啊？啊，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给你接过去啊。
4: 好。
6: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5: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4: 我也去。
5: 走，慢点，慢点。
6: 哎，你发现没有？
7: 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哪儿胖了？休息，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给我点。来，先坐这儿啊。怎么想不想看电视啊？
8: 想。
7: 对，
9: 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讲句话。
10: 别说了，别说了，
7: 今天进电视就看不了。
11: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2: 快点，大等着呢。
11: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12: 那图啥呀？
11: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2: 快点，快点，我又不行了。
11: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一个吧。
14: 行了，
13: 赶紧。
14: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估计最近忙着吧。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呀？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是吗？哎，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
13: 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4: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13: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0: 你上去举着去。对对对，调一下。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得夜猫地心了。我得找信号嘛，
1: 。哎呦，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2: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3: 你不行，光玩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4: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5: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6: 哎，好了好了
7: 好了。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8: 谢谢啊。
7: 没事，走了哈。

0: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2: 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1: 我就说你最近的生意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3: 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2: 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哥？
1: 啥？君呢？
3: 那你啥呀？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刀斩乱麻，打掉。
3: 知道你是个好姑娘，然后就跟你说句实在话，
1: 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不错不不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宝坤
3: 不是那样的人，
1: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
4: 你再想想，
5: 好好回来了吧？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4: 哎，
5: 我去看看啊。嗯。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哦，没事儿。客人给你气受了？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嗯，
1: 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睡会儿。
0: 有事儿你喊我。嗯。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这小子一早就没影了，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一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也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哎呀，睡觉。嗯。嗯。嗯，什么呢？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啊，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他圆圆学习听不见，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2: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
0: 嗯，
1: 你这样行吗？
0: 行，能行。
1: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
3: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4: 对，收拾收拾吃饭。
5: 行了，起来了，阿姨，
4: 快点。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6: 阿姨，我们上学了。
4: 哎，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5: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4: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5: 可不，多快！
4: 哎呀，是啊。
7: 好好吃饭了，
8: 你呼噜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4: 啊。

0: 怎么了？没事儿。
1: 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
0: 没事儿。
1: 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0: 没有。
1: 那你哭什么呀？
0: 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0: 好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阿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不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连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掉。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也不是没事儿，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的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0: 圆圆跟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行吧。哎。 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可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哎呦，怎么了？
2: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3: 谢谢叔叔。
4: 哎。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5: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拔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4: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5: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怎么没来
4: 啊？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
0: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2: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6: 说不定都往回来了。
0: 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2: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叔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6: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
2: 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着信了。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烫啊，吹吹点吃。小马，嗯，不知道雪溪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1: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0: 来得及。
2: 好，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
3: 老舅，宝坤来信了。
0: 哎，你别那么紧张。梁经理，
3: 坐下，请进，请进。
0: 来信了。
3: 你看，你看得急的，你看得急。
0: 哥，给我呀！
3: 还
0: 带东西来。
3: 给。<笑>
0: 谢谢啊。
3: 别忙。哎。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去。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里说什么了？
0: 你说话呀！他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那肯定没收到啊！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
3: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早点醉。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一会儿？
0: 老舅，你先回吧。
3: 我跟好好说说。宋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没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3: 行，回去吧啊。
0: 嗯，慢点啊。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再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呀，你回来回来，少爷！
2: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哎
1: 呀，他就
2: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你让他出来走。
3: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

0: 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6: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赶紧去吧，我去忙，有事我不陪你，好不好？
1: 你去忙，有我呢。
0: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1: 来坐我这儿吧，谢谢啊。嗯，哎，你吃吧。啊，他在动，走吧，过去坐。

0: 哎呀，
1: 嗯，
0: 哎呀，这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那俩孩子吃吧。
1: 哎，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啊，这个京师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
1: 啊。
0: 玩啥呢？这是？
2: 这儿有。
0: 不玩金钩钓鱼了，现在。
3: 那啥，赢他俩太多。
0: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
4: 嗯。
0: 提起你这手下留情啊，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了。
3: 哄着他俩玩嘛。
0: 哎，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5: 哦。
0: 还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不是，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圆圆，
5: 嗯，
1: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6: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5: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6: 你本来就是嘛。
7: 阿姨，你鸡炖好了吗？
1: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3: 阿姨，
1: 嗯，
3: 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啊，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来，分享快点。
3: 行，别玩了，给我。
0: 嗨、哎、去。

0: 哎，好啊！袁，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袁袁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叫线这儿的样儿。
2: 我没压根收拾的。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你这屁话！
1: 我走了。
0: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0: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来，
4: 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
0: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姨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土豆炖鸡块，还闷乎的呢。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来，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哎，要不要吃点？
0: 不了不了，现在吃不进去。阿姨，今天是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不然一会儿我爸会担心。
1: 嗯，行。
0: 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1: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这，
1: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真。 是啊，哎，师总，今晚是不是把快来？
1: 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转化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2: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0: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0: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0: 不去，
3: 那还没商量一
0: 下。不去，
1: 别商量，就是你走。
3: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哎
3: 呀，他这，
1: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4: 哎呀，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3: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姐，好好。哎，
1: 干什么呀？
0: 好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5: 你起来，起来呀，
0: 爸，起来！
6: 你看他已经门，
0: 我感觉到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动，他害怕，他害怕，你是真害怕，我知道他在害怕，我求你了，爸，
6: 谢
0: 谢啊，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爸。

0: 鞋怎么没书包里啊？
1: 也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2: 师傅，
1: 大了一码啊！刘成哥，你咋来了？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孰抽孰路的。最近哪趟车？啊，
1: 我比你们晚班消失。哦，
2: 你说
1: 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2: 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十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1: 就是。
3: 娘，
2: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1: 知道了。
2: 你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哥，我会想你的。
2: 小赵听话啊。
3: 大庆专一，五二一四，练车开始检票，大道进站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1: 就你们这趟啊，哥。
2: 对，得嘞，你自己也注意啊。
3: 没事，我来了。
2: 来，我来，我来，
1: 来，
2: 我来，我来，给我。
3: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就这样啊？再见，
1: 照顾好自己了。
2: 再见，
3: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
2: 走，来，
3: 谢谢，回去吧。
2: 放心吧，师傅师娘。
3: 走了，
2: 听话啊，
3: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是。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吗？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挪到咱家新庄。
0: 咋落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运怀的，班都上到稀碎，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啊，师傅。
0: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吗？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羡慕
4: 啊，
5: 土哈的。
4: 哎呦，真不错，
5: 我都觉得好着。
4: 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
5: 呀，
4: 那这次又来吧？
5: 哟，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6: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5: 这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7: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6: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5: 哎，去去，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6: 是
5: 说就怕没了。
6: 是啊，
7: 这么大了，你都这么做出来哈？
5: 哎，这事儿曲培珍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7: 小松，跟你说，这话得要。
5: 对，
7: 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5: 就是，
7: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6: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

0: 成一家人了。哎，
1: 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2: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生个娃。
0: 就是，
3: 你说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0: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1: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就带大了，还省了你俩的事儿呢。
2: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嗯，
1: 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身子别弄了。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你到最近老实点。
2: 怪宽恨你，
1: 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
0: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1: 行，你慢点啊，
3: 慢些啊，
1: 慢点啊，
2: 替我保密啊。
1: 对，慢些慢些。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2: 这是独个娃的还能有
1: 咋整啊？
4: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这也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也省事儿了啊。
5: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0: 就是，
5: 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哎呀，
3: 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4: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5: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4: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3: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5: 你们两个人！要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4: 哎，你慢走啊。
0: 盯上咱了。
6: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4: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3: 我怀圆圆和圆圆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6: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4: 你小心点啊你啊你。
0: 没事，
6: 你可得注意呀。嗯，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4: 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0: 对对，你坐会儿吧。
6: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4: 坐下。
6: 不用。我看你这动作。哎，
4: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6: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的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3: 不准啊。
4: 就是那不准啊。
3: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6: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4: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6: 俩小子啊？不能吧。我瞅我师娘的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0: 哎，圆的。
4: 不是你赶紧坐，
0: 你坐坐坐呀！
4: 你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坐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6: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3: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
7: 小叶。
6: 不一样。
4: 嗯。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
6: 高老师。啊，
7: 小叶。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6: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 我十年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6: 他生俩他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哎
4: 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3: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
6: 行，那我一会儿走了啊。
3: 哎，慢点啊。
6: 那苹果橘子你想着吃啊？
3: 是是，
6: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哎，
4: 谢谢谢谢啊。
6: 谢谢。
4: 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哎。

0: 同事，同事，
1: 我同事，哦啊，
0: 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0: 住院了，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0: 走了啊，主任。哎，索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
1: 哎，慢点，慢点啊，慢点。
0: 这动作可不行啊！
1: 取别针的就是闲的。
0: 哎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1: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取别针还跟屁虫似的，后边烦。
0: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豪豪做个伴儿，等豪豪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1: 也不是不行啊，等生完再回来。

0: 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呢。
1: 瞎要强。

0: 还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上千进。张倩倩，
1: 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
0: 切，走吧。

0: 慢点啊。哎，钥匙给我，
1: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0: 好。
1: 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0: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
1: 行。
0: 小心点啊。
1: 嗯。

他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哼！哎呦，我去！大补丁露个外套，嗯。

0: 这几天没看见苏小曼了啊？他们这团里边忙啊。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咋通融啊？这盯着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1: 好，请。嗯，啊，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分房子的事儿。 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呢。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皇上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
0: 啊，你这心呐，你比谁都好。你可拉倒吧，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1: 是，
0: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1: 是是是，
0: 我给你，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1: 是是是是，
0: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 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苏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知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这屋的银子没有啊？
2: 众位，赶快！
0: 好，请。来来来，拿着，快快快，拿着拿着。黄建堂，赶紧的。
3: 哟，是你爸。
4: 第几局了？
3: 你进来听。
4: 拿着。
3: 哎呀，
4: 拿着我上外边。
3: 爸，爸，哎呀。

0: 炸鱼，还热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2: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介子，又软和又吸水。
1: 行，
2: 那我走了啊。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走了
2: 啊。
1: 吃吗？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真犟啊！你在浩那儿听不见。
1: 这局马上打完了。走，赶紧回家了。
2: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桂芝就来找来
0: 了。又催着上医院啊？
2: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0: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啊，好事儿啊。
2: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也没那么烦啊。
0: 许桂芝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2: 怎么？
0: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1: 那哪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1: 我不行了。就上橙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1: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嗯，
2: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0: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我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让他也按这个办。嗯。
3: 八九现在最后的八九十一里上。是吗？好放心。八九二八九。
4: 要求自己的队要打出自己太过多变的风格。现在是在八国标九，现在八九以后，现在队伍队备船，队伍队二号队进队。
5: 中国队
4: 加油！中国队
5: 加油！
4: 中国队
5: 加油！
3: 现在是并队发球，并队现在四号发球。拉个八九以后，中队一直还没有到位，中队在。

0: 累不累啊？不会，慢慢走，歇会儿吧。哎，没事，不用。哎，歇会儿吧。来来，柴火这儿熟。来，这个，来，慢点啊。
1: 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2: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家里还有两个小子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
2: 对不起啊，
1: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2: 小白，嗯，辛苦你啊。
1: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2: 你们俩先走着。 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1: 行，来，
2: 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1: 哎，我可以。
2: 你给我吧。
3: 好拿吗？
2: 好拿。
1: 啊，
3: 你能拿下吗？他，
1: 咱慢点走，等他。

0: 慢慢走。
1: 这大炕太好
0: 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这能打滚了都。
0: 就是，
2: 兄弟们啊，
1: 哎，师傅，
3: 来，水烧好了。
1: 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3: 热乎了是吧？
0: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3: 你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作伴儿的了。
0: 爷爷，谢谢你啊。
3: 哎，这丫头还谢谢。
1: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3: 后屋有炕。
1: 哦，是吧？走，咱俩去收拾收拾。哎呀，
3: 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有没有？别。
4: 在明晚的剧情里，庄先进带着未婚先孕的女儿庄好好住到了自己的师父王学礼在乡下的家中。对方的热情招待不仅让庄先进不用再担心女儿的生活问题，就连他最牵挂的事情，师父也帮他想好了对策。
5: 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1: 不是，这师父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5: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接生。
1: 就在这炕上生？
5: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3: 你拿回去吧，我昨天又买俩猪肝。
1: 别，就他俩在这吃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3: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1: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3: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1: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5: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了。
3: 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1: 是，
3: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边连锁给你打电话。
6: 嗯。哎，老公子。
7: 哎，行，
8: 啥？
7: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8: 咋的了？
7: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4: 听到消息的庄先进立刻往乡下赶，他意识到这是女儿庄好好即将临盆。虽然妻子和师父都陪在女儿的身边，可满心的牵挂与不安还是让她回乡的路显得格外漫长而艰难。
3: 那个，我出去影一影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
8: 好，
7: 行。
9: 来，使劲啊，孩子，看见头了，看见头了，使劲啊，孩子，使劲。

0: 行行，来，没事，好好打药了，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好，韩主生了，好，好，好，总算，好，来，
1: 时间
0: 好，
1: 孩子，
0: 时间，哎，兄弟，哎，咋了？兄弟，你看，别着急，
1: 来，时间好，孩子，
0: 好好，啊，
2: 哎呀，爸了，好。
3: 孩子的平安出生让压在庄先进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是落了地。可远在美国的孩子父亲单宝坤到底有没有收到庄好好怀孕的消息呢？他会回来与庄好好母子团聚吗？
4: 爸爸来信了。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啥呀？
2: 他怎么说啊？

0: 庄先进怎么也没有料到，去了美国的单宝坤竟会如此无情地丢下女儿庄好好。残酷的现实让他和妻子苏小曼一筹莫展，可女儿自己的态度却让他大吃一惊。
1: 你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2: 这才是我庄先进的姑娘呢，哈！
1: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姐好。
3: 好好，是事儿吧？
1: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为了女儿，也为了刚出生的孩子，庄先进和妻子坦然接受了外孙变成儿子的现实。那接下来等待他们一家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4: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1: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5: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
1: 哦，对呀、啊。
6: 饿吗？
1: 不饿。
6: 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1: 对，大家都饿了吧？嗯，
6: 来来，抱抱。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6: 家里真暖和。去
5: 上。放床上，别抱着了。
1: 别别别。
5: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给捅坏了啊！
6: 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7: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6: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她好点不是应该的？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公元759年，肃宗昏庸，指挥不力，史思明再度反叛，600,000官军邺城大败。
1: 邺城大败，石壕村成为重点征兵之地，而杜甫的这一首《石壕吏》，他所发生的背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2: 其实刚刚这种引入还是有点感觉的，
3: 对，很有意思，
2: 还是有点有仪式感，
3: 所以他才更会感兴趣。
1: 我想请一个孩子给我们读一读这个故事。
4: 石壕吏，杜甫。牧童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喝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至辞，三男夜陈述。一男妇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偷身，死者常已矣。
1: 你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读得稍微有点快？吏呼，你重新读一遍可以吗？
4: 可以。
1: 嗯，
4: 吏呼亦何怒？
1: 读对了，是不是？他读得真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你看他的韵的变化和故事情节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有点难。
5: 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跟随着韵的变化，然后他们的情节分别分成了几个段落，它是根据故事情节的起因、高潮到最后的结果有韵脚的变化。
1: 哇，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看吏与妇的对答用的是哪一个韵？乌韵脚，对不对？而介绍三男情况呢，一到后面蒋家中剩余之人有变化，蒋老妪决定有变化，结局也有变化。不仅仅如此呀，这首诗它节奏之明快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平仄也用得特别的好，它可是被称为好多诗中之最，和它的韵律之美是息息相关的。节奏明快，韵脚与场景的转换相宜，所以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问大家，为什么吏是晚上来抓人？
4: 有可能是害怕在白天来捉人的话，其他人就知道这些消息，就早早就逃跑了。
1: 吏来了，翁跑了，妇开门了，吏和妇是什么样的状态？
6: 他是非常愤怒的。
1: 哪一个字？
6: 怒。
1: 妇是什么样的状态？
6: 两个字，一个是啼，一个是苦。
1: 这一呼怒一啼苦之间，他们有没有什么对话？你猜有没有？可能是有的吧。杜甫有可能那个时候没有看见，他听见了。那让我们把这些对话给补完整。石壕吏一来，咚咚咚咚咚咚，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你们家
7: 有男丁？
1: 还有男人吗？如果有男人，就出来。老妇说什么？没男人啦。三男夜成树，二男心战死。哎，这个时候石壕吏会不会听到什么声音？
5: 婴儿的哭声。
1: 所以这个时候吏有可能说什么？你不是说没人了吗？怎么会有哭声？谁在哭？唯有乳下松。哎，有了这个孩子，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6: 他的母亲。
1: 那他的妈妈呢？ 这个时候老玉是不是必须要做一件事儿？他要保护这个孩子的妈妈，就是他的儿媳妇儿，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找一个什么样特别好的借口？什么借口？出入无完裙，什么意思？他不能出来见人，因为没有一件可以见人的衣服了。他是不是在尽力保护这个儿媳妇儿了？但是丽会管那么多吗？他会说什么？
8: 那也可以做饭呀，那为什么不去呢？
1: 总而言之，这个丽的任务就是我今天要抓一个人，我管你男女老幼，我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老玉很怎么样了，着急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9: 老玉立辞转，请从李面归，即宴河阳邑，犹得被沉醉。
1: 你看呀，这个诗圣杜甫他的写法有多妙呀，他在藏问于答，让人读起来字字沉着，语语沉痛呀。再来问一个问题，老妇其实只是在保护她的儿媳，只是在保护她的乳下孙吗？她其实还在保护一个人，那个一直没有出现的人，她的
6: 丈夫，
1: 那个老翁，那个已经逾墙走的老翁，他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男人在家里？
6: 因为他的其他孩子都已经走了，都已经上战场了，他不想唯一一个家里的男人让他再走了。
1: 那为什么一定要男人在家？
10: 因为一般古代劳动的话都是靠男人来撑起一个家。
1: 男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呀？
10: 劳动，
1: 下地劳作，他要种地。女人能不能种地？
7: 可以，
1: 但是女人种出来的地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吗？杜甫见到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女人能不能种？能，但是最强健的妇女种出来的地也收获不了太多的粮食，所以老妪要一命换一命，他要保住家里面的男人，保住家里面的媳妇儿，还要保住那个骨血。其实这个老妪在离开之前是留了话给这个老翁的，你能不能帮这个老妪把这些话转告给老翁呢？我给你们开个头好吗？老头子呀，
5: 老头子，以后我不在了，就没有人能够掩护你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儿媳妇儿和我们的孙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能被他们抓到。
1: 说得好吗？说得好。
11: 哎呦，这个说的可太感人了。
1: 但是很遗憾，因为杜甫当时没有记录，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对老夫老妻在离别的时候到底说过什么样的话。但是他曾经在垂老别里面亲眼见到过一个老妇送老翁去上战场，送之前老妇是这样说的：此去必不归，还文一起读，
9: 劝家将餐。
1: 同学们，真正的生离死别面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字短情长可能只有四个字，那四个字叫好好吃饭，活着，那才是最重要的。终于安史之路。

0: 乱结束了。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你可以捡起来看一看。
1: 却看妻子愁何在，
0: 这是战报。
1: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
0: 你可以捡起来看看，这是战报啊，战报啊。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结束了战争，老杜太高兴了。他要做什么事儿？他要回家便下襄阳向洛阳，多欢欣鼓舞。但是还有一个人，他还在等，这个人就是那个老翁。他在等谁？他在等他的老婆子回来。老婆子会回来吗？那扇门是老翁家的门。我们等等，那个老婆子会回来吗？

0: 门不会被打开了。这就是战争。
1: 我非常期待他会回来，但是事实上老父战死在沙场上了。
2: 让我感觉到当时就是杜甫的那种无奈，这种战争的非常的残酷，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3: 魏杰老师，我猜你是不是经常玩密室逃脱之类的，很擅长情境设计啊。
4: 对，
3: 这个一直从头到尾啊，中间确实出乎意料。
4: 他这个叫沉浸式语文课，
3: 现在讲究这个沉浸式教学
4: 啊，沉浸式啊，从孩子排队进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进入到，
0: 对，他进入到这个
4: 诗的氛围里边了。这个课非常精彩，因为我全程都在回答问题，
0: 叫
5: 雀跳跳。
3: 你最喜欢哪一块？
4: 我最喜欢那个对话还原那块
3: 啊，对话还原。
4: 这个对话还原特别妙，特别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
6: 那么我在想，就是很多情感，学生和他几千年前的作品，他是有一定的这个
0: 距离的，
6: 距离，这个距离很遥远。
0: 对。
6: 那么你前面让他们设想这些对话，非常精彩，但是要他们去设想老妪留给老翁会哪些话，这个情景设计是没有必要。
3: 我一开始也觉得他多余，但是他放出垂老别，我就知道他把三吏三别是当作一个整体，
4: 对，
3: 处处对应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讲这个老头子留话的时候，应该扣回这篇的文本。这个文本里对应最深刻的地方其实在哪？在那一句，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为什么两个儿子死掉了，一个母亲却不着急，却不痛苦？
0: 他要更多想着活着的那个人，
3: 活着才是重要的。他和老头子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老妪的所有都是为了活着，所以你扣回到这个地方来就扣回文本了，而不是散出去纯粹就散跑了，对吧？但是呢，总体上
4: 总体很好。
7: 可能对于学生来说真的还是要多一点设计啊，他可能才能记得你的这堂课，这个太重要了。
8: 上课
4: 起立。
8: 同学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请同学们齐读标题。
5: 诫子书诸葛亮。
8: 诫是告诫劝勉的意思。这封信是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时军中所作，他既是对儿子诸葛瞻的谆谆教诲，也是他54年来的一段人生的感悟。

0: 这不仅仅是一部家书，而且它还是半封遗书。我请一位同学能不能读一下给大家听，谁能读出文字的字字珠玑，你试一下。
1: 诫子书，诸葛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0: 很好，请坐。可是同学们，老师认为啊，文言文的朗读不应该是斩钉截铁、泾渭分明的，我们可以尝试着进行藕断丝连式的诵读，也就是声断气连，那个丝就是你的气。老师举一个例子吧。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不完全把它读断，而是略拖一拖音，可能你读出来的文言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好吗？
2: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成学。
0: 咱同学真是一教就会。为了方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篇文章呢，我想带大家一起穿越到公元234年的蜀汉军营。军帐中烛光下，诸葛亮叹息着，北伐多日久攻不下，身有重疾，时日无多呀，张耳仅仅8岁，我该给他留点什么呢？给吾儿留封家书吧。能不能告诉我此时诸葛亮是什么样的心情？
3: 此时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遗憾并且悲伤的，因为他时日不多了，但是他的儿子才仅仅8岁，他没有办法陪着他的儿子继续成长。
4: 我觉得他有点无奈在里面，因为他北伐这么久还久攻不下，并且他身上又有很重的疾病，这让他就感到非常的无奈。
0: 他对于诸葛瞻应该是充满了担忧的。那么他担忧的是什么呢？他希望诸葛瞻以后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起告诉我。
5: 为国效劳，
6: 以身报
0: 国。用两个字告诉我。
5: 君子。
0: 君子。诸葛亮如果希望诸葛瞻成为君子，只用一个字来告诉自己的孩子的话，请你选择诫子书中的一个字为诸葛亮补写一字真言，一定要依据文本说出你的理由。
7: 我认为诸葛亮会给诸葛瞻一个字是静。
0: 静？为什么是静？
7: 因为他希望诸葛瞻可以就是
0: 刚才我提了一个醒，我说一定要依据什么来而来？文本而来。
7: 静以修身。
0: 嗯，因为静是
7: 修身之本。
8: 读文章你就会发现主要的字就是静。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就是说你要广才，你需要学习，那你学习要静，那么静是诸葛亮认为学习的根本，也是成为君子的根本。
0: 你们听明白了吗？他在试图给我们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但是是不是清楚了呢？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我们稍微做补充啊。
4: 在这里就强调了这个学它的重要性，而又在开头第一句又写到夫学须静也，而学的根本也是一个静字，因此静才是这个里面所有一切好的美德它的根源。
0: 他们俩在做同一件事，叫追根溯源，对吧？好，有没有不同见解？
9: 我觉得是简，因为诸葛亮想告诉诸葛瞻，就是做人不要

0: 手大脚的，只有你节俭下来了才能养德。
1: 好，还有吗？
2: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填质子。因为不明确志向就无法在学习中获得成就。
1: 好，志向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吗？
3: 我虽然也觉得是静，可是同前几位的理由不太一样。因为在文中，无论是静以修正的静，弗学须静也的静，还是宁静无以致远的里面的静，文中反复多次强调了静这个字。然后包括后面他说不能励精，不能野性，所用的词都是和静的反义词盈满和险躁。
1: 所以同学们意识到了没有，刚才有几位同学强调了静的首位效应，而这位同学则特别的强调了静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对吧？那么这三个句子大家能看出来静分别是哪三个方面对于人生的作用呢？
4: 第一个静是用来修身养性的，
1: 修身。
5: 第二个应该是达到远大的目标，
1: 也就是明智。
2: 第三个静应该是在学习方面上。
1: 好，很好，请坐。静能修身，静能明智，静能治学。也就是静是修身之本，一起来读。
6: 静是修身之本，静是明智之根，静是治学之基。
1: 所以我们会发现诸葛亮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给诸葛瞻定下了静的准则。诸葛亮的智慧其实还体现在劝诫的艺术上。什么叫劝诫的艺术啊，同学们？来看两组句子，我们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你告诉我他的劝诫艺术好在哪里。
4: 第一组他是用一个否定的方式去劝诫的，
1: 这叫什么句？
4: 否定句。
1: 双重否定句，对吧？双否定有什么好处吗？
4: 双重否定可以表示强调。
1: 所以他在强调什么的重要性？
4: 他在强调淡泊和宁静的重要性。
1: 太棒了，请坐。其他同学呢？
0: 第二句他改了以后，他去掉了符合也。原来符合也是表示语气的词。
1: 很好，这几个语气词有什么作用啊？
0: 舒缓语气。
1: 这样我问问你啊，你爸爸一般怎么样告诉你要好好学习？他会说，你看我给你起个头啊，孩子呀，
0: 你要好好学习，
1: 你要好好学习，那就是学须静。你要好好
0: 学习啊。
1: 你要好好学习呀，是吧？
7: 家长对孩子好像都这么说话。
1: 所以我们就能想象诸葛亮在说这一句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瞻儿啊，学习要
8: 学习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
1: 少什么？大胆一点。
8: 学习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
1: 的啊，他说的啊，是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诸葛亮用的双否句和语气词。还有没有同学们往下读？
2: 还有最后一句，悲以守庐，将复何及。我觉得他用了感叹的，
1: 就是告诉我们诸葛瞻要干什么呀？
2: 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1: 很好，你理解意思理解的非常对，但是你没有发现诸葛亮用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你看到了
3: 啊？看方法要看全文。盈满则不能励精，就是盈满它的坏处，上半段是好处，你下半段是坏处，就是
1: 进行了一个什么
3: 对比
1: 啊？正反面的对比，是吧？太棒了，请坐。正反面对比是告诉我们诸葛瞻不要怎么样，不要盈满，不要险躁，要怎么样？
6: 励精。
1: 励精最终达到什么？
6: 静。
1: 有一个词叫什么？
6: 君子

0: 啊，君子。实际上我们原文中有一个词叫惜时而皆是。什么叫皆是？
1: 对社会有贡献。
0: 对社会有贡献。所以想要达到对社会有贡献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他对于诸葛瞻真的是抱有了非常大的期望。诸葛亮这一生啊，可以分为两个27年，一共54岁。前27年他隐居隆中，虽然才华横溢，可以完全在当时的乱世中讨得一个官座，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耐心的等待，等待就为了自己最终兴复汉室的理想。终于他等来了谁？
2: 刘备。
0: 等来了刘备。好的，出山之后他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
3: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帅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
0: 诸葛亮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一心只为酬三顾。当时他帮助刘备收取了西川之后，刘备赐予他非常多的奖励，但是他没有把这巨额的财产挪为私用，而是把它拿出来开府治事，为国家来做贡献。所以他一生过得非常的清贫廉洁。那么他的这一片苦心，同学们读起来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容易很难啊？这封信的内容那么深奥，诸葛瞻那年才8岁啊，他能看得懂吗？
4: 我觉得诸葛亮的用意就是他会长大嘛，他越长越大，他就越来越能明白父亲的意思，就每一个岁数他对这个理解都不一样的。
5: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能诸葛亮那时候写的时候诸葛瞻才8岁，他看一眼就是只是普通的父亲在说话，但是当他长到10几岁的时候，学了知识了，能明白了，就知道他父亲的用意是什么。
0: 你猜一猜诸葛瞻，你觉得他能做到吗？
5: 我觉得可以，因为他毕竟是诸葛亮的儿子。
0: 毕竟是诸葛亮的儿子嘛，虎父无犬子也，对不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3: 六年冬，魏国征西将军邓艾伐楚，艾遣出右瞻曰：“若降者，贼旁也亡。”瞻入，斩艾使，遂战大败，阵前死。时年37岁，瞻长子尚有幼，与瞻俱没。
0: 同学们，在诸葛瞻身上你看到了什么？
6: 我看到了诸葛瞻的将士风骨。
1: 我看到了诸葛瞻的宁死不屈。
7: 我在诸葛瞻身上也看到了诸葛亮的影子。
0: 我不但在诸葛瞻的身上看到了诸葛亮的影子，我还在更多的人身上看到了诸葛亮的君子之风。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领悟先贤的智慧，传承着一世国风，做真正的君子。下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8: 挺好。
9: 他上课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激情，更深奥一点。而在学校老师讲的会偏向重点或者说考点。
10: 我觉得挺好的。好在他在最后的升华，像家风就是国风，那我想到了一句话，学为智，智为国，就是学到东西要去将它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11: 介子书啊，我个人就是诸葛亮的粉丝。听你最后讲到长子尚幼，与瞻俱没，我那一刻眼泪都下来了。
3: 瞻长子尚幼，与瞻俱没，
11: 我那一刻真的是抑制不住。
12: 郑老师今天这个课真的是上出了情，上出了意，上出了心，我听特别感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语文课。郑老师这堂课的设计感特别好，第一，板块非常清晰，速度重在体会作为一个父亲的感情；第二，精读重在品味君意，做君子的 志向。第三，拓度，重在启迪，做儿子的心灵。这三个板块搭建得非常好，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又层层递进，可以说既有主线又是逻辑的螺旋的上升，它不是平面的推移。但我觉得更好的是，在每一个板块当中，你都有很

0: 太精彩了，就把你的潜能给逼出来啊！就一个小时的准备，
1: 这堂课对他来说，他就不是一个小时的功力了。
0: 嗯，
1: 这个课堂设计很完整，也很完美。这堂课我在其他场合也听过，就有学生这样回答的，说老师，这不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看的，是写给儿辈看的，也是写给我们在座的数千年以后的我们看的，
0: 每一代中国人看。
1: 对，
0: 你前面有两句话彻底打动我，一封家书对应着出了半封遗书，一个老父亲写遗书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孩子那么小，他放不放得下心，不放心，担不担忧，担忧，要我怎么讲，我先讲后面几句，这个老父亲多担忧啊，年逾十迟，亦与日去，遂成枯落。哎呦，这个词中真是一条触目惊心，才八岁的孩子，你怎么想到他将来人生遂成枯落呢？那只有父亲啊，我在我的暮年，你才八岁，我已经担忧到你的暮年。什么叫最好的父爱和母爱？不是你活着的时候给他准备多少房子多少钱然后怎么样，是你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因为你留下的精神财富还能支撑着他在这个荒芜的红尘里走下去，还能支持着他完成自己人生的价值。所以八岁的孩子能不能看得懂？看得懂的，因为这是一个父亲的爱，而且这个懂事足迹随着他的人生增加的，最后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从容富裕来告诉了世人，这个儿子看得懂父亲的遗书和家书。然后当我们今天所有人为之落泪为之感动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得懂的，这是深深的融入在我们血脉里的，这个时候家风与国风就完美的融合了。

太内画，是山东的一种边湖内壁绘画技艺，是中国边湖内画的重要流派。创作者是用特制弯笔反向在湖内作画，与方寸之间展现宏大景象，被誉为鬼斧神工。传承人张禄华以40年时间，在口小如豆的鼻烟湖中呈现山河万

0: 从小受父亲影响，他有时候在家画画、画岩壶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也想去从事绘画这种工作，就特别好。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我6岁的时候开始临摹。我爸说，这个学，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入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对前人作品要尊重。从那时我开始临摹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抓形。我用原大的些这个临板，然后原大的纸，我对叠，重叠的时候，能所有的笔墨线条都能重合起来，这个抓形能力。这抓泥就日后在我画烟壶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绿化艺术的主要载体就是鼻烟壶。鼻烟壶本身的材质可谓千姿百态，极大的丰富了绿化艺术的表现层次。
0: 烟壶是清王朝成立以后，康熙命令宫廷造办处研制的鼻烟壶。金银铜铁锡。

0: 玉石等等等等全部做成了烟火。鲁派点火自古以琉璃为原料，
1: 鲁派内画最初以博山琉璃鼻烟壶为载体，由于琉璃材质存在易泛碱的局限性，在长期实践与发展中逐渐被更为稳定纯净的水晶材质所取代。内画笔的笔杆被特意制成精确的 L 型弯钩，这种独特的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纯粹的功能性必须。
0: 最早我们画内画是一个带弯的一个竹签，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咬碎或者怎么弄碎以后加上墨再留挂。薛金外老先生嘛，就研制了毛笔，他把我们画画的毛笔狼毫羊毫笔绑在上一组毛，一是蘸墨多，二是在创作上哈就有了笔墨的书写性。
1: 只有通过这个巧妙的弯钩，画笔才能顺利穿过有十几几毫米的狭小壶口，并让笔尖自如地触及壶身内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钥匙之于锁。
0: 这好不少是吧？嗯嗯。
2: 哎，看看这，
0: 哎，这结构不错，
2: 结构你看，
0: 造型不错，
2: 这我拿我看还行。
1: 想让内画艺术在炫彩琉璃上绽放光彩，张鲁华还需要一位好友的帮助。
0: 新疆琉璃挺好的，挺好。
3: 那广流这块也不就行了？这年是
2: 本身鼻烟壶这几百年来，它就是一个把玩的东西。
3: 我们这画面可能就从眉窝棱上都折射了，已经是。
2: 你这样去突破，会不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0: 造型。
2: 陆华呢，他很执着，就是不停的每天在试，每天都从淄川跑过来。
0: 有没必要大家上去刷刷？
2: 前前后后大概试验了有四五百件吧，差不多。
0: 我觉得我脾气没有就好。
2: 严格来算时间的话，真正从开始试验一点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就不止18个月。
1: 历经18个月，他解锁了内画的另一个载体——炫彩琉璃。这是光的魔术。
4: 过去收藏家的收藏规格是打不过壶口啊，这是鼻烟壶哈。但是现在这些大瓶子那口不是豆子了，有些比碗还大。这个改革哈非常好，就是打破了原先内画定的那个方式，叫口小漏洞。

0: 任何个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传递。我和儿子女儿经常说，你们对中国画一定要有了解，对鄱阳湖你们一定要尝试去做一点。我儿子也感兴趣，从小就那个小笔在鄱阳湖勾啊。画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鄱阳湖的历史，内画的故事。我当时学的时候，父亲把他的手放那，你稳一点。想起我爸的动作的时候，我不自来的也会把手伸过去，告诉他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去体会笔墨，慢慢的去把作品表现得更加完美。这是上代人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传递方式。
1: 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才叫传承啊，学生学生的学生也叫传承。
0: 我一个学生王亮就画得相当好。传承是你要找到最喜欢的，甚至以后遭遇最高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人，我去教会他，他把这个传承继续传递并且发扬光大，那是个好事啊。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2: 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也很刻苦很用功的一个人，我是很崇拜他的。
1: 一个人啊，能耐有大小，但是你一生只做一件事就能做得很好。
3: 继承了传统内画的精微笔法，开创性地将内画艺术与琉璃材质相融合，张路华走出了一条以琉璃为纸，以笔探乾坤

创新之路。或许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某个黄昏的光影，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山水对话的密钥。当千峰万壑在他掌心流转，我们终将懂得手艺人的生命早与瓶中日月同寿。

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这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处，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强调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立足最不利情况，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白海豚。
0: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让沉睡资产变资本，带来滚滚现金流。
1: 新新三样出海记专栏关注山东造钢铁手臂在全球汽车工厂灵动起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做

0: 好防范应对工作。
1: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和国家防总有关会议精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厅和六个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省领导讲了意见。林武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强调，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预警响应联动，要盯紧关键部位防守，把防范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河道险情等作为重中之重。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基础设施、海上作业、交通等领域安全。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人员清查，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准确高效报送信息，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伤亡事故的底线。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根据中央指导组和省委要求，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措施。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领导班子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取得了较好进展和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锤炼坚强党性，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源头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周密细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坚持防打并举、标本兼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各地立足最不利情况，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1: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学冶水库开启2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
3: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 确保信息畅通，安全度汛。
1: 针对城市防汛，各地防办联合住建、城管等部门及时疏通清理雨污管网，备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德州还指导各街道排查楼顶阳台、户外广告牌等易引发高空坠物的重点风险点。
4: 在巡访过程中发现的这种花盆，及时跟居民沟通，提前排除高空坠物隐患。
1: 目前台风外围已开始影响山东，海上风浪较大，青岛烟台已临时关闭多处海水浴场，保障游客安全。针对农业领域防范，省气候中心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指导各地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沟渠。省防止已统筹动员防汛应急力量4万余人，社会力量2.3万余人，做好应急准备，督促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并向济宁、潍坊等市前置50万件省级救灾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各类力量协同作战，高效救援。
5: 目前台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省，在局部已经带来了较强的风雨，后续台风动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省带来更大范围较强风雨的影响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
0: 长期以来，供热管网作为城市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往往被视为单纯的公共服务配套，其巨大的资产价值一直沉睡在地下。去年以来，这些沉睡的资产被一种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证券产品所盘活，成了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带来滚滚现金流。
1: 眼下并非供暖季，但是济南能源集团发行的这支供热管网基金却整体维持正向流动，收益平稳，市场价格一直稳定在发行价以上。
6: 把我们232段优质的管网资产打包，以我们采暖收入来作为它这个稳定收益的保障，也是全国首单，目前市场上唯一上市的供热类公募 REITs。 市场对这类普惠民生的这个资产认可度是很高的，长期走势也是非常稳健的。
1: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不动产资产证券化，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大型基建项目的金融工具。从2020年开始，我国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济南能源集团萌生了将供热管网盘活的想法。
7: 老旧管网的改造，技术提升的改造，每年都要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以前呢，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还有银行借贷，尤其是银行借贷方式，我们每年都会副本付息，会给我们的资金啊、运营啊带来很大的这种资金压力。公募 REITs 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资金的募集渠道，来实现这个社会资本的这个参与。
1: 为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准入门槛极高。济南能源集团将济南东部城区的232段成熟优质管网进行统一打包。
7: 二环东路以东，京师路以北，围子山路以西，交集铁路以南的这片区域。
1: 但是作为供热行业全国首单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没有先例可循，上市的审核标准需要从头摸索。
8: 像资产收益的测算，还有这个特殊经营的权责、管网折旧的维护等核心的这个几个问题吧，都需要逐一的去给监管部门进行论证沟通。在经过逐轮审核之后，我们形成了供热行业公募 REITs 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算是一个模板吧。
1: 更棘手的难题在于，为保证产权清晰，232段管网需要逐段开具身份证明，而因为政策调整等原因，不少管网还需要完善手续。
9: 依托全市盘活存量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住建、自规、审批、城管等部门，本着手续能办尽办、资料能补尽补的原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国家要求，为项目涉及的232处管网补办了1600余项手续。
1: 2025年2月，济南能源公募 REIT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直接涨停，发行认购热度创下同期同类产品新高，总募集资金14.96亿元。
10: 募集的资金重点投向了清洁供热互联互通工程，比如聊热入集，为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推进城市能源低碳环保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首单破冰，打通融资新脉络。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共有四支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发行上市，盘活存量资产142.1亿元，有5个项目进入上市筹备阶段，10多个项目加快培育中。
11: 基础设施REITs在推动存量资产盘活。

0: 形成新的有效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们建立了从项目的摸底储备到申报发行的全流程的服务机制，在省预算内投资中专门安排了专项的激励资金，推动形成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发行一批的有利格局。
1: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架起了从资产到资本的桥梁，用好这一金融工具，首要在盘摸清家底，其次在活畅通循环。山东在基础设施领域家底雄厚，唤醒沉睡的资产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改变发展靠融资、融资靠借债的惯性思维，也需要部门协同对类型繁多、权属复杂的存量资产形成家底一本账，更需要引导有效投资、做优增量，方能变死资产为活资本，为实体经济注入可持续动力。
2: 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在崛起成为山东外贸的新名片。在潍坊，这家企业的机器人就用在了许多国家的汽车生产线上。
3: 这里是巴西雷诺汽车工厂，这里是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工厂，这里是越南壁虎汽车工厂。这些相隔万里的汽车工厂，他们的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都来自潍坊的麦赫。
4: 去年全年出口额在8400万左右，今年一季度我们披露的数据就超过了1亿，今年上半年要远超去年全年的出口额。另外呢，在整桥产线的出口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整桥线突破1亿人民币的。
3: 麦赫打造的工业机器人作业线，如同给汽车生产装上了灵活的钢铁手臂，主要覆盖焊接、涂装、总装三大板块。随着汽车产业飞速发展，车企新上产线和老产线改造都对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给麦赫的交付周期拧紧了发条。
5: 我们的终端客户对我们的要求的交付的周期越来越短，从原来的6个月压缩到现在的3个月以内，要求我们就是整个的工艺方案要一次成功，挑战非常大。
3: 为满足客户需求，麦赫引进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1:1高仿真数字化环境，技术团队不必等设备漂洋过海，在进厂前就能在虚拟世界里完成轨迹演练，把问题解决在出厂前。
6: 像这个生产线，我们有300多台机器人在同时工作，每个机器人它那个要达到一个节拍的平衡，大幅的压缩现场施工的时间，把这个主要的工作留在国内，这些试错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3: 这两年车型更新更快，仅在中国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近700款车型，产线要是频繁换装，车企不仅节奏全乱，成本更是要上涨，多车型贡献及快速换产成为刚性需求。针对这个问题，麦赫又开始探索柔性机器人产线的研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7: 出台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方案，在核心技术攻关、重点人才引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省级上重点创新项目、重大科技工程，整体的资金额今年的话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3: 啃下硬骨头换来新天地，如今麦赫定制的机器人流水线像一位全能型选手，最多可同时混产7款车型。
5: 通过这个伺服模组的切换来兼容不同长度高度的这个车身，就是它是可以在 XYZ 3个轴无机切换，车型切换的时间我们是在10秒到15秒，平均1000的话最高的产量是能达到1200台。
3: 技术突围，出口破圈，当地又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了出口报关在潍坊、青岛两地跑的堵点，实现一次申报便利通关。
5: 我们呢联合商务、港口和货代，为企业定制了专属的通关方案，指导企业呢就近用好驻城保税物流中心、提前申报、出口保税分拨和去网联动等优惠措施，实现了出口货物从出厂起运到海关放行的全程高效无缝衔接，帮助企业呢降低了物流成本20%，提高了通关时效60%。
3: 目前，山东有工业机器人出口实际的企业超过200家，足迹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也正在从量增走向价涨，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
8: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的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91.9%。 出口均价在每台180,000元左右，上涨了97.8%。自主品牌的出口占比也达到了76.9%。当前，机器人已经成为山东制造出海的代表产品，也推动了我们山东外贸含金量的稳步提升。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今天开出全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并成功为患者实施手术。全省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进常态化临床诊疗阶段。
9: 我们要进入具体是。
3: 上午8点，患者张先生被推进手术室，医院手术团队采用微创操作，在患者颅骨磨出一个硬币大小的窗口，暴露硬脑膜后，再把柔性电极精准贴敷在负责手部运动的脑部区域。这次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制，今年3月刚刚获批上市。
10: 没有这个脑机接口之前，它就这样，你只能躺在床上。因为脑机接口等着你得尝试一下呀，只要能自理，它可以自己拿东西，自己吃，也可以就是坐个电动轮椅啊，或者什么呀，我就觉得很好。
3: 2年多前，患者因为一次意外摔伤，致使脊髓受损，造成高位截瘫，胸口以下丧失知觉，只有两只胳膊可以小幅度摆动。
11: 大脑并没有坏，我想抬手这个念头一直都在，坏的是脊髓这条传输线路，指令下不去。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绕开断掉的那一段，重新接一条路，直接把神经信号踩出来，交给计算机翻译成动作指令，再驱动气动手套完成抓握。
3: 根据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后续医护团队将开展标准化康复训练，帮助患者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2: 科技好成果从书架到货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个周期，山东建设科技大市场，做好牵线红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2: 这款刚出炉的面包是用几麦61的麦粉烘焙而成的，轻轻一按有弹性，并且手撕啊能拉出均匀的面絮。我们尝一下味道，麦香浓郁，很有嚼劲。
13: 好面粉源于一粒好种子。几麦61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刘建军研究团队历时13年选育而成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种。凭借硬核育种技术，它创下国内同类型小麦品种转让金额的最高纪录。
14: 这就是几麦61的副本2B级的黑麦爸爸，这也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黑麦与普通小麦的远缘杂交育成了几麦61，具有重大的突破。
13: 远缘杂交打破了小麦育种近亲繁殖的局限，拓宽了小麦遗传基础，解决了强筋小麦蛋白质面井含量较低、延伸性不足等产业痛点，同时具备抗白粉病、赤霉病等五种主要病害的特性，在行业内收获广泛认可。去年底，几麦61通过山东省品种审定，在成果对接阶段，山东科技大市场全程介入，为企业精准匹配资源，打通成果对接最后一公里。
15: 我们利用科技大市场的线上平台，加大了对几麦61的推广，针对有意向的11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靶向推荐，为我们的好成果呀匹配更多适宜的好买家。
13: 经过多轮洽谈，上个月几麦61在泰安完成签约，以1498万元独家许可价格达成交易。高价格转让的背后，是科技大市场在价值评估、供需对接、交易规范等环节提供的全流程保障。
15: 独家许可让我们的成果呢，可以在生产一线得到更稳定的长期的推广和应用，真正让好成果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保障。每年啊，我们通过山东科技大市场的交易平台，向全省推荐成熟的成果都在500项次以上。
13: 优质科研成果向下游产业落地，企业的技术难题也通过平台寻得解决方案。在邹平市，国内头部铝合金材料生产企业山东创新集团，曾因铝合金线缆核心技术短板，面临市场竞争力下滑的压力。
16: 铝合金导线呢，存在这么3个核心的问题：抗拉强度不足、耐热性能差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导电率的问题。我们主流的导线导电率只有52.5，电能损耗比较大，会阻碍我们的产能和规模的持续扩张。
13: 针对企业需求，省市科技大市场联动发力， 精准锁定了中南大学团队，双方顺利达成合作，为国内电网建设破解高端线缆供给缺口提供了支撑。
17: 持续汇聚高校院所创新成果，

0: 企业技术需求，聚焦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科技金融等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推动平台加速转型为覆盖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枢纽，加快塑造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的新优势。
1: 淄博不断创新沉浸式多元演艺业态与特色场景，丰富夜游产品供给，让城市夜间文旅市场焕发新活力。
2: 我现在是在淄博博山红叶试点景区夜游现场，灯光层层铺展， NPC 沿街互动，在这里整座山谷变身实景剧场，游客成为了游园故事的参与者。不说了，我得赶紧去加入他们了。
3: 景区最新上线的夜游场景《1001夜》在山地错落间打造出质感十足的异域秘境，让游客仿佛闯入《寻梦环游记》的梦幻天地。
4: 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让我回到了小时候读那个就是故事的那种感觉，如梦如幻吧。
3: 这几年，红叶试点景区跳出传统山水观光思路，以创意场景再造挖掘文旅潜力。从风情满满的小丽江主题街区，到国风演绎奇幻聊斋，再到一千零一夜埃及秘境，多元体验，层层出新，以独特情绪价值给游客再来一次的理由。
5: 如何破圈增加游客的富游率，有些游客他就喜欢那种穿越感，那种异域风情那种感觉，还有一些游客呢就喜欢山海经的那种神话童话的感觉。其实游客的想法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3: 在持续更新主题场景的基础上，景区还深度融合非遗体验与潮流元素，将非遗鳌鱼展演、巨型人偶巡游等特色项目融入山谷夜游动线，打造全域参与的夜游体系，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还带动文创、餐饮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夜游、夜娱、夜购的完整消费链条。
4: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截止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3: 通过产品迭代、业态创新，打通全域文旅消费链路，淄博博山深挖山林、溶洞、陶刘古村等独特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从浅层观光加速向深度体验转型升级。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陶刘、文旅加民宿融合，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激活全域文旅新活力。
7: 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系统性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通知明确，研学实践以学校为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委托家委会组织，课程需涵盖考察、调研、体验等环节，杜绝游而不研，收费仅限食宿、交通等必要成本，全程公示，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用，教职工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承担，不得向家长分摊。
8: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你必须听我的，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0: 你要冷静，
1: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1: 哎呦，快快，快点！

0: 快，这边，快点！
1: 坏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2: 这样会炸死高寒。
3: 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
1: 郝云，郝云，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
0: 何天，放开！
1: 我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建筑，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带。
0: 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不会的。
1: 何天，你不能引爆！
0: 二十四万百姓，咱们做都是值得的。

啊！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

0: 情况不明啊！
1: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是。冈本，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他现在怎么样？
1: 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2: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 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是

0: 马云飞，快把人弄出来，把这帮给，快，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2: 对，
1: 啊，
0: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1: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0: 马路的，马路的，我的马路的，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能离开什么？快搬啊！来，三号马路的，来，三号马路的，马路的，
0: 快点，
2: 马路的。
0: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快点搬！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0: 鲁滨，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你，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0: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
2: 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大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0: 教授，杜斌，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2: 是，走。
0: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我的马路的，马路的，快，在这儿救人，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别动！
2: 桥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快进，把他绑了。
3: 我的三号马龙大还活着，三号马龙大还活着，
4: 在哪儿啊？
3: 在那儿，快救人！马龙大，
2: 躲开你！别动，
4: 何健，快点，快！
3: 马龙大，
4: 走啊！
3: 三号马龙大，
2: 闭嘴！
5: 高寒，
3: 马路大，
4: 高寒，
5: 高寒，
4: 高寒，高寒，
5: 你没事？
2: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5: 来，慢一点。
4: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嗯，
3: 马路大，你还活着？
2: 闭嘴！
4: 你没事吧？啊，
2: 李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4: 走，起来。哎。
2: 哎，
3: 怎么了？
4: 把防化服穿上。
2: 好，快！
6: 救我！快点！快点！快点！下去！下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加油！
8: 这边
9: 快点，注意警戒！
10: 快往这边！
1: 了，你别走。

0: 谢了，
1: 亚云，快走！
0: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
0: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伙计，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油了。
1: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哼，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
0: 而感到荣幸。闭嘴！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敢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
2: 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3: 回见。
2: 嗯，哎，何健，拉他起来，
5: 起来，
2: 老于，
6: 老徐，
2: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6: 啊，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2: 走。何健，桥本交给你了，
6: 放心吧。

0: 这么，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们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你给我走。
4: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3: 跟
4: 我
3: 实在走不动了。
4: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5: 小金，你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5: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3: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好多了。
1: 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2: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4: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2: 嗯，
4: 我给你们站岗去。
2: 你小心点。
4: 何健，一会儿来换我啊。
2: 好。
4: 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到你没事了，马云飞这小子可开心了。
1: 你不开心呢？
0: 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
1: 让你们担心了。
0: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2: 我不想走了，哎呀！
0: 快点！啊，
2: 哎呀！我走到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2: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2: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2: 休息。哎呦，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2: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3: 快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快走！
5: 何坚、志博，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他们顶得住吗？他没问题，赶紧走。抓活的。

0: 二丫，二丫，
1: 怎么了？
0: 他好像发烧了。
1: 嗯，
0: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1: 那怎么办？
2: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
3: 啊？怎么样？
1: 哎，高寒，
2: 你怎么了？
1: 哎，你也发烧了？
2: 啊？
4: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1: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啊！哦，
1: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快，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博士，
1: 离开起来，快点，
0: 快，
1: 二丫，老实点，
0: 快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何坚，
2: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3: 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4: 何进，
3: 信不信？
4: 何进，哎，不许乱来！
0: 怎么回事？
3: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0: 留信号？
3: 你看，
0: 小白，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4: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5: 云飞
0: 啊，
5: 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0: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3: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0: 老于，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3: 明白。
0: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4: 好的，就这样。
0: 你赶紧起来。
4: 起来。老实点。
3: 拿着你们破箱子，老实点。
4: 走，
0: 高寒，小心点。
4: 走，
0: 那边。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7: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报告少总，前方发现记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快走！哎呀，怎么了？发烧了？
1: 摸着的烫手。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2: 好，来。小心点儿。哎呀，哎呀，哎呀，惹不动了。啊，哎呀。

0: 哎，高寒，把水给我。你喝两口。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1: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2: 啊，
0: 怎么样？
1: 没问题。何坚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1: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嗯

0: 想把我们引开，这帮狡猾的中国人，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 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1: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中国人的首领，
1: 什么？执行命令。
2: 是。

0: 我们从那边绕下去，接着，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哎呀！
1: 乔本，乔本，你回来！乔本，老于，老于，老于，醒醒！老于，哎呀，
2: 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
2: 啊，没事。
1: 往哪儿跑了？
3: 乔本呢？
1: 啊，
2: 那边，
1: 啊，
2: 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3: 我也是。

0: 老师，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1: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0: 不行，
1: 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0: 走，
1: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0: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慢点！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3: 他的伤势怎么样？
4: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3: 那他还能走吗？
4: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达。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2: 桥本教授，三号马路达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渡边，你要干什么？
1: 为什么？

0: 这是总部的命令，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桥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1: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0: 哼，桥本教授，你别愚蠢了。 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2: 别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钢板，钢板，钢板，钢板！
1: 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去，钢板，钢板！

0: 小白，为什么要杀我？
1: 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博，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2: 嗯。
1: 为什么要杀我？

0: 快放我下来！
1: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0: 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1: 马云飞，
2: 啊，
1: 他好像真不行了。
2: 走，
3: 胡金，把他放下。
1: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0: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
0: 我活不过今晚了。
1: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3: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
4: 我有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4: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2: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4: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3: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2: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3: 你，
4: 云飞，
2: 啊，
4: 你不能这么自私。
3: 我
4: 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啊？
1: 哎，高寒，
2: 高寒，
3: 高寒，
1: 高寒，
0: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你醒醒！高寒，
1: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4: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背着他走。
1: 起来，
4: 不用，我自己能。
1: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妈。
5: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再玩命了。
6: 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肯定会高兴的。
7: 就知道拼。
8: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9: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8: 全都安排好了。
9: 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8: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6: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哎，这就是猫耳朵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张，哎呀，哎，老张，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就怨各位大名啊！
1: 行了，不用犒劳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
0: 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3: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1: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3: 走啊，
0: 请，
3: 走。
1: 来，请。
0: 张队长。 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江面上日本人的警戒情况怎么样？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啊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
4: 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板。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5: 好，我看可以。
6: 马云飞，
4: 怎么了？
6: 高寒晕倒了。
4: 走，看看去。高寒，醒醒。
6: 烧得很厉害，直播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3: 桥本？
6: 去呀，桥本，带过来。
3: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啊！
6: 别问他干什么，
3: 跟我走。
6: 走，
7: 你要带我去哪儿？快！
6: 高寒，我
3: 进去。哎，
4: 这个桥本，桥本，快点，
3: 看看怎么回事？
4: 快点！

0: 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大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大，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大，他叫高寒。
4: 何清，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清，去，把他给带回去。
2: 走。
4: 岳飞
0: 啊，
4: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4: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先睡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老板。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1: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0: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那出去走走。

1: 桥本多餐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2: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3: 嗯，好。
4: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
1: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5: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0: 怎么了？
5: 桥本多三跑了！
0: 什么？走！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

0: 5、6000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5000年，风息遗址，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始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1: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睡了5000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就知道睡。你是猪吗？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 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你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钦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
1: 哎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的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落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

0: 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0: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2: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我觉得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嗯，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也更早。
2: 黄馆长您好。
1: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纹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啊，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啊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植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呢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5: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4: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6: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100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7: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祭祀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6: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8: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4: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8: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 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这文物都能通哈。
7: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4: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九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9: 你来说。
4: 来，
10: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11: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12: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4: 最下边中间啊，
12: 然后剩下的八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的。
4: 万教授，您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13: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4: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14: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4: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个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儿，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 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戴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1: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2: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4: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2: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2: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好。
2: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2: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2: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2: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0: 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2: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1: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 各具特色、哦、
1: 对，
0: 我想咱们的玉龙配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2: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配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嗯、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殊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1: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

0: 玉龙更得看徐州。
1: 嗯，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面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0: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2: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0: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2: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3: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2: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0: 没有拿走玉器的。
2: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0: 对，
2: 对吧？
0: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4: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2: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4: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5: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2: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0: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0: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6: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2: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3: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2: 就没有什么文字，
7: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2: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7: 对，
2: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
7: 没
2: 推断。
7: 没错，没错。
0: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8: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珏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 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啊，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2: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6: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2: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找到啊？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怡。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
1: 嗯。
2: 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
1: 嗯，
2: 而是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
1: 嗯、
2: 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哦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
2: 嗯，
1: 带你一块去寻龙。邓主
2: 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
2: 嗯，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哎呀，太好了。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
2: 嗯，
3: 哎，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2: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3: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
2: 哟。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感觉
1: 起来，
2: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3: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
2: 嗯，
3: 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2: 哦，
1: 我感觉他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3: 对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3: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嗯，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2: 嗯，
3: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2: 嗯，

0: 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1: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2: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1: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2: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1: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2: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3: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4: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3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3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2: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3: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5: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6: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5: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7: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5: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7: 大 大水退，噩梦走开。我们会
5: 一直在，
7: 龙一直都在。
3: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新夏。
3: 欢迎新夏。
2: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8: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3: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8: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2: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8: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3: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2: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新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3: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2: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9: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哦，
10: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遇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林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林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林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5: 你好，刘哥。
6: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4: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5: 怎么说呢？
4: 你看，从五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

0: 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儿。
2: 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
1: 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手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林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林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5: 林家滩。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林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林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林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廖老师，5000年前的林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林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林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林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林家滩遗址的主体。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再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 平民生活区，石头

0: 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人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人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1: 小刘老师，林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0: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林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1: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2: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3: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4: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鹰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5: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啊，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啊，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2: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4: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2: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6: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 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十二，两侧加一块是十，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4: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六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2: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4: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啊，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2: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4: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英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8: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7: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8: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7: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8: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7: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2: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往返。
1: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说客，
0: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3: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3: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
3: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3: 它可不单单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兽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3: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受浴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真的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2: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吧。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就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0: 地人。
1: 对，
0: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饰，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2: 这个玉饰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0: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2: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3: 这鸟是倒过来的。
2: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0: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2: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秦皇墓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一种阶级的上层。哦，
0: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2: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4: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6: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5: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7: 对，
5: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8: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6: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9: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昭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梁祝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梁祝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梁祝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8: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饰，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5: 俩人长得挺像。
8: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5: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6: 组合在一起。
10: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11: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
6: 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双天尽自由。
5: 好，谢谢王教授啊。像育婴也好，像人鸟兽浴室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1: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5: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育婴更为重要。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啊不，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上来。哎，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故城西部房上春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父台墓葬区出土了六座车马坑，其中的六号墓啊，发现了六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六匹马驾一个马车，那咱们的望夫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夫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
0: 嗯。
1: 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父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夫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号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葬制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它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十连里还有琴弓呢。
0: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从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玉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口，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他体态丰腴，但是他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他的尾部打了髻子，他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各。

0: 头也不是很高大。
1: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六尺为马，八尺为龙。按照六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0: 也就这么高？
1: 对，大概这个高度。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1: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枕圆形弹钩。
0: 哇，这个真的好精神，而且造型很独特，
1: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0: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1: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0: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1: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0: 八百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2: 那当然了。
3: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2: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3: 是。
2: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4: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2: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5: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3: 我觉得这匹黄玉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州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6: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啊，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7: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2: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

0: 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1: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0: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的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0: 发达
2: 啊，很发达，
0: 有胸大肌
2: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0: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但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凌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玉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海带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优美玉于丝，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琦，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

0: 水中之中，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1: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鲤鱼的缘起。
0: 哇，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2: 叶老师好，
0: 你好，
3: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1: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3: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4: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5: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0: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5: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1: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0: 是的，
5: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1: 不会是神徽吧？
5: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0: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1: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0: 是
1: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6: 历届文明，历届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7: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8: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7: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

0: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这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1: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两把，一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两把，一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2: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玉教授，
3: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2: 对，哎，
3: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2: 不是，
3: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2: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4: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1: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5: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5: 是哪位同学？
6: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6: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心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5: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0: 对，
1: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地图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2: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嗯。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因为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
1: 哎，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

0: 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
1: 哟，那我来对地方了。
0: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0: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3: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3: 太厉害了，
0: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3: 很光滑。
2: 对，
3: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0: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星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3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3: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0: 跪
3: 拜，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最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3: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
3: 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3: 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2: 是吗？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3: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0: 对。
4: 那么星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3: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4: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6: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

0: 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1: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2: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3: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4: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个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1: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5: 它上边没有斐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3: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0: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3: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

0: 代言，国之大事在祀女戎，而祭祀的职责就是为生民尽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1: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一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1: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4: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4: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4: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6: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4: 送我了？
7: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4: 得嘞，庄公，结盟吧。
8: 鲁桓公，幸会幸会，
9: 幸会幸会。
8: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9: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8: 哪里哪里、啊、
9: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8: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

0: 时期的价值。
1: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0: 究竟是不是呢？
1: 跟我们走吧。
0: 走。
1: 原来有人在等我们了。
2: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0: 你好，
2: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1: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2: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1: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2: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0: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1: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小表尖，
1: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一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

0: 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就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1: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3: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4: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5: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6: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7: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7: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2: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2: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8: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8: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

0: 怕你们六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八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歌》。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

0: 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理。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
5: 走。

0: 好，
1: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0: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2: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1: 没有头绪到现在。
2: 对，
0: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2: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0: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皇，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1: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2: 嗯，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皇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2: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2: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
0: 啊。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3座大墓。这3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 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

0: 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4: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5: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6: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5: 对，
6: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3: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5: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他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4: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3: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4: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3件大地啊。
3: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呀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呀、
1: 啊？哎，刘克，这里。你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
2: 啊。
3: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会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

0: 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叫做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1: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0: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2: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
1: 嗯，
2: 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2: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1: 嗯，
2: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1: 陈老师说这是16节卦式，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0: 非常接近。
1: 64×128。
0: 这个卦式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1: 嗯，
0: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
2: 嗯，
0: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2: 嗯，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嗯，
2: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1: 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
5: 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6: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5: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光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8: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

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

0: 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0: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3: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3: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他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0: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的就热酒，冰块的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做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3: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 随侯中

0: 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1: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0: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2: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0: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2: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0: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弓擢之，得和氏璧。
2: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0: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1: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4: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5: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4: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5: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4: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6: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檀。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檀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他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

0: 这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1: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2: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0: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2: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质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0: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也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

0: 待证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啊，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梳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梳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呀，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这是京畿土檀墓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檀墓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

0: 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御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御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1: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那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2: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2: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4: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

0: 现了一些遇到，而且这些遇到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2: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3: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

0: 愿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2: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今生玉振数千载，今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3: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11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3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这
1: 样的？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沉字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

0: 屈膝蹲姿，脚成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丽。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

0: 人龙文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1: 巫师啊，好
2: 啊、我选 C。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文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3: 人龙文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4: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1: 哦，
4: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5: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4: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1: 哦，
4: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5: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围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6: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

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冲。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
2: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城。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啊，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1: 走。
2: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榓。
0: 实用的一件，
1: 实用
2: 的扑首。
0: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2: 整件扑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2: 贪食的饕餮一样。

0: 牙口
1: 非常的凶。那么它突出的卷鼻沟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2: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1: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2: 很巧妙。
1: 对，四神呢是巧妙

0: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1: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时间。
2: 哦，在蓦然回首。
1: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哎，蛇比较明显。就
1: 是、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嗯、
2: 对，
1: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1: 对对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1: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嗯，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3: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1: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3: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铺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5: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7: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嗯，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6: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6: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
4: 啊，
6: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4: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6: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

0: 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2: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3: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刺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4: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5: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生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1: 这尊四神龙玉扑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5: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二星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对，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壶也太美了，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
2: 哎，张主任，
3: 哎，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见证人。
1: 见证者
3: 啊，这个见证者。

0: 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狐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丹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0: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3: 好，
1: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3: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4: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3: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也是炫技。
1: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

0: 工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它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嗨。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刘洪，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 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吃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马猴子，有马猴子，车上有马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跑了，
1: 干嘛嘞？干嘛嘞？
2: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5: 人呢？
2: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6: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7: 嗨！
8: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9: 慢走，慢走啊！再见。
2: 哎呦！赵老板，
9: 那边请。
10: 到那边看。
1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2: 咋了？
11: 咋那么像红哥呢？
2: 红哥，
11: 你看。
12: 走开！
1: 走开！走开！走开！
12: 司令官，
13: 你放开我！
12: 哎呀，放开我！
13: 你
12: 开！
9: 哎，红哥，
14: 是你俩，
9: 红哥走。
14: 来，喝，
9: 来，
14: 好。
15: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4: 不走了。
1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5: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4: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5: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4: 哎，王强在干啥？
1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4: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罗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1: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羊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小雷在拉阿西他。都听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太兄，
2: 我只干了这么点事。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装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装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没有，
1: 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4: 哎，
0: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6: 嗨，
5: 开路。哎，洪哥，老板，
6: 哎，
5: 算账，
6: 1.9毛整。哎。
7: 老板，不用找了。
6: 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

0: 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0: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バカ野郎。王嫂，你来了，坐坐坐。
1: 哎哎，
0: 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
1: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1: 赠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1: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1: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
1: 哎，
0: 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想一想。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0: 哎，咋越来越少了？
1: 少了？我数数。
2: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1: 啊？
0: 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2: 还能有谁？二头呗。
0: 走，找他去。走，
3: 走，怎么回事？
0: 王强，这怎么回事？
4: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0: 你站！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
4: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0: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
0: 说怎么回事？
4: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0: 放你娘了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7: 八个牙喽！
4: 哎，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太君，消气，还用不着。
2: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4: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啊，
2: 我明白了。走，到我办公室去。
4: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2: 那待会儿过去。
4: 哎，
2: 啊，
4: 来瓶酒。

0: 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
1: 呸！

0: 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0: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洪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2: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哎，
0: 洪
1: 哥，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哎哎。
3: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儿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哎，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王老弟。
1: 嗯，哟，这不是红子吗？
0: 哎，
1: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0: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1: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
0: 哎，给。
1: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坐坐。
0: 哎，好。
1: 哎，红子
0: 啊，
1: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0: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0: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0: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0: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0: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0: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0: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
0: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哎呀，见罗汉了吧？
0: 对。
2: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啊！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哼，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0: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2: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哼，吃两条线，防身用。
2: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王嫂，王嫂，来。
4: 嗯，
2: 太秀，啥事儿？
4: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4: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
4: 行吧，
2: 说吧。
4: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哎，
2: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红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0: 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1: 安住了，
2: 安住！
3: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4: 红哥出事了，走！
3: 快，你们逃！
5: 快！快！快！快！快！

0: 人家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龙哥，
0: 别叫了，
1: 别玩命了，你。

0: 怎么在这儿呢？
1: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1: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
2: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2: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
0: 干啥
2: 大众？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拍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2: 对，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
1: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3: 嗯。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

0: 欧子所为吗？
1: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0: 废话，
1: 嗨，
0: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1: 将军，我
0: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2: 将军，我们

0: 可不是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2: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
1: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2: 就三个掌柜的。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0: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
1: 他们可有枪啊？
2: 有枪？
0: 哎。
2: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1: 嗯，
2: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3: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3: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从里的我，阿西塔，哎。
4: 阿西塔，太君，请。
5: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5: 啊，不对。

0: 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1: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0: 打个眼路，给我拆！
1: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0: 打个眼路，
1: 我给你们
0: 拆！

0: 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吗？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往上抬！
1: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打
0: 死人了！过去看看。

0: 老贵主走啊！来，大掌柜，听我的，听我的，别打，别打！大掌柜，要打就打我吧！啊，贵主走啊！快呀，大掌柜、二掌柜，听我说，听我说呀！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掌柜，没事吧？
1: 没事。
0: 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掌柜，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1: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得大大的。
2: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1: 不用，鞋底不擦。
2: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1: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4: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
5: 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6: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7: 哟
8: 哟哟
9: 哟
8: 哟！
1: 王桑，王桑，嗯。你要去哪里？
2: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1: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2: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哎，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1: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2: 你这又干啥呢你？
1: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2: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2: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1: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2: 哎，用不了。哎，
1: 德莫大吉，
2: 德莫大吉，德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10: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2: 咱就一支枪，
10: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2: 对对对对，俩人儿，
10: 你说啥？
2: 我说就

0: 咱俩人儿，
1: 对呀、啊。
0: 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1: 嗯，
0: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2: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3: 真的。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4: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啊，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0: 所里的话是的，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了。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4: 嗯，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1: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3: 来，
1: 干杯！
3: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往上，
1: 上，
0: 哎，哎，哎。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王亮，你来扮二掌柜。啊，
1: 老洪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干活？

你什么地方活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闪开！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4: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5: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6: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便秘，便秘，
5: 润肠通便，
6: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7: 润肠通便，
8: 润肠通便，
5: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6: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9: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9: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9: 润肠通便，
6: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9: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5: 润肠通便，
9: 便秘，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9: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6: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便秘，
8: 便秘，
6: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5: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0: 字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博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5: 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红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

0: 他不该。
1: 该。
0: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2: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啊，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这
0: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
2: 了吧，还是输了
0: 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
3: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5: 那，走吧。
6: 大掌柜，
0: 三掌柜，
6: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6: 那，
3: 哎，你进去叫嘛。
6: 哦哦，
5: 走。
7: 啊！杀人了！杀人了！
3: 咋回事？
7: 杀人了！
3: 咋回事？
7: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3: 死了！

0: 大掌柜。大掌柜。
1: 我看看，别拦着啊！

0: 王死。
1: 三儿，快去！
0: 王死，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3: 啊！
4: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扛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哎呦！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走，过去！快，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君，我，快点过去！你，过去！ 快点，蹲下！
1: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队长，队长，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太君，
2: 杨行给你多少人？哎，杨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0: 行了，行了。
1: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2: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0: 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
1: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0: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0: 他说。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0: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1: 哎，吃饭。
0: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就是
0: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0: 屁话！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5: 哎，强哥！
3: 哎，强哥！强哥！强哥！
5: 强哥！强哥！
3: 别走，别走嘛！哎，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呢？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3: 你们
0: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4: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6: 你说是，
7: 真不好办。
6: 就是，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8: 黄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9: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8: 大婶子可了不得了，
9: 咋了？
8: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
9: 不是死了仨，是俩。看看，
8: 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9: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8: 三个！
10: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8: 谁呀？杀的？是不是？
10: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8: 哟，是九爷
9: 呀？
8: 我以为是爸呢。
11: 妮子，
12: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1: 娘呢？
12: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1: 妮子，
12: 哎，
11: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12: 听了，哥，怎么了？
11: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12: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11: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12: 这个我可没听说。
11: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12: 哦。哎，哥，
11: 啊，
12: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1: 啊，那倒不是。妮子，
12: 嗯，
11: 我想跟娘

0: 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

0: 妮儿啊，嗯，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2: 别啰嗦。
1: 哼。
0: 哎，九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儿了？
0: 哎呀，九儿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啊，刚从临城回来。
0: 你跟娘说实话。
2: 娘，我刚刚下火车。
0: 哦，这我就放心了。
2: 娘，出啥事了？
0: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2: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0: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6: 是啊，
7: 强哥，
8: 多加几个，
9: 多加几个呀。
3: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0: 四分钱。
3: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6: 好，
3: 干活去吧啊。
11: 快，把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2: 对。
13: 我们看那一点，
3: 大家别慌，
13: 同志们，别慌，
3: 别慌啊！
12: 我们看那一点，
13: 同志们，
3: 安静，安静，别慌，
12: 同志们，别。
14: 哎呦，
11: 统统的带走。
15: 红哥，不好了！
16: 咋了？
1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6: 准备家伙啊！
15: 哎，出啥事儿了？
16: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15: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6: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15: 小心。

0: 果然是你小子，走，
1: 其他的
0: 统统地跪下。
2: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脱！快脱！快点！快！哎，快点！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 打打的好，明白？啊，是。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2: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笑>
1: 那天，三个掌柜。 在一起喝了酒，喝了，喝了。你的都看到了，
2: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1: 这些轿夫都是你找回来的？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带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2: 七八点钟？为什么走得这么晚？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0: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
3: 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他
2: 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您。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3: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2: 这你可就说错了。
1: 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你，
0: 好了，
1: 讲下去。
2: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
2: 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2: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
3: 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3: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2: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

0: 有名的汗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1: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1: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面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通通，
0: 太君，
1: 死啦死啦的！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金山君，

0: 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讯通。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博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博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气绪，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阿姆，佳佳，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一座座奇特的建筑星罗棋布，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深冬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檐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1楼是厨房，2楼是粮仓，3楼是卧室。

0: 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容易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0: 设计很好。
2: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0: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着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2: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0: 看到没有？就本是一本书一样啊，像外书吗？
1: 像。
0: 以前每个书上写上的唐书，小孩子左签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0: 对，
1: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0: 慢慢熟悉了，
1: 用了这么多的楹联，
0: 对，
1: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0: 影响祖孙后代。
2: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1: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2: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3: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
2: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
4: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2: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

0: 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元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元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元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2: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承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承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正城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正城楼就叫土楼
2: 王子。对
3: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2: 是，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2: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3: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2: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

0: 还要给八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1: 所以工农工艺就是一眼万长日月生吃。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2: 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3: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2: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3: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2: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0: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1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赏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赏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2: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签

0: 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1: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0: 每次回乡，林颂源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
2: 你好，
3: 你回来了。
0: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4: 你爸爸镇城楼第一个出生的，
1: 嗯，
4: 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啊，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
1: 哦，
4: 很会起名字的他。
1: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5: 哦，
1: 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军抓住活埋了。
5: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1: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林颂源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颂源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源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6: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0: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6: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0: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红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6: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

0: 捐赠的这个情况。
1: 哦，最早就是1903年以前哈。
0: 是。
1: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0: 对对对。
1: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0: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2: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心血讲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十多年来已发出兴学奖教金100多万元，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1: 时代的进步给大山深处的林氏家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机遇。今天的红坑村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更以自己家风的传承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就像他们的先辈建起这一座座守护家族安宁的土楼，拼搏在各行各业的林氏族人用汗水和梦想夯筑起家国的未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11: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农历6月29。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面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各地立足最不利情况，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山东完成首例脑机接口临床手术，全省脑机诊疗正式迈进常态化阶段。男子在河中不慎被渔网缠住无法脱身，危急关头临沂市民上演生命接力。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南部和泰安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济南小雨，24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泰安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菏泽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枣庄中雨，24到28度。济宁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临沂小雨，25到26度。

0: 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阴转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小雨，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6到31度。济南小雨，24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全省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和国家防总有关会议精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厅和六个市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有关省领导讲了意见。林武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只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强调，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预警响应联动，要盯紧关键部位防守，把防范短时强降雨、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河道险情等作为重中之重。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基础设施、海上作业、交通等领域安全。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人员清查，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准确高效报送信息，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伤亡事故的底线。
0: 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3号，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0: 本次台风降雨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各地立足最不利情况，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1: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学冶水库开启两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
2: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确保信息畅通，安全度汛。
1: 针对城市防汛，各地防办联合住建、城管等部门及时疏通清理雨污管网，备齐排水泵等防汛物资。德州还指导各街道排查楼顶阳台、户外广告牌等易引发高空坠物的重点风险点。
3: 在巡访过程中发现的这种花盆，及时跟居民沟通，提前排除高空坠物隐患。
1: 目前台风外围已开始影响山东，海上风浪较大，青岛烟台已临时关闭多处海水浴场，保障游客安全。针对农业领域防范，省气候中心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指导各地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沟渠。省防止已统筹动员防汛应急力量4万余人，社会力量2.3万余人，做好应急准备，督促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并向济宁、潍坊等市前置50万件省级救灾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各类力量协同作战，高效救援。
4: 目前台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省，在局部已经带来了较强的风雨，后续台风动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省带来更大范围较强风雨的影响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
0: 白海豚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它于7月27号14时生成以来，到现在已经15天，目前仍未停止编号，而台风的平均寿命约为5到7天，所以白海豚的存续时间远超普通台风。它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4个台风中最长寿的台风，也是近年来登陆我国的长寿台风之一。那么台风白海豚生命周期为何如此长，而且强度持久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5: 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日界线非常近的位置生成，距离我国东部海岸线超过6000公里。白海豚从生成到登陆我国用时超过2周，它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维持长途的西行，需要它在海上移动的过程中，周边的大气环流配置、途经洋面的条件一直需要保持在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那么在7月底到8月上旬，北太平洋低纬度洋面的海表面温度大体在29度以上，给白海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热力条件。广阔的太平洋洋面提供了少摩擦的环境，副高南侧的东风气流以及月湿道气流提供了充沛的水汽，这些都是白海豚生成初期快速增强的理想因素，它的强度也在48小时内就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白海豚在西行过程中，北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压持续强大，并且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带状高压环流，因此能够引导白海豚沿着高压南侧长时间的持续西行。而在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它所经过的海域表面温度总体保持在28度以上，持续处于理想的状态。另一方面，除了副高边缘的水汽以外，南海季风以及14号台风鲸鱼的环流也为白海豚提供了大量水汽，因此白海豚历经2周西行，大部分时间的强度都维持在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级别，而且第一次登陆我国的时候它依然是强台风的级别。
0: 除了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以及16号台风皮鹿相继生成，可以说台风进入活跃期。而事实上，8月正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8月的台风有多强呢？在哪些地方登陆数量最多呢？
6: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至9月

0: 是台风活跃季。在我国，台风登陆时间跨度较大，除了1月至3月无台风登陆外，其余月份均有台风登陆的记录。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是我国台风防御的关键月份。常年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在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生成台风 5.6 个，占全年台风生成总数的近 30%。常年同期有 2.3 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从中央气象台1949年至2025年的监测数据来看，8月共有194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7月的185个有所增多。从登陆范围看，8月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范围广，区域差异显著，不仅华南、华东为重点受影响区域，北方沿海及长三角地区同样存在台风登陆风险。其中广东以47次台风登陆次数稳居全国首位，福建41次，台湾39次，浙江22次紧随其后。此外，海南、山东、广西、辽宁、香港、上海、江苏以及澳门等地8月也均有台风登陆记录。8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7月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海水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8月至9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从8月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来看，强热带风暴级占比最高，达到了 31.9%， 其次是台风级，占比达 28.8%。 与7月相比，8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 3.2% 增加到 4.2%。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这期间的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可能对华南、华东沿海造成风雨影响，同时存在较强台风北上深入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情况。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庭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昨天开出全省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并成功为患者实施手术。全省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进常态化临床诊疗阶段。
3: 上午八点，患者张先生被推进手术室，医院手术团队采用微创操作，在患者颅骨磨出一个硬币大小的窗口，暴露硬脑膜后，再把柔性电极精准贴敷在负责手部运动的脑部区域。这次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制，今年三月刚刚获批上市。
4: 没有这个脑机接口之前，它就这样，你只能躺在床上。因为脑机接口等着你得尝试一下呀，只要能等你，它可以自己拿东西，自己吃，也可以就是坐个电动轮椅啊或者什么，我就觉得很好。
3: 两年多前，患者因为一次意外摔伤，致使脊髓受损，造成高位截瘫，胸口以下丧失知觉，只有两只胳膊可以小幅度摆动。
5: 大脑并没有坏，我想抬手，这个念头一直都在。坏的是脊髓这条传输线路，指令下不去。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绕开断掉的那一段，重新接一条路，直接把神经信号踩出来，交给

0: 计算机翻译成动作指令，再驱动气动手套完成抓握。
1: 根据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后续医护团队将开展标准化康复训练，帮助患者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2: 维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维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则是串联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胶东半岛高铁网络，实现区域路网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当前正值铁路施工黄金窗口期，两大工程多点发力，高效推进关键工序施工，为2028年按期建成通车夯实了坚实基础。
3: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维速高铁跨临沂燕子河连续梁顺利合龙。这座连续梁主跨达128米，全长280.66米，是全线最长施工标段内跨度最大的连续梁。
4: 在施工中，我们使用了智能张拉压浆设备和实时监测系统，随时调整施工参数，严控混凝土的浇筑关键工序，把精度误差尽量控制在毫米级，高质量完成连续梁的合龙。
3: 技术赋能提质增效，节点建设稳步提速。日前，全长269.7米的维速高铁跨 G233 国道连续梁也实现合龙，这是维速高铁临沂段第二大跨度连续梁。为优质高效完成施工任务，项目将传统的挂栏施工工艺优化为智能造桥机对称悬臂浇筑施工，
5: 引入了智慧造桥机。这个设备呢，采用的是下沉设计，将承重体系全部放于梁体下方，稳定性大幅度增强。同时，现场还配备了全方位作业平台、防护体系，实现了施工区域的全覆盖，有效防止了高空坠物和人员坠落。
3: 维速高铁主线工程多点突破的同时，维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建设同样进展顺利。目前，该线路站前三标下部结构工程已全面完工，正式转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站前三标线路全长28.57公里，位于诸城市境内。为破解近30米的桥墩建设难题，项目团队创新运用高铁实心高墩装配式定型钢模板和水能量保湿养护膜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干湿不均带来的干缩差异、墩身侧弯变形等安全隐患。据了解，维速高铁及维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均计划于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有效分流京沪高铁主干线客流压力，进一步完善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同时将全面优化山东半岛高铁路网布局，推动胶东经济圈与鲁南经济圈的互联互通建设。
2: 近日，临沂崩河岸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一名男子在河中不慎被渔网缠住，无法脱身。危急关头，教师杨永利不顾自身安危，两度下水救人。在体力不支时，退休职工王婷及时下水接力，二人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男子成功救上了岸。
6: 你走神！
3: 事发于8号凌晨，正在崩河沿岸锻炼的市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男子被困河中，身体不断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就在这紧要关头，教师杨永利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入了河中，
6: 什么也没想，就下到河里，然后一猛子扎下去之后，我看他腿上是缠了很多网，我想拽了几次没扯下来，在拽的过程中也就缠了一下，然后呛了口水，我就感觉到很可怕。
3: 岸上群众见状，立刻找来剪刀。
6: 快快快快！我见到了，见来了。他什么原因啊？哎，
7: 缠网子了。
6: 什么缠网子了？
7: 我下去给他扒了，我是给缠了。
6: 我吃底了。
7: 我
6: 那剪刀行吧？你试试。
3: 杨永利奋力游回岸边，拿到剪刀后，再次扎进水中。几番下来，杨永利体力急速透支，口鼻大量呛入河水。
6: 在游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很吃力了，拿着剪刀我就马上就下去了，扎了几个猛子，感觉剪了有几层，感觉他的腿能动一下了，我就听那边喊，王大哥喊，他说别急别急，慢一点慢一点，别急躁。哎，当时他一来了，我觉得心里踏实了。
3: 就在杨永利体力即将耗尽之际，退休职工王婷及时跳入水中，一起加入救援的队伍。
8: 那个拿剪刀那个潜了两次。潜了两次下去，明显的就体力不支了。当时我就用去拽拽那个被困的那个，我一拽能拉动，我说你别动哈，我拉着你往

0: 就上岸就行了。那个给捡的那个老师呢，就跟着后边也一起就把他拉到岸上去了。
1: 最终在王婷和杨永丽的合力救援下，被困男子成功脱险，而刚抵达岸边体力已严重透支的杨永丽就瘫倒在地。
2: 我感觉就是连急带累带呛水，就是有点昏昏沉沉的。我感觉力和有几米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失去意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0: 当时什么也没想，只要有危险就马上就得冲上去，这应该做的都是。
1: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出汗排毒、下练三伏、绿豆汤当水喝等等，这些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真的健康养生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练三伏真的能够排毒吗？
3: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4: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3: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啊，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啊，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1: 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的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都适宜。
4: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3: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1: 昨天，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加盟球队，这是球队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
6: 易卜拉希马·法尔法耶1997年1月出生，塞内加尔籍篮球运动员，身高2米08，体重105公斤，场上四职中锋。法耶身体素质强悍，篮下终结效率突出，近况进攻手感稳定，同时具备一定的中远投能力，技术打法全面。2025至2026赛季，法耶效力于山西汾酒男篮，赛季累计出战47场比赛，场均可以贡献8.4分、5.5篮板、1.4助攻、1.0抢断，整体表现亮眼。在国家队层面，法耶刚刚代表球队出战2026年世预赛非洲区赛事，6场国家队比赛中，场均砍下13.3分、6.8篮板、1.3助攻、1.0抢断、1.3盖帽。在国际赛场展现出过硬的竞技水准，期待法耶加盟山东高速男篮之后，快速融入球队体系，延续出色的竞技状态，为球队贡献更多力量，为球迷带来

0: 更多精彩的赛场表现。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20点34分，哥伦比亚西部时间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据当地媒体报道，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和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当地一些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长埃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地目前有数十座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救援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将全力应对此次地震。据哥伦比亚地质局消息，此次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也有震感。
2: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强震，迄今已有近2周时间。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截至当天上午，熊本县发生的有感地震次数已接近6000次。
1: 日本气象厅称，自上个月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上午10点，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发生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28号，熊本县发生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8月10号，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9人，仍有6000多人滞留在避难中心。
2: 当地时间10号上午，泰国暖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严巴瑟头部中弹，他的司机受伤。据泰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报道，通差因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1: 案件发生后，来自暖乌里府的前国会议员插龙李奥朗已向警方投案。我们的单
3: 位去通才离开时，我跟着他走到他的车旁，我用手敲他的车窗说，我们谈谈吧。他说不谈，于是我就拔出枪说，你必须下车跟我谈。虽然我拔了枪，但我并没有瞄准要开枪，可是他的司机也拔枪对准了我，所以我才开了枪。
1: 据报道，嫌疑人插龙和死者通猜均为暖乌里府当地政治人物。泰国媒体报道称，案发后，嫌疑人还主动给泰国一家媒体的在线直播节目打电话，招认自己的罪行，并称他之所以朝通猜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这是不到一周内泰国暖乌里府发生的又一起枪击案。就在本月7号，当地发生一起校园枪击，造成多人伤亡，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政府随后表示，将推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方案。
2: 韩国媒体10号公布了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43.3%，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分析，韩国政府近期推行多项争议性政策，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官方10号通报，该共和国夏卡姆斯克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其中21人住院治疗。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通报称，已将此事件按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1: 据俄新社报道，此次袭击的死者当中包含多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公民。针对这一事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都将接受彻底调查，并受到严惩。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 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此次遭袭的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3: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神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曲。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1: 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
0: 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吃挺精致。
1: 嗯，
2: 还露一手。
1: 嗯，
2: 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捞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啊，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
1: 嗯，
2: 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
1: 嗯
2: 啊，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1: 神经酸呢、
0: 哦、对，
1: 是不是蓝莓

0: 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1: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0: 啊？
1: 养护脑神经的，
0: 你俩都记住了
2: 啊？
0: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2: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2: 没白花。
1: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0: 啊，
1: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0: 嗯，
1: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
0: 嗯，
1: 我有一回哈、我们买了点那个蓝莓，
0: 嗯，
1: 我心里就想啊，
0: 嗯，
1: 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
0: 嗯，
1: 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
0: 嗯，
1: 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1: 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
0: 嗯，
1: 我就在心里头哈、我给她默默的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1: 我说10块钱吧。结果她跟我说什么
0: 啊？
1: 10块钱，
0: 嗯，
1: 这点东西
0: 啊，
1: 下回你可别买了
0: 啊，
1: 太浪费钱了。
0: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她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1: 对，您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2: 对，是啊，我老妈有双皮鞋呀、留了10多年，
0: 哇，
2: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0: 啊，
2: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0: 啊，
2: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0: 明白？
2: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0: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1: 对
0: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1: 啊，
0: 小苏布，
1: 什么
2: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1: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1: 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
1: 嗯、
0: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1: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1: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1: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1: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

0: 了。
1: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我刚才也说了，大脑好比人体的司令部啊，指挥着全身各个系统，这神经是人体的电话线，如果说您这个电话线出问题了，那大脑它再厉害，它那个指令传达不到那个地儿，那时间一长，咱的身体各个机关没人管了，那不就出毛病了吗？所以日常养护脑神经这一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2: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1: 语言障碍，
0: 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子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他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 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2: 哦，难怪都

0: 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1: 是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对呀，
0: 它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1: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0: 哦，它不一样。
1: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2: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哎，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2: 鲨鱼脑。
1: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2: 有船吧？有人吧？
1: 对呀，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峰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峰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0: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1: 对，
0: 地大物博。
1: 那是这个元宝峰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峰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2: 那肯定不便宜啊。
1: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2: 对呀，
1: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2: 贵呀。
1: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4位数的。
2: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1: 是上千呐。
2: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哈。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1: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

0: 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的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1: 真好，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
0: 他
1: 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1: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2: 哎呦，这下可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0: 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
1: 对，我不是着急吗，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没错，
1: 那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0: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哎，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对对对，
0: 找不到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0: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0: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2: 嗯，
0: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2: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2: 是，
0: 买氨糖去啊。
2: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0: 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我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局，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嗯，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好运连连，
0: 嗯，
1: 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1: 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嗯，
1: 还谈什么营养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他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他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
0: 嗯，
1: 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嗯，
1: 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
0: 嗯，
1: 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她了。
0: 嗯，
1: 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
0: 嗯
1: 啊，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嗯，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2: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
2: 嗯，
0: 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2: 嗯，
0: 哎，他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
0: 啊，
1: 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1: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啊，这朋友买过，
1: 哎，吃了一段时间呢，
0: 嗯，
1: 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啊，
0: 嗯，
1: 都上千了，
0: 嗯，
1: 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
0: 嗯，
1: 那就好了。
0: 嗯，
1: 您砍价是一绝，
0: 嗯，
1: 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
0: 嗯，
1: 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嗯，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啊，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
2: 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
0: 嗯，
1: 一条留言，嗯，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杨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啊！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啊！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嗯，这愿望许的真好，